看来这次高俅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吴用在旁边啊，就开始给他吃宽心丸了。宋头领啊，这个事儿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十名节度使在当年他们确实是了不起的英雄，可此一时彼时啊，时过境迁喽，他们当年是了不起的英雄，眼下跟咱们梁山这些英雄好汉比起来，他们就被咱们淘汰了。你放心吧，咱们呢先杀一杀他的威风，先把咱们俘虏的那个丰美啊放回去，皇上不是知道他已经阵亡了吗？咱把他给放回去，这个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还能起到动摇官军军心的作用啊。宋江一听点了点头，好，那就把丰美将军放回去，就这么着把丰美将军呢就放回去了。他在京都也有老婆孩子，这回丰美将军高兴了，跟老婆孩子又团聚了。当把丰美将军放走了之后，吴用紧接着又给宋头领出了个主意，大哥呀，咱们应该这么办，先打击一下他们官军的嚣张气焰。我看派梅雨剑张清和双枪将董平先迎头给他来一棒子，让他知道知道咱梁山兵马的厉害，接下来呀，再安排咱的水军头领把他们这些主要的战船提前给他夺过来，他们的船只被咱们要是夺过来，他们攻咱们梁山就比登天还难了。好好好，宋江是依计而行啊，都安排完了，就等着朝廷的大军到了。再说这朝廷的军马呀走得很慢，为什么走得慢呢？高俅在来的时候先派这两位押粮官，那是他的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党士雄，一个叫党士英啊，让他们俩专门啊带着15000精兵押送着所有的粮草。不有那么句话吗？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啊，这当兵打仗必须得有粮有草啊，马得吃草料，人得吃粮食，这是解决人的饥饿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高俅想得周到，这肚子的饥饿问题可以解决了，精神上的饥饿问题呢也得想办法啊。要说这高俅啊有花花道啊，特意选派了上百名的歌女啊随军而行。这歌女随军而行就起到了鼓舞将士的作用了。这些个美女那等于日本鬼子的军妓呀，到了前线作战，谁打仗勇敢就赏你一名美女，比大奖状都有用啊。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来提高朝廷的军队的战斗力了。你看看人家这位高俅想得多周到吧。当这个党士英党士雄两位战将押解着粮草随军而行的时候，这些美女也随着高俅啊向梁山进发了。他的先头大将为京北红龙节度使王文德，这王文德领着人马走到离济州啊还有40来里地这么个地方，就看路边呢有个大路牌，上边写着凤尾坡啊，到了凤尾坡了。下了凤尾坡就是一片大树林子，这树高林密啊，哎呀，这个大林子可太大了，在山顶上一望，那可真是一眼望不到边啊。他们这军马刚走到树林边，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紧接着是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呐。当时啊就把这朝廷的先头部队闹愣了，但见这一杆大道旗就露出来了。你看这道大旗啊，上面写着两行字，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啊。
怎么回事？

0: 原来是梁山的双枪将董平领着人马由打树林子里边冲出来喽。这一下子可把朝廷的军队呀闹愣了。这朝廷的大将军王文德那也不是吃素的，他挺枪打马就冲上来了，要迎战水泊梁山的双枪将董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朝廷的兵马先头部队在大将军王文德的指挥下就奔济州城来了。当他们到了凤尾坡，这离济州城啊就剩40来里地了，结果一下坡看到一片大树林子，有打着树林子里边冲出一哨人马呀，为首的是水泊梁山有名的战将双枪将董平。这董平迎战王文德呀，这王文德半拉眼没把董平啊放在眼里，上前是破口大骂呀，你这水泊梁山的草寇还不下马受绑啊，还跟我逞什么呢？你可知道我王文德当年征战沙场那可不是一般的战士啊。当时董平乐了，嘿嘿，你不是一般的，我呀是2班的，咱俩都不是一般的，既然都不是一般的，那咱俩就比划比划吧。王文德手持一杆亮银盘龙枪，这枪可厉害呀，是枪枪奔命啊。人家董平啊这双枪也不白给，两个人一交手就杀的是难解难分呐，一直杀了30几个回合没分胜败。哎呀，这时候董平也暗暗吃惊啊，这位王文德确实了不得呀。王文德心里边也佩服，梁山的战将是真有人才呀。再说这董平啊，这个双枪将的名号在没被梁山收降的时候就很有名望啊。你说今天这两个战将那可都是一个槽子吃过食啊，原来都是国军呐。这回两位国军的将领打起来了，当然了，人家节度使的地位比他高多了，这资格也比他老，年龄也比他大呀。这年龄大呀，你分干什么事儿？要是比一比社会经验呐，或者是出个什么计谋啊，那肯定是占优势啊，他经得多见得广啊。他凭自己的经验就明白了，不能恋战呐，后续部队没到，我现在是孤军作战呢， 得了吧，我呀卖个破绽吧，伯马就回来了。他一回来，董平可就来好喽，一挥手给我追，哇，后边的军卒就杀上去了。好在这功夫啊，这梅雨见张青也过来了。当两伙人马共同追赶王文德的时候，王文德呀，他趴在马鞍桥上，就像漏网的鱼一样啊。好在这时候啊，朝廷的大将军杨温领着兵马迎上来了。两下人马一会合，董平一看，别追了，再追啊要吃亏。哎呀，这个杨温呐，来得及时啊，把王文德他们的人马接住了以后，两下是合兵进到济州城。到了济州城，赶快把这大城门看好，不能让梁山的兵马杀进济州城。过了几天，后续部队全到喽，高俅也到了。高俅打听打听情况，王文德就得如实的禀报啊，说是梁山贼呀，好厉害，来了两员战将要合围我。好在咱们这杨杰度使啊来得及时，我们一会合把他们呢吓回去了。好了好了好了，高俅一合计，我心里有数，咱们呢就等着咱们的战船。没有两天，刘梦龙的战船就到了。到了帅府，赶快来拜见高俅。高俅这回心里有底喽，手下有十名节度使大将军，还有刘梦龙这海军司令，当然了，那年头不叫海军司令，叫水军头领。大家伙得共同商议商议啊，用什么办法能尽快的消灭梁山的匪寇呢？大家伙一商量啊，王焕就想起个主意，一拍大腿，我说主帅大人呐，咱们能不能想办法派马步军呐去探路，先把这梁山贼给引出来，他们一出来，咱们的水军在后边就杀上去啊，就把他们的老巢给捣毁了，捣毁了老巢，他们连家都没有了，他们的军心就不稳了，咱们这十路人马一块儿合围呀，就能把这伙梁山贼剿灭呀。这主意听起来真好主意。好，当时他就下令了，王焕和徐经为前部先锋，王文德和梅展为后路军马。这前后军都安排完了，接着安排张开、杨温为左军，韩存宝、李从吉为右军，向元镇、景忠为前后的救营军。你看人家这回安排的前后左右，同时也包括前后的救营，都安排明白了，看来安排的是非常周到啊。又安排党史雄带领3000精兵到战船上协助刘梦龙的水军行动。看来高俅啊这回是下决心了，安排的是非常的周到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高太尉是很自信呐。好，赶快下了一道令，是共同进发。以高俅为首的朝廷大军就开始围剿水泊梁山来喽。再说人家董平和张青回到大寨，把这情况详细的跟宋头领这一汇报，宋头领也开始统帅大军，做了详细的布置和安排，就下山喽。走了没多远，就看官军到了，前军得稳住阵脚，左右的人马都开始排兵布阵了。看来这场大战可比跟潼关那场战呐要激烈，双方都拿出看家的血本了。当双方立好了队，排好了兵，布好了阵，朝廷大将王焕这个先锋官就出来了，看看宋江，破口大骂呀。宋江一看王焕呐，你不是王节度使吗？你呀年龄也不小了，当年你跟我不也一样吗？朝廷不也拿你当草寇吗？今儿怎么的撂下棍儿就开始打花子了？咱们当年呐都是花子， 哎呀，可是你这个花子忘了前情了。既然你要替朝廷出力，那咱就比试比试吧。弟兄们，看看谁能大战这王将军。宋江这话一出口，有员大将是挺枪就出阵了。宋江一看，哎呀，宋江感觉到非常吃惊啊。谁呀？豹子头林冲。这豹子头林冲啊，在大宋朝这武功咱就不多讲了，那是80万禁军的枪棒总教头。今天他一听说高俅老贼领着人要来剿灭梁山，他跟高俅可有夺妻之恨呐。好，他打马挺枪就杀出来了。咱上部书讲到林冲的时候，不知道朋友们记没记住，这林冲在水泊梁山这些将领当中没有败绩呀。别看大刀关胜那是五虎将之首，可是大刀关胜不也被人家俘虏过吗？宋江可不一样啊，宋江上梁山是交了投名状，没有投名状，人家梁山原来那个山大王不敢留他呀，知道宋江本事大。结果宋江啊碰到杨志了，两人呐是棋逢对手啊。王伦一看这样的人呐确实是人才，就把他留在梁山了。到了梁山，这个王伦的小心眼儿，他呢很担心把这梁山的事业做大就得引起朝廷的注意啊，他的好日子就不多了。他就千方百计的阻挠这些英雄好汉聚集梁山呐。他是左一个不同意，右一个怕耽误好汉的前程，说白了他就是格局不够，没有后来梁山将的胸怀呀。最后王伦的结局咱就不多讲了，大家伙也都知道了。那么再说这个林冲，今天又一个仇人到眼前了，他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当他打马挺枪冲上来的时候，两军就开始欢呼起来喽，互相啊都给自己的战将擂鼓助威。高太尉呢也是亲自临阵呢，他举目一瞧就看见豹子头林冲了。但见林冲头戴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赵罗袍，大红的中衣，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乌骓马，手握丈八长矛，倒蓄虎须。哎呦，这威风劲儿就甭提了。林冲今天可是带气儿来的。再看林冲的身后排列着四队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蓝银枪，是五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虎棍、行者棍、烟火棍，好威风啊。这功夫林冲啊也看见高俅了。但见高俅今儿个头戴金冠，上嵌珠宝，珠光四射，身穿红缎色的锦袍，上绣龙探爪蟒翻身，下绣海水镶牙，腰扎八宝镶金带，大红的棕衣，脚下蹬着一双粉灵色的短靴，肋下配挂着一口倚天宝剑，怀中抱着帅子令旗令箭。当林冲一看见这个高太尉，这枪尖就生风喽。你看这枪一抖起来，那简直就是一条出水的蛟龙啊，恨不得一下子就刺他一个九曲黄河。这一枪就好比蟒离岩洞，再一枪啊就好似虎跃拨筋。呵，这枪枪胜风啊。这王焕也确实很不简单呐、啊、他敢迎战林冲，说明啊他确实有两下子。当两个人这交起手来，两马一盘旋，一错蹬，脚杀在一块儿喽。这一脚杀，两员大将就杀了个七八十个回合呀，不分胜败。再打下去，高俅一看很麻烦，探探梁山的底就得了，赶快各自鸣金呐。这两个将都得听令啊，打马各回本阵了。就看节度使京中来到前军了，他在马上一欠身子，太尉呀，小将愿意和梁山草寇再决斗一阵。

0: 请下令。
1: 高太尉一看这个京中要出马交战，好，他这一说好，这匹马哒哒哒哒是马火轮铃啊，就飞上了战场喽。呼延灼一看，干嘛啊？欺负我梁山将没人，看我的！这双边将呼延灼可了不得呀，那也是原来大宋国的国君，这回啊归梁山了。好，既然咱们过去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这回啊各保其主，咱就比划比划吧。呼延灼迎上前来，但见这位朝廷的大将身高有80开外，生的是虎背狼腰啊，抱头圆臂，面如生蟹盖。什么叫生蟹盖？您看没看过那个螃蟹盖啊，如果要是生的青绪绪蓝娃娃，紫了横眉一字是赤眉虬髯。虬髯什么呢？您看没看过三国演义有那么一员战将，他卷着胡子，那胡子一绺一绺的，这胡子都打着卷儿，用手这么一揪，唰，20来长，一松手头回去了，这就叫卷毛胡子。卷毛胡子在早年间当然就那他头上的朱缨倒挂，陆海带密牌金顶，身穿周说怎么紫战袍上绣大一马比宝蓝龙马朱灯五彩虎头的战靴。这位京中大将军确实很真的，这么一位威武的大将军，武功一定是很不寻常了。是啊，这武功肯定是不寻常啊，可是今儿个跟双边呼延灼比起来还差了一截啊。怎么说呢，骄兵必败，他根本就没把呼延灼小将放在眼里。他心里合计，就我这块头再加上我这批花斑豹，你这梁山贼在我眼里做什么东西啊，他有些轻敌喽，骄兵必败嘛。当他挺着这口大砍刀啊，迎战着双边呼延灼的时候，两人没走上5个回合，这双边呼延灼顺手啊就把这两股鞭放在一个手腕子上了，然后找了一个空档，啪，就这一鞭子。这可是两边呐合在一块打呀。哎呦，可怜京中这位大将军呐，结果呢魏国捐躯喽，扑通一下子掉下马去了。高俅一看啊，先折了京中这员大将，哎呀，这还了得。这高俅啊就有点着急了，来来来，哪位将军出战梁山贼？这时候你看朝廷大将项元振打马挺枪，啪啪啪啪就杀上来喽。这双枪将呼延灼他已经打了胜仗了，有些沾沾自喜，他还想战这个项元振。董平提着双枪啊过来了，哥们儿下去吧，我来收拾这个项元振。这董平是迎战项元振呐，两人一交手就打了几十回合，打着打着，项元振呐突然卖了个破绽，他一拨马，哒哒哒哒跑了。董平是紧追不舍呀，追着追着，他好像回不到自己的本阵了，落荒而逃啊。董平一合计，你跑往哪儿跑？跑到哪儿我也把你逮住，打马哒哒哒哒，在后边又追上去了。追着追着，就看前边这个项元振呐，一伸手把枪啊晃过来了，然后把这弓箭掏出来喽，年弓搭箭，啪一回身，这箭肉就射出去了。董平一听风声，知道来箭杆了，马上一抬臂膀，噗，这个巧当劲儿啊，就把双枪将董平的胳膊给射中了。董平这枪咣啷啷掉地上了，这一掉地下，他是拨马就往回走啊。这时候林冲和呼延灼一看，我们哥们儿受伤了，得了，两位将领赶快打马前去。

迎接这个董平。董平一看，好哥们来接我来了，得了，我呀先回到本阵吧。后边这项元镇还在追赶着双枪将董平呢。一看人家两路大军已经接应来了，我也回我的本阵吧。这高俅领着兵马哇就杀上来了，赶到水边马上指挥船只要围攻水寨呀。再说这时候刘梦龙和党世雄领着水军乘着大船就过来了，高俅他们也上了船了，咱们呢奔梁山的水寨。这些朝廷的兵马呀都上了船了，这好几百条战船一块儿啊就奔梁山这水寨杀上来喽。当他们杀到梁山水泊的深处的时候，就看茫茫荡荡啊，到处都是芦苇蒿子，密密麻麻，那港岔子有都是啊。这芦苇荡里边啊水深浅不一样，这大船它吃水深呐，划着划着就搁浅了，小船还可以。再说这水底下的情况他们不了解呀，这水战呢和陆战不一样，陆战呢你瞅的都明白，哪是山呐，哪是港啊，哪是沟啊，哪是壕啊，能分清楚。可是这水战就不一样了，表面上看这水面浩浩荡荡溜平的，底下七叉八叉沟沟坎坎可就不一样了，你看不见呢。人家梁山人知道这水底下的地形啊，你外来人哪知道这水底下的情况呢？这下子官军可就吃了亏喽。有的船呐，走着走着就搁浅了，一搁浅就动弹不了了。这时候说不上啊，谁打个呼哨，这小船从港岔子里和芦苇荡里就钻出来喽，他们就大开杀戒了。结果啊，这官军败得可太惨了，他们呢接应不过来，那大船和大船之间离得又远，谁也照顾不了谁呀。这些官军有的下到这滩上啊就被人家砍巴了，有的就往那人多的大船上逃，这一下子可就乱套喽。这个水军将领刘梦龙本来在长江里边打水仗有一套，到了水泊梁山这水域啊他不好使啊，这水底下的情况他不了解，水面上的情况尽管他能看得着，可是到处都是芦苇呀，怎么办？不好，赶快撤吧。结果啊，这一下子梁山这水军是全部出动，阮氏三兄弟可就得手喽。领着水军有的在水底下钻出来了，有的划着小船过来了。这张衡也厉害呀，他呢跟阮氏三兄弟一配合，个个啊都是满载而归呀，怎么说都砍杀了好多官军呐。结果这个水军头领党世雄也没跑了啊，被人家用挠钩铁尺子逮住了，拽到岸上捆吧捆吧，押到梁山的忠义堂去了。高俅一看这场面呢，别再打了，再打呀这点水军也得赔进去，赶快是鸣锣收兵啊。他们很狼狈的回到了济州啊。这回高俅败得可挺惨呐，他们败了，人家梁山的兵马也收军喽。回到了山上，先想办法找安道全给双枪将董平治治伤口啊。这安道全治红伤那是手到擒来呀，他把双枪将董平这伤口慢慢的扒开了以后先清洗一番，清洗完了他得把这个箭伤啊处理好，因为有的箭有毒，有的箭没毒，好在这箭呢不是毒箭，这就好办了。既然不是毒箭呢，也像演电视连续剧那药匣子，就是范伟去那个角色，那不药匣子吗？人家这安道全呢也有个药匣子，不过这个药匣子可比那个药匣子货真价实啊，人家能治红伤，那个药匣子那就等于赤脚医生。你看人家安道全把各种

0: 各样的红伤药都拿出来了，有什么金枪散呐、青粉呐、雄黄粉呐、紫黄粉呐等等吧。这些药都拿出来以后，根据伤口的受伤程度来取药，要不怎么叫药匣子呢？那里边啊是对症下药，他把这小药面一样一样的拌好了，然后敷在伤口之上。接下来呢，再用那熬制好的大膏药贴，用那膏药母子，就是药疙瘩，塞到伤口里边，然后用绷带这一缠，放心吧，24小时啊，你就能消肿止痛。接着呢，把那里边的毒血呀、脓血呀都拔出来，用不了一个月，你就能长幼芽，再有一个月呀，这伤口就治愈了。哎呀，这安道全呐，不愧是神医呀，看来什么时候啊，你有个技术，到哪儿都有人用你。后来安道全被朝廷招安以后，进皇宫当了御医了。他的结局呀，就比这些打打杀杀的将领好多了，那是后话了。安道全把双枪将董平这伤口处理完了，宋江挺高兴啊。宋江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个楷模啊，他对这108个弟兄几乎基本上都能一碗水端平。要不怎么后来在他提出招安的时候，有好多弟兄不同意，可尽管不同意呢，也没有人公开背叛这个宋江，说明宋江啊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过人之处。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宋江马上安排手下的人把缴获高俅的这些船只都好好集中管理，有破的坏的马上找工匠啊修好，到时候这些船只对咱们有用啊。就在这时候，突然之间有人过来禀告首领啊，大事不好了。宋江一听，什么事这么慌张？是这么回事啊。宋江一听，好好好，我这就想办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宋江他们梁山军取得了大胜啊，当然很高兴了，赶快杀猪宰羊啊，大摆筵宴，得庆贺庆贺。有的小头目进来禀告，说是宋首领啊，咱们逮住那个官军怎么办呢？宋江就安排了，先把他看管起来，等咱们大败了高俅再说。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跟弟兄们 是开怀畅饮呐。宋江他们也做着精心的打算和安排。宋江知道高俅这次来，他是有备而来，咱们尽管。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边呢，他是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弟兄们千万不能骄傲，这骄兵必败呀。就这么着，他们在梁山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懈怠，时时刻刻做好迎敌的准备。可这天哪，有小喽啰兵来报，大事不好了，宋头领啊，官军这回来势汹汹啊，奸贼高俅又来亲自领着人马讨敌叫阵来了。宋江一听，好，咱们是兵来将挡，弟兄们，咱们做好出战的准备。这回这个高俅为什么又敢来讨敌叫阵呢？原来这高俅回去之后，他是损兵折将啊，又损失了很多的战船。哎呀，他就合计上了，怎么能尽快的灭掉梁山军呢？这要是打败了，回去也让人家笑话呢。我在皇上面前已经夸下海口了，咱们说什么也不能败呀。他跟大伙得商量商量，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吧。这个上党节度使徐经有点主意，他呀想了一会儿，主帅大人呐，在下可有一个好主意，不知道您能不能采纳。徐节度使啊，你这什么话呀，咱的目的就是想尽快的灭梁山这些贼寇啊，你说说到底是什么办法。大人呐，我年轻的时候有个好朋友，不过这个人呐没有什么地位，既没考取过功名，也没进过武科场，说白了就这个人呐在朝廷没有地位也没有官职。大人呐，你别看他没有任何官职也没考取功名，不过他是满腹的经纶呐，尤其是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他排兵布阵那可了不得呀。我当时啊就推荐他为朝廷服务，可是他看破红尘了，认可在乡下呀当一个小先生，也就是教书先生。我一想啊，现在咱们国家需要人才，尤其是剿灭梁山这些匪寇，必须得用这样的人才呀。假如要是能把他请出来，我想咱们灭掉梁山军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这个高俅一听，这眼睛当时放亮了，哎呀呀，那这么好，我看赶快派人呐把他请过来。你是不是给他写封书信呢？不行，我必须啊直接去请他，因为我们俩呀也是多少年没见面了，你要是写封书信，恐怕呀他不一定能出山呐。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只要我亲自去请他，我想他一定能给我面子。再说高大人，将来一旦他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您跟皇上的关系又那么密切，在皇上面前保举保举他，对他也是个机会呀。这谁不愿意出头人地呀？你出头人地就有了话语权了，为什么人都喜欢争权夺势呢？这争了权你就有了势，有了势你就有了力度了，到哪儿一站呢，谁也不敢小看你。你看你乡巴佬到哪儿一去，谁理你呀？你没有地位呀。可是有了地位就不一样了，一旦功成名就，你别说回到老家呀，到哪儿啊都得高看你眼。咱就说那个山东的大衣哥，就是个农民，可是唱歌唱出名了，回到家里边又修路，又借给大家钱，又帮村里边盖房子，那不也是成了名了吗？成了名了他就有利了，名利双收嘛。再说这人都有一个观念，说白了就是势利眼，

有权有势，当然就受人家的羡慕了。人竟有的是狗咬丑的，这就说明你有钱有势，大伙啊羡慕你。你要有知识有才学呀，人们就不光羡慕了，而且是敬重你。上党节度使徐经说的这位教书先生，正因为他很有才学，这徐经才对他格外的敬佩啊。假如没有两下子，这上党节度使能尊敬他吗？要不咱们怎么能总结出一句话呢？有钱有势受人家羡慕，有才学的人才受到人的尊敬啊。今儿个徐经当高太尉的面儿，就把他非常尊敬的这位先生啊提出来了。高俅一听，哎呀，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就想起自己的出身了，我无非就是会踢一脚好球啊，当年的九代王看好我了。徐经说的这位乡村的教书先生真有这么大的本事，我完全可以在皇上面前保举他一下子，到时候他真要能帮我出谋划策，把梁山的这些草寇一举剿灭，我完全可以让他在大宋朝也能平步青云呐。他姓甚名谁呀？大人呐，他姓文，叫文焕章。高俅一听文焕章，哎呀，那可了不得呀！他在淮西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文焕章，那可是个全才呀。据说他的军事才能绝不亚于当年的小周郎，他的计谋呀，一点也不比当年的诸葛孔明差多少啊。可是这个人他能出来吗？据说呀，他把功名看得很淡呐。你能把他请过来？大人呐，我只要写封信，再派一个人带上贵重的礼品，我想啊，他一定能出山。好好好，高俅一听，赶快备上上好的礼品，让这个徐经啊亲手写了一封书信，然后交给一个得力的干将，对这位将军就交代了，你啊要尽快的到上党，把这位文焕章先生请到京师，我呢同时再给皇上上一道折子，让皇上亲自下旨委任他为前军的军师。你看看人家高俅多有力度，跟皇上一沟通，皇上就能下旨。他是分两步走啊，这边给皇上上表了，那边安排人亲自去上党请这个文焕章先生，这边他也不能闲着，赶快派兵又开始围剿水泊梁山来了。这宋江一听到高俅领着人马又来了，赶快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啊。当两军的军马都来到阵前了，双方都拉开了架势，大宋朝廷军队有一杆大道旗，上书几个大字，高俅高太尉。这边啊，宋江这大道旗也写了一个斗大的宋字。为什么单写一个宋字呢？这里边有双重的含义。你说他是宋江的大旗也可以，说是大宋朝的军马也行。因为宋江他们的口号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们呢不反对大宋朝，我们打的大旗也是大宋的大旗。这两边的军马这一排列整齐，双方是旗鼓相当啊。高俅看了看手下的众将，各位将军看看谁打头一阵。话音刚落，这朝廷军有一位大将军叫韩存宝，这韩存宝是雁门节度使，这人也了不得。他呢在朝廷啊还有点背景。什么背景呢？他有一个叔叔在朝中是三朝元老啊。今天这韩存宝要打头阵，这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当韩存宝打马来到阵前，梁山将一瞧，这韩存宝
好威风啊。但见此人身高七

蹬着一双粉灵色的虎头战靴，胯下乌嘴兽，掌中情意感方天画戟，往那一站是好威风啊。宋江一看心里就合计了，千万不能把他伤了呀，咱们梁山将领看谁能迎战这个韩存宝。话音刚落，这双边将呼延灼打打打打打打就来到阵前呐。这呼延灼那可是双边将啊，他还真就没把韩存宝放在眼里。两个人一打，照面是马打盘旋，就交起手来喽。两个人打着打着，他感觉到韩存宝确实有两下子，双边呼延灼他就合计上了，我今天呢要是拿下这个韩存宝问题不大，可是我们的主帅大人给我暗示了，让我边下留情，我呀还真就得想个计策呀。韩存宝也合计，这双边呼延灼我们过去都是一个槽子吃食啊，我知道他很有本事啊，今儿个怎么不敢对我下死手呢？你不下死手我可得下死手，今儿个我非得把你这贼呀拿下来。两个人是越打越激烈，越打呀两个人是越感觉到吃力，怎么说呢，都较上劲儿了。一开始呼延灼呀确实不想下狠手，可是一看我不下狠手，人家韩存宝根本不拿我当回事儿，得了吧，我也边边生风吧，这边就舞动起来喽。可他的边舞得再有力气，人家这方天画戟也是一点也不示弱呀。两个人一交手就走了五十来个回合呀，谁也不服谁呀，越打越激烈。结果呢又走了三十来个回合，这八十来个回合一般的战将早就不行了，这韩存宝看来还真有两下子。呼延灼一合计，既然我这双鞭使不上劲儿，咱俩呀交起手来吧。他把这两只鞭拖到一个手上，上前就去抓这个韩存宝。韩存宝啊把方天画戟也用单手一擎，两人手搭手就扯上喽。这一扯呀，这马也跟着较劲儿，结果扑通一下子两人从马上就下来喽。下来之后这兵刃就不好使了，他把兵也扔了，他把这戟也扔了，两人翻滚起来了，一会儿你上来一会儿我上来，谁也不怕谁呀。这时候两人打的是难解难分呐，你就想拉架都没法拉。怎么说呢，他俩已经滚成团了，你说你拉架上去来这一下子，万一把自己的人挑了怎么办呢？两人呐滚着滚着咔嚓一松手，两人扑通一下子，可能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吧，噔噔噔噔都倒退了十几步啊。这战马呀确实忠于主人，这两匹马可能是马也有马心，这两匹马就合计上了，我们的主人不骑我们打呀，那我们在旁边吧晃晃尾巴观看观看这哥俩谁厉害吧。这两匹马谁也没走，对人最忠于的就两种动物，一种是马一种是狗啊。为什么说犬马之劳呢？你看那战场上啊，马要是立的功立的多了都得立块碑，狗也一样啊，狗对主人也是非常的忠啊。这狗和猫就不一样了，猫就总耍滑头，哎，因为猫啊有本事能自己找食吃，狗不行啊，狗离开人不行，已经经过千百年来的驯化，狗已经跟人呐成好朋友了。要不怎么说这狗一旦通了人气呀就成为人的好朋友了。可这人呐你不能通狗气，人要通了狗气就成为奴才了。你看主人骂奴才怎么骂呀，你个狗奴才，我估计就这意思。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两匹马呀都在那儿给自己的主人呐观敌料阵呢，当他俩这一松开一翻身都上了马了。上了马可是上了马呀，忘带家伙事喽。结果两人呐一看谁要是先下去谁就得倒霉呀，得了，两人重新

撕扯到一块儿了。这回啊，他俩都合计了，我们俩可不能再驾马了。这样一来，两人在马背上就较上力了。他俩是一颗飞虎串啊，这马踏踏踏踏踏，共同就奔前边这一片小树林跑去了。两人没带兵刃，又同时跑向一个方向。关阵的都闹愣了，这怎么的了啊？他俩要在马上摔跤？不能啊，可是不摔跤那是干什么呢？谁也弄不准他俩到底干什么。当他俩跑出去五六里地呀，这看热闹的都看不见了。两人到这个树林的边啊，又滚下来了。怎么说呢，那树林边有个大壕沟，俩人没注意，这马一上壕沟，这一颠的，两人扑通落下来了。落下来之后，俩人啊又撕扯起来喽。这下子打的是难解难分呐。哎呀，讲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讲到小霸王孙策孙伯符跟那个太史慈打仗，不就是各自较上力了吗？谁也不服谁。你说他俩也一样啊，打到这个程度真是难解难分呐。就在这个当口啊，梁山军来救驾的了。谁来了？梅雨见张青啊。这梅雨见张青和菜园子张青那是两码事儿。这位梅雨见张青可了不得呀，他呢这飞石在大宋朝那是一绝。他骑着马奔过来了，他这一奔过来，双枪将呼延灼这底气就足了。这时候正好他把这韩存宝压到身底下了。这韩存宝啊，带子也解开了，帽子也丢了，就是那盔也没了，上身啊都敞了环了。呼延灼也一样啊，把上边的盔甲也都脱下去了，光起了大膀子。这是干嘛呀？这不是在马上，在马上得穿铠甲好防铁器呀。两个人都没有兵器了，这铠甲就显得笨重了。他敞着环，他光着膀子。这功夫梅雨见张青看明白了，我这石头子啊专打没光膀子的，叭叭叭，三颗石头子噗噗噗都打在这韩存宝的脑瓜门上喽。当时把脑瓜子打出血了。这脑瓜子一出血，你还打什么呢？那血流一流下来，把眼睛就迷糊住了。这时候双鞭呼延灼呀上去就把他摁住了，两个人一伸手给他就像捆粽子一样捆的是很结实啊。捆完了之后把他得周上马呀，目的就是带回一个活的。可没想到啊，人家大宋军那边啊又来救驾的喽。谁来救驾了？一个是大将军张开。这张开也很了不得呀，他是大宋朝中山安平的节度使，他可不是一个人过来的，还有那位鲁南节度使梅展也冲杀过来喽。他们俩一冲上来，这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他一递眼色，意思是呼延灼你赶快压着韩存宝回本营啊，我应付他们。呼延灼刚要打马走，人家把你的路给拦住了，你想走没门。张青一看这近距离他这石子不好使，张青啊他的绝活是飞石啊，这要是真刀真枪打起来他就不占优势喽。本来双枪将呼延灼呀想走，可是走不了了，他走了张青没法敌这二将啊。得了，我呀先反身杀退你们俩再说。他的意思是好意，可他忘了他压着这个韩存宝骑的那匹马可是人家韩存宝自己的马呀，人家自己的马肯定得回自己的本阵呢。这马一杀花就要回本阵，张青一看可千万不能让你逃回本阵，他啪的一下子一块飞石

0: 就过去了，扑通一下子就把韩存宝给打下马来了。这马也有思想啊，他一看主人被打下马来了，我要是自己回本镇那多不够意思，得了吧，我呀在这溜达溜达吧，等一会儿再来人把你揍到我的背上，我就把你驮回去了。张开很没斩呐，可就使出自己的绝技来喽。张青合计上了，别的不敢趟啊，我还得使我的绝活啊。一伸手把飞石掏出来了，啪啪啪，这三下子正好把梅展给打中了。梅展扑通一下子从马背上掉到地上来了，他掉在地上，这张青赶快打马就上前要把这梅展呢给捆起来，可人家张开不干嘛。张开一看不行，我可不能把梅展丢下。这功夫张开是拼力来救这梅展，这样一来啊，这梅展呢就被张开给救起来了。张开一看不行，赶快他救起了梅展，反身就往本营撤去了。哎呀，这个张开啊救了梅展回去，把这个韩存宝还是给丢了。韩存宝正在地上打滚呢，他干咕噜咕噜不起来，后来可吓得咕噜起来了，那马呀他骑不上去，他得搬鞍刃凳啊，这两只手捆着上不去马怎么办呢？他着急呀，这马也着急，马心里合计你快把我骑上啊。哎呀，我何尝不想骑上你，我骑不上啊。这时候这梁山的两员将领已经回来了，得了吧，我们呢给你再重新扶上马吧。扶上马之后，这马的丝缰就被张青啊给攥在手里了，得了吧，牵回去吧。这回啊他们俩一块儿要想回到自己的本营，可这时候冠军又来几员大将，干嘛呀？得救这个韩存宝啊。看来韩存宝确实在军中很有威信呐。这些人一看你们要压着我们韩将军回去，那可不行。当这几员将杀上来的时候，双鞭呼延灼和梅雨剑张青就有些招架不住了。为什么呢？咱前文书也说了，这梅雨剑张青啊他使指打得厉害啊，除了这活别的活他不好使。人家这几员大将那可不是吃素的，是刀刀毙命啊。这双鞭呼延灼赶快就得保护着这梅雨剑张青啊，还是那个意思，这近距离石子不好使，他这一保护梅雨剑张青驮韩存宝那批坐骑啊一下子就挣出去了。这一下子他们又前功尽弃了。哎呀，到手的俘虏这回又把他放回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从梁山军里边冲出两哨人马呀，一伙是霹雳火秦明，还有一伙是大刀关胜啊。这两员将领在梁山将里边那可是数得着的两位战将啊。这两位战将一上来就把韩存宝又劫回来了。哎呀，当时这双鞭呼延灼心里边多多少少的安慰一些，行了，咱们赶快往回撤吧。可是他们正要往回撤呢。
1: 河内江南九三零，江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北京时间的19:00，欢迎关注到京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27度，天晴，18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春城区的天气情况，平春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25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25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这一节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你们的日常出行。

天正天日的最新资讯。4月外交部发言人、国家关注之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公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央主管部门依法拘留。

十四日，国民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民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十四日，广东、蒙古、新疆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据联盟平台数据，截至六月24日19时33分，201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好的，以上进入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上课嘞。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女子女子空中相遇，正电波飞扬，欢乐乐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独

声源，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最远。

今天你今所里面时间的是9:12，您现在所连收听到的是和您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报的是每天上9:00至10:00的早安进行的，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电视台的内容，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0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进行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你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今天给大家进行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本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今天的听本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点击最上面的短播选项，点击本电台找到今天的电视台，也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如果你的人生可以给自己打分做99分的自己，剩下1分尝试和努力。各位听众朋友们，

署张静管理局。近日，新任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破获了一起滥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招揽撞骗的案件。涉案人杨某因犯招揽撞骗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杨某号玉女儿，为了骗取钱财，先生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恶名。他因为国家安全机关是涉案单位工作人员身份不予被核实，随即自己伪装成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并在常住地附近租下一间办公室作为窝点，散播可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等消息。杨某还通过机关办证能够联系不法商家，伪造公证，并购买大量制式服装，伪装警察身份。2014年与社会人员宋吉时谎称具备将宋亲属招录进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能力，并通过出示伪造的国家安全机关文件增强其言辞的可信度。宋亲为真相的支付了4.6万元好处费。2020年初，杨某向孙某亲属发送虚假信息，制造录用假象，并向孙某交付盖有伪造证印章的录取通知书，曾令孙某请托知事，再无进展。杨某迟迟不能兑现承诺，令孙某对杨某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身份产生了怀疑，随即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进行了举报。国家安全机关受理举报后，查明杨某招摇撞骗情况属实，立即会同有关部门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审讯，杨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编造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身份骗取钱财的经过，最终杨某因招摇撞骗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基本上是中国人民国宪法第279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轻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罚。国家安全机关开展人员招录、执法办案、宣传教育等工作，均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和纪律要求。日后打开国家安全机关旗号展示生命文件，承认帮人安排工作的行为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国家安全中如发现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问题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汽车的姓名。今日命中雪汽车创办是人张雪，在个人线上售后直播中，联系了一位特殊车主，通达了首位802车主。联系中车主由衷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呢随即回应，纠正一下，是我们。这句话迅速说明以你们一词所传入承载的两岸情感共鸣，引发广泛关注。这一802真雪汽车的到来背后是一段曲折的故事。一旦现行贸易政策禁止大陆产摩托车以整车形式进口，车主只能将车辆拆解为零部件，分批海运底台，再自行组装，前后是约一个半月才完成了岛内第一台802的拼装。上牌不能上路，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同车友们的热情。这台银色幸运的802亮相台北新北街头时，瞬间吸引了大批车友围观捧场，不少人惊呼太帅了。这台机车一战成名后，802成为两岸摩托车迷心心念念的车型。然而受政策影响，许多车手难以入手。正因如此，这台802一现身引发了轰动。张雪表示，会执行与大陆车主完全一致的质保政策等售后服务。此外，还主动邀约同车主赴大陆参观工厂，亲自带他们去试车。拼命完成对802承载的不仅是 WCK 冠军的荣耀，更是两岸同胞对中国制造的共同认同。从一名到零一字之差，道出的是两岸车友心中最朴素的情感。血脉相连，本就是一家人。

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浓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0: 来自你我的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你。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今天所有的节目，时间的是9:41。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河南省93民政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报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节目呢，继续跟大家介绍在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电视台名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2289600，09432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进入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您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进入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您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天你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面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最新的内容，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今天是新闻。新闻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真实举措推进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欢迎进入到今天世界是2012年到2016年，英国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打击战略矿产垄断路线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上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全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垄断路线的行为。

目的是不明方不大会将车非法回收拆解专线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业和信息化的融合，国民国资委党部门共同启动公务系统的中转试点，这些人才呢，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能让一个网络独立型的企业专属网络。

去2005年违反中国法律的依法拘留表示，日本将提醒在湖南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那是因为你们是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二比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B 组第三轮两场比赛，波黑三比一战胜卡塔尔。今天到底赛季第三轮，苏格兰队将对战巴林西，日落哥将对战海地。联赛平均数据显示，截至24日2020年，贝蒂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日两侧联是哈兰德联的名鞋本领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际版本馆。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日恢复。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难以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他们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4日，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好的，以上就是我关注到的电视台上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给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国内教研93年，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0: 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0: 方便呀。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心的港湾。机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0: 这里是我将所有的时间的上午十点零六分，你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和你讲九三零九线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十点至十点档的乐在途中的好事主八海。
1: 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
0: 好的，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电视台”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0289600，09430289600。关注微信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1: 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了。
0: 我们在正在路上奔波的音乐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频道，准时收听每周陪伴你的专属车载音乐，乐在途中。这一本奔赴山海，寻觅随行之一旅途。不管此刻的你是穿梭在城市早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驰骋在郊外的林荫公路上，是独自通勤放松自己，还是携家人环游惬意出行，漫长的路途总需要好的音乐驱散疲惫，温柔时光。
1: 想起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过重的背包。
0: 好的，那么接下来这一首由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烦恼歌》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车不停歇，好歌不打烊，既然收听线一首车载音乐，那由卢润最近唱的一首土坡上的狗尾草。

继续锁定落在土边全程优质车载音乐，持续放松。开车不无聊，赶路有旋律，好听歌曲接着分享。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李克勤演唱的《朋友》送给大家。

0: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

0: 暖声音，
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静园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动静远，
4: 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5: 聚焦身边事，关注天下文。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改版的《闪亮小主播之新闻小主播》特别节目，我是燕子姐姐。
6: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本期新闻主播洋洋。
3: 大家好，我是本期新闻主播甜甜。从今天起，我们将用小朋友的视角带大家了解正在发生的新鲜事儿。
7: 大家好，我是新闻主播庆庆。
5: 非常高兴能和三位小主播一起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播报。我们不仅要播报新闻，还要学会思考新闻背后的故事。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立刻进入今天的新闻直通车。
3: 首先由我来为大家播报第一条新闻，身边新鲜事儿。本周六，我市最大的幼儿园将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环保小卫士植树活动。据悉，活动将邀请100个家庭参与，共同种下属于春天的树苗。组织者表示，希望孩子们能通过亲手劳动，了解爱护环境、绿化家园的重要性。
5: 谢谢甜甜的播报，这真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庆庆，如果是你参加这个活动，你会怎么照顾你的小树苗呢？
7: 我会给它起个名字。
3: 真是个负责任的小园丁，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小朋友能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为我们的城市添一份绿。
6: 接下来由我洋洋为大家带来科技快讯。据科技网站报道，我国的科学家们最近研发出了一款可以帮助盲人朋友看见世界的智能导盲眼镜。这款眼镜可以通过摄像头识别前方的障碍物，并用声音提醒使用者，比如左边有台阶，前方有人，是不是超级酷？
5: 这确实是一项充满温度的发明。科技的真谛就是服务于人，让生活更美好。
3: 听起来就像给盲人朋友一双新的眼睛，希望这项技术能尽快普及，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5: 感谢三位小主播的播报，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点讨论环节。最近呢，关于小朋友们使用网络的问题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有的同学用网络来学习知识，但也有的同学沉迷于网络游戏。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6: 我觉得网络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它是我们查资料、看新闻、学英语的好帮手；用不好，它就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还可能伤害眼睛。
3: 我同意，我们应该做网络的小主人，而不是被网络控制的小网虫。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制定一个上网公约，比如每天只能玩多长时间，优先完成学习任务等等。
7: 我觉得洋洋哥哥和甜甜姐姐说的对。
5: 三位小主播说的都非常有道理，自律是关键。网络世界很精彩，但现实世界的阳光、友谊和书本里的知识同样宝贵。我们要学会平衡，让网络成为我们成长的工具，而不是障碍。那播报了这么多新闻，你们知道一条完整的新闻需要包含哪些要素吗？今天的小课堂就教给大家一个小记者都在用的秘诀，5个 W 1个 H 原则。
3: 我知道 Who 是谁， What 是做了什么， When 什么时候， Where 在哪里，
6: 还有 Why 为什么和 How 怎么样，对不对？
5: 完全正确。掌握了这六个要素，我们就能真正的像记者一样，把一个新闻事件了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下次听到新闻，不妨用这个方法分析一下哦。节目的最后是我们的我是小记者互动环节，我们呢也收到了很多小听众发来的新闻，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第一个小记者发道，本台小记者报道，我校三年级二班的图书角在本周正式开放啦，同学们捐出了自己心爱的图书，现在课间休息时大家都能安静的阅读，教室里充满了书香。
3: 这条新闻真棒，它包含了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非常完整。
6: 而且这是一条传播正能量的好消息，为这位小记者点赞。
5: 那也欢迎更多小听众向我们投稿，分享你身边的新闻哦。时间过得真快，本期的新闻小主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日的故事会分享环节，我们的小主播庆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三首古诗。
7: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口迟迟归。闲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小池送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柳明剑，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卷中。
5: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庆庆小主播，
6: 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的节目养成关心时事、独立思考的好习惯，
3: 不仅读万卷书，也要知天下事。
5: 是的，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颗勤于思考的心，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比想象中更精彩。
0: 聚焦身边事，关注天下闻。新闻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9: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0: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9: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0: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9: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0: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9: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0: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9: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0: 变得更美好。
9: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校园新闻播报。我是辽河油田胜利小学5年4班的李金轩。
1: 我是辽河油田胜利小学5年4班的倪勋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兴隆台区渤海第二小学3年1班的教室里，每天都会传来朗朗的古诗诵读声。走进教室，伴随古诗诵读的还有整齐的手语操，古诗与韵律动作结合，展现出了同学们对中华古诗词的沉浸与陶醉。今天的我爱我班栏目，我们就一同走进诗韵飘香的渤海二小3年1班吧。
2: 欢迎同学们来到我的大家庭，渤海二小3年1班，每天清晨，朗朗的读书声开启美好的一天。班主任蔡佳璇老师带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我的同学们可爱又好学，大家在这个大家庭里快乐幸福的成长。我们班最大的特点是古诗手语操，它不仅能让我们印象更深刻地背诵中华传统古诗词，还能让我们运动起来，懂得诗词里的道理，学会诗词的韵味和律动。走进我们的教室，你就会感觉到处处都是诗韵飘香。
3: 我们班的特色主要就是诗韵飘香，可以看到，墙壁上都是我们班孩子自己画的手抄报。我觉得古诗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髓，手语操呢能让孩子们更多的接触到经典文化，同时呢也丰富了校园文化环境，也让孩子们能够在快乐中学习。

0: 们班的同学们也非常可爱。提起自己的班级、老师和同学，大家都有印象深刻的人和事要说。
1: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小组实践课做笔筒。实践课开始的时候，我们小组想出了很多让笔筒变美观的方法，后来尝试了，最后我们的笔筒变得非常的漂亮。
2: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班的古诗墙，它的名字叫诗韵飘香墙，上面有许许多多的古诗画，上面有很多的古诗。
3: 班级令我最难忘的事儿是，我每一次去上学，一进教室发现黑板上每一次都非常的干净。这件事令我非常的难忘，每一次都是特别的干净，感觉非常震撼。
4: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教室里的卫生，每次我一上学的时候到班级，就看见值日生把教室打扫得十分干净，一点纸屑也没有。
5: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是郭思雨，他成绩优异，就是成绩总排进前十名，是个好学生。他会画黑板报和会写毛笔字。
6: 我最深刻的同学就是蒙瑞成，他乐于助人，然后还是我的好朋友。

0: 有，我们班让我感到最印象的就是李宇航，他是我们班的体育委，每次运动会的时候都能得到第一名。
1: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班的足球员踢的比赛，我们班的足球员团结有力才赢得的比赛。
2: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班的李佳怡，因为她画画特别好，就像天上的那个织女，她的手艺非常好。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梓彤，她是我的好朋友，她阳光开朗。
4: 令我最深刻的人是唐雪静，她在班级上成绩兼优，有时候老师需要别人画黑板报的时候，她总是第一个举手。她有时候会帮助我，在我成绩不好的时候，她总是会第一个辅导我。
5: 运动会的时候，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获得了钱，让我们获得了第一名。
6: 我们班邵子阳学习优异，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他是我们班的榜样，他学习很好，帮助同学，诚实有信，爱护大家。
7: 我觉得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摇动另一朵云。我觉得我们班的孩子从一年级的开始，我就带着他们从一点一捺一撇一捺到现在的能够把古诗背诵得特别流利。我觉得从中也看到了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进步，这也是我们作为教师最欣慰和最感动的事情。
8: 我们在醇厚古朴的古诗词手语操中开启美好的一天，在简致典雅的韵律中畅游滑向文明的海洋。这就是我的班级，我海二小，三年以

0: 这里有一群热情好客的小朋友，这里有活泼可爱的孩子们，这里有关注孩子成长成才的班主任老师。这就是辽河油田兴隆台第三小学一年六班，今天我爱我班栏目带您一起走进这个班级。
1: 我是盘锦市辽河油田兴隆台第三小学一年六班。别看我们班级的学生们年纪小，可是这些孩子非常的热爱我。那就先看看这些小朋友是怎么向您介绍我的。
2: 您好，我是一年六班的林汉生，欢迎来到辽河油田兴隆三小一年六班向阳花中队，全体起立。中间的太阳花代表着我们班是团结友爱的集体，两边的绿叶就像老师的双手，托起明天的太阳，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是我们班的口号，也是老师对我们的希望。
3: 我是一年六班的尹若许，这是我们班的班干部，这是我们班的公约，上课要认真，作业按时交，举止要文明，卫生要保持，纪律要遵守，上课不迟到。
4: 大家好，我是一年六班的张楚涵。少年强则中国强，有国才有家，心中有国，家中才有爱。尊敬师长，认真学习，是小学生的美德。追逐梦想，长大建设祖国。这是我们班的成长树，每一片树叶代表每一个学生。只要我们具备这些品质，就能长成为参。

0: 天大树，为祖国遮风挡雨，少年强则中国强。
1: 大家好，我是一年六班的刘书童，这是我们班的图书角。我们的图书角分为绘本类、科普类、益智类和文学类。我们不仅学会了读书，还学会了爱书，轻拿轻放，放回原处。
2: 大家好，我是一年六班的陈宇帆，这是我们班的卫生角，扫除工具，扫除工具已归位，地面扫干净，桌椅摆整齐，垃圾要入桶，班级卫生靠大家，班级干净整洁，学习开心快乐。
3: 我是一年六班的赵文元，这是我们班的光荣榜，这是我们在运动会和劳动技能大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同学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勇夺小红旗，这是同学们的风采，刚刚入学，老师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瞬间，这是我们参加蓝天城活动，这是我们参加课间踢沙包活动。只要我们表现好，就能得到老师的表扬信。你看，这是我的表扬信。
4: 这六个小同学把我介绍得很详细了吧？下面我就带大家认识下我的班主任老师，就是在他的带领下，这些同学们团结一致，欣欣向荣。
5: 一年级的孩子都比较小，但是非常的可爱。从六年级下来之后接一年级呢，就觉得这帮小孩特别的好玩，所以说呢，就有点想多关心他们，多爱护他们，多和他们进行一些互动，也让自己更年轻一些。在平时的时候呢，我会告诉一些孩子用一些小口令来规范一下他们的小动作。另外一个，一年级的小孩毕竟还比较小，能够适应学校的生活也比较慢，所以说我们需要更耐心一些，更细心一些。
4: 我们班的同学每天都元气满满，兴高采烈，就像这一朵朵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充满希望。
6: 开运动会吧！
7: 开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在国旗下面那个拍照。哦，
8: 那这个呢？怎么？
9: 那个有我。
10: 那个。
8: 这个。
10: 那个这个有我。
8: 啊，有你，这是在做什么？在干什么？
11: 开运动会，
12: 开运动会啊！你
8: 开运动会的时候，你们有项目吗？
13: 有
14: 跑
15: 飞绳，
16: 飞绳
8: 啊！那这个是在做什么？
17: 写的。
18: 不要打仗，下楼。
4: 被孩子们这样热爱着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也很庆幸有他们所带来的一切。
19: 班级里边有垃圾放，我们必须拿起来扔到垃圾桶，
20: 发现垃圾要主动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21: 桌椅摆放好，
22: 地面上有垃圾要捡起来，
23: 不在桌子上乱涂乱画，
24: 下课的时候不乱敲桌子，
25: 希望它很干净，
5: 希望他们将来都能够成才。但是从我的心里呢，我觉得我还希望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能够快乐的学习。
4: 教室的窗户照在孩子们的脸上，他们纯真充满童趣，他们可爱充满希望，他们热爱着我。我就是盘锦市梁河油田新龙台第三小学一年六班。
1: 在霞光福小学的校园里，有一个朝气蓬勃的集体三年一班，
6: 这里汇聚着同学们纯真烂漫的心，他们如同初生的朝阳，带着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可能，在知识的天空中奋力翱翔。
9: 上午的8:20，同学们准时开始了新一天的晨读。

0: 课上，老师带大家学习分数。
1: 黑板有没有和老师画一样的？
2: 那所以这个分数应该怎么表示？两个四分之一，我们就称它为
3: 三个四分之一。
0: 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折纸让同学们更直白地理解几分之几的意义。
4: 怎么分的？
1: 怎么分的？问你怎么分的了。
5: 作为一名班主任，我的工作不仅仅是教书育人，更重要的是关心关爱每一个学生。我的理念中，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格魅力和价值观。在我的教学中，我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学生，积极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主学习能力。我相信只有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6: 之前我的成绩不是很好，在刘老师的督促下、帮助下，我的成绩提高了。
7: 在老师的教育下，我变得更加自信，还学会了许多知识。
8: 我要努力学习，不要拖我们班的后腿，加油！
9: 我喜欢在这个班级里生活，因为这里有温柔的老师，还有乐于助人的同学们。
10: 我们班有43名优秀的同学组成，团结友爱，积极向上。
11: 我喜欢我们班，因为我们班的学习气氛特别好。
12: 在刘老师的引导下，我变成了一个非常开朗、非常活泼的孩子。
13: 我们班的班主任刘老师非常负责任，非常辛苦，每天早上第一个来，每天晚上最后一个回家。
14: 我很喜欢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他又温柔又严厉。我爱我们的班主任，我爱我们的同学。
1: 3131

0: 校园如诗，承载着青春的梦想，书香致远，润泽着同学们的心灵。在康桥小学的校园里，有一个充满书香与诗意的班级，三年十班。下面请跟随我爱我班栏目的镜头，一同去感受他们的魅力。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2: 三年十班的小讲解员们用生动的语言勾勒出一个充满书香与活力的班级形象，
1: 强美丽。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年十班清河中队，这是我们的集体照。我们是一个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集体。我们班级走廊文化的设计主题为书香班级、诗香校园，卷轴图案放在两侧，中间有两位古代的小朋友在读书，给人以书香之感。上面有我们班级同学写的古诗词和画的手抄报，简约大气，书香与诗香融为一体。
3: 大家好，我是田千宇，下面由我介绍诗词展板。经同学们投票选举出三位我最喜爱的诗人，分别是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我们不仅热爱这三位诗人，更喜爱他们的作品，于是我们利用课余时间临摹了他们的作品，以诗为墨，书写人生辉煌。
4: 大家好，我是王文玉，接下来由我介绍班级的心愿墙。我们班同学的心愿有

0: 老师、科学家、宇航员、消防员。在我们班班主任吴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学会了团结，学会了合作，学会了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探索。他说，少年有为，何为？努力学习便是有为。少年应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1: 大家好，我是王若轩，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中队文化。我们班级的目标是做最美的自己，一风可举。我们班级的队诗是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班级的口号是生于淤泥，不染尘埃，傲然挺立，无惧风雨。
0: 我们班级干净卫生，温馨有爱。在清河中队生活着46朵含苞待放、活泼可爱的小清河。在班主任吴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快乐学习，幸福生活。希望每一朵清河吸收校园的甘露，沐浴温暖的阳光。让我们在最美的教室里放飞梦想，幸福成长。
2: 上课，起立。
3: 的作者王昌龄，那谁还记得王昌龄被后人称为什么呢？来，谢凯成，
4: 七绝圣手。
3: 哎，七绝圣手。同学们，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诗《采莲曲》一二。
5: 班主任老师带领同学们开启了古诗词晨读之旅，教室里顿时书声朗朗，同学们精神饱满，全情投入。他们在诗词的韵律中穿越古今，与诗人对话，感受着中华文化的博

0: 三年十班是一个温暖有爱的大家庭，在吴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每天都过得丰富多彩。同学过生日，我们会一起分享喜悦，老师会给我们录生日视频，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们每周都争取得到流动红旗，我爱我班。
1: 我们三年十班是一个充满温暖与活力的集体，每一次上公开课，每一次活动，每一次欢声笑语，都让我深感到班级的温馨与力量。我爱我班，它是我成长的摇篮，也是我小学生活记忆中最亮丽的篇章。
2: 我们的班级团结友爱，学习氛围浓厚。这学期有很多老师都选择在我们班上公开课，每次知道这公开课，我们都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我爱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我爱我的班级。
3: 在吴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的性格都充满阳光，积极向上，乐观开朗。吴老师不仅教会我们学好文化知识，同时也教导我们要做一名优秀的小学生。我爱老师，我爱我的班集体，
4: 我的班级，我的家，温暖文明团结的他，46颗积极向上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老师上课负责严谨，平时幽默风趣，会为了我们快乐而快乐，烦恼而烦恼。我爱我班，噔噔噔，棒。
5: 我的班级是个活力四射的集体，在运动会上，我的班级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团队精神，每个同学都为了班级的荣誉而努力拼搏。我爱我的班级。
3: 我们的班级是友谊的桥梁，每当下课铃响起，我们的教室和操场就成了欢乐的海洋。在这些宝贵的休息时间里，我们不仅放松了身心，更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我爱我班。
6: 我特别爱我们班，因为我们班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这里每一位同学就像我的兄弟。

0: 姐妹，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在这里我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它激励着我不断向上。我爱我班。
1: 我很幸运，在我的小学生活中能够遇到这样优秀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们，我们会努力学习，共同进步。我爱我的老师，爱我的班级，爱我的同学们，相信我们班级会越来越好。
2: 我的班级超棒，老师用耐心与智慧为我们点亮知识的灯塔，同学们热情友善，团结互助，我们在这充满爱的大集体里逐梦前行，未来可期。我爱我班。
3: 我们班的同学都很活泼开朗，课间同学们都会一起跳大绳、踢球，老师也经常和我们一起玩耍，我们一起学习知识，一起快乐的玩耍，这里充满了温暖和欢乐，是我心中最棒的集体。我爱我的同学和老师，更爱我的班级。
4: 我班级的同学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不管谁遇到困难，我们都会主动的帮助他。生活中我们一起游戏，一起快乐成长。我爱我班。
5: 我们班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集体，有才华横溢的小作家，有出类拔萃的舞蹈家，有描绘山水的小画家，还有才思敏捷的小数学家，爱思考，爱学习。我爱我班。
6: 我们三年十班是一个很有爱的而且热爱劳动的大集体，老师讲课非常精彩，让我们在欢乐中学到知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
7: 我们班级的设计理念是结合诗乡校园书乡班级的主题，从一年级起就带领孩子们把我们语文学科中的古诗和音乐融合在一起，古诗新唱并配有手势舞，使孩子们能够更加喜欢古诗，从而学会用多种方式记忆和理解古诗。
8: 伴随着悠扬的古典音乐，又优美的手势演绎着经典诗词，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每一个表情都充满了感染力，将诗词的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相信在这样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同学们将在诗词的陪伴下茁壮成长，让书香弥漫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样充满爱的班集体里，我希望我的孩子们都会成为一个善良、正直、优秀的人。我相信我们师生携手共进，在未来平凡的每一天中，会彼此成就，温暖前行。

目，请搜索抖音号迎宾路113号。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寒假到了，我们的校园新闻播报栏目也暂告一段落了，感谢这段时间大家的陪伴。春节要到了，我们在这里提前向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愉快，万事如意，也祝同学们寒假愉快，学业进步。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大家好，这里是童眼看世界，时事我播报，我是主持人王子硕。党跨副主任的脚步化作复兴号驰骋大地的轰鸣，当大鹏扶摇九万里的羽翼凝成 C919 翱翔云端的轨迹，5000年神话基因正在钢铁与代码中重生，这是文明血脉与硬核科技的世纪相遇，是古老传说与现代工程的美学共振。火箭枪与风火轮在南海之滨涅槃重生，化作劈波斩浪的航空母舰，恰似哪吒以混天绫搅动四海。蛟龙号深潜器如敖丙驾驭碧波，在万米海底点亮龙宫明灯。长征火箭载着火凤凰的烈焰直冲云霄，在苍穹写下浴火重生的壮丽诗行。神话不再高悬于星空，而是以国之重器的形态，将中国人的浪漫与雄心铭刻到现实世界的经纬之间。二郎神的天眼化作直径500米的中国天眼，以神话时代的洞察力捕捉137亿光年外的宇宙心跳。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器挥舞金箍棒，在浩瀚星海寻觅妖怪踪迹。当祝融号火星车在红色星球烙下炎帝印记。当嫦娥与玉兔在环形山间演绎新的广寒宫奇遇。神话与现实的距离只隔着一代代科研者热血沸腾的攻坚长夜。轻功空间站高悬星河，凌霄殿的幻梦终成巡游寰宇的科技方舟。每一个重器之名都是文明基因的现代转移，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在完成神话与科学的超时空对话。此刻神话与现实在钢与火的淬炼中合而为一，我们终于懂得所有指向未来的开拓都是对文明源头的深情回望，让神话照亮科技的来路与去程，让重器之名成为新时代的图腾，这就是奋进新中国写给宇宙的浪漫情书。当神话铸就脊梁，重器之名将重新书写东方新史诗。神话铸魂，重器再造，以远古之魄擎起山河脊梁，以今朝之气续写永恒天章。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2: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3: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4: 哼，压力太大了。

0: 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1: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0: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

0: 了媳妇，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1: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0: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2: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4: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5: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6: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3: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8: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9: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8: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10斤。
9: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8: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9: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0: 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1: 嗯，
0: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2: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10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4: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7: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8: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9: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0: 院长！
1: 这美丽是吗？

0: 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2: 闪亮小主播。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今天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将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演习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联合筹划、专业研讨，组织舰艇参观，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活动。海上阶段，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的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新模式，凭借专业放映设备与沉浸式场景，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在北京的一家影厅内，近400名观众齐聚观赛。

赛，场内座无虚席。而在成都的影院里，足球与巴蜀文化同台上演，球迷击鼓助威，齐声高歌，还有川剧变脸演员也登台互动，热闹十足。南非金山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通过分析古人类纳莱迪人的牙齿化石，发现相关个体可能全为女性，这可能是说明古人类存在性别特定墓葬习俗的最早例证。纳莱迪人是生活在约33.5万年前至24.1万年前的古人类。世界杯快报，在美国费城的高温下，法国队北京时间今天在1/8决赛中经过一番苦战，通过姆巴佩的一粒点球以1-0小胜巴拉圭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姆巴佩的这粒点球不仅帮助球队晋级，还是法国队在世界杯上的第150个进球，法国队成为第4支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50个的球队。此前只有巴西队、德国队和阿根廷队实现此成就。法国队1/4决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上届世界杯两队在半决赛相遇，法国队2-0晋级。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东南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中东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1: 俄方称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乌方否认。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如何看待俄乌局势最新动向？
0: 山火蔓延，四千例超额死亡。欧洲高温周末影响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极端天气会持续吗？
1: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开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率先进入八强。姆巴佩点杀助力法国队晋级，两场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0: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三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0: 怎么来理解阿曼与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三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还是组织合作，是引导 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一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一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1: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0: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7: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

0: 跟英法在接触。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四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
2: 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五区司令。
2: 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往莫斯科与俄总统普京会面。
2: 同一天，俄军方表示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意味着通往乌军在顿巴斯地区最后堡垒的门户已被打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对此，佩斯科夫强调，尽管乌方称俄方没有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但该市已完全处于俄联邦武装力量的控制之下。佩斯科夫指出，如果泽连斯基在谈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会面时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克里姆林宫对此表示欢迎。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在简报会上表示，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及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后者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鲁茨科伊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俄军正从多个方向朝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推进，已抵达距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四日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日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俄方并未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泽连斯基当天还呼吁西方盟友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相关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并交换了俄乌前线最新局势意见。泽连斯基称，当前乌方防空防御的核心诉求是补齐爱国者系统导弹库存，以此抵御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通话中， 泽连斯基向莫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日也表示，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有小股俄军渗入乌军阵地，乌军正在清剿。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四号，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前往敖德萨州开展视察，并同乌海军司令部召开专项协调会议，重点围绕应对俄方无人机与导弹袭击、防范海上威胁展开。他表示，为强化区域防空力量，提升无人机反制能力，乌克兰将增加直升机部署规模，补齐敖德萨州及南部区域的防空短板。此外，泽连斯基四号还呼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尽快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以强化乌方防空能力。他强调，充足的防空力量是守护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的关键。当前乌方防空导弹缺口极大，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均储备有爱国者导弹。当下援助的核心阻碍并非物资短缺，而是部分国家的政治意愿不足。
2: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军过去一天内控制了六个居民点，打击了142处乌方目标。同一天，乌方称打击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继续来听报道。
4: 俄国防部四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六个居民点，其中哈尔科夫地区四个，顿涅茨克地区两个。战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当地时间四号上午，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个人社交账号通报，过去24小时内，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逼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有俄媒称，这是近两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四日在社交媒体上说，3日晚至4日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日通报称，对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圣彼得堡的石油码头发起联合打击，致使码头区域至少出现3处起火点。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于当日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俄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官员当天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3日至4日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
1: 另一方面，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表示，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
2: 波兰总理图斯克日前也表示，他已要求北约出席北约峰会的波兰代表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承诺。这并不是因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而是因为波兰对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
1: 斯洛伐克、波兰两国总理最新的表态是否反映出北约内部在对乌军事和资金支持上出现了新的立场分化？北约整体对乌战略协调的前景又怎么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5: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化也说明北约所谓的团结正在被现实利益和财政压力不断削弱。一些国家想把对乌支持包装成联盟责任，实际上是在推动各成员国共同承担这种越来越重的援乌账单，而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保留态度则表明北

0: 约内部它并不是铁板一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担心被拖入长期的财政消耗。此次北约峰会大概率不会发布一个真正有强制力包括统一缴款式的原无出资方案，实际操作上呢，可能继续依靠双边援助、欧盟贷款、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机制以及其他小多边援助安排等方式拼接落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北约对乌战略协调不会马上失灵，但从中长期来看，内部协调会越来越困难。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成本，而西欧国家希望机制化援乌，中东部分国家则担心被迫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继续付账，因此北约对乌战略协调将会越来越碎片化、交易化。北约可以通过政治宣言来维持团结的表象，但却很难真正形成稳定、均衡、可持续的出资机制。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北约的方案并不能推动停火，而是在把乌克兰危机进一步的军事化、长期化，把越来越重的援乌账单分摊给成员国，最终只会加剧欧洲内部的财政压力和安全困境。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2954人，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4号，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954人，另有16592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1046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
4: 火情严峻，美国约有40处大规模山火处于失控状态。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5: 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其中科罗拉多州名为阿斯彭英姆的山火火情最为严峻。当地时间7月3号，该山火过火面积达到了297平方公里，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目前火势已完全失控。据悉，阿斯彭英姆山火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持续干旱、大风等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阿斯彭英姆山火只是美国西部当前严峻火情的缩影。目前全美约有40处大规模山火处于失控状态，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
2: 当地时间4号晚，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总台记者在广宁省芒街看到，当地出现大风和强降雨天气，很多房屋的房顶被风掀翻。总台记者王月洲报道。
6: 台风美沙克登陆之后，对广宁省等越南北部地区造成巨大破坏，很多树木被风刮倒，很多房屋的铁皮房顶被风掀翻，同时也造成了大范围的断电断网。台风也带来了大量的降雨，很多地方的降雨量甚至超过了350毫米，这给越南北部很多省份带来了巨大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据越南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数日。目前越南政府已经对沿海河山区存在风险地区的居民进行了转移，也对断电和断网地区的电力与通信设施加紧抢修，北部沿岸地区的船只都已被要求入港靠泊，当地居民也被要求尽量避免外出。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4: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子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 整体来看呢，

0: 未来三天，北欧、中欧、巴尔干半岛、东欧这一带都会是多降水的状态，小雨为主。连后两天，在北欧和东欧的中北部的一些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后天呢，像波兰、波罗的海三国，还有白俄罗斯、乌克兰西部等地，降水也会加强，会有中雨出现。而受到高压脊的控制，未来三天，英国南部到法国这一带降水会比较稀少，炎热的状况会加剧。明天呢，法国大部的最高气温就会上升到35度左右了。下周二开始，法国的部分地区又会再度出现40度左右的酷热天气。城市当中，像巴黎呢，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有36度，高温再现。而在西班牙，天气是持续炎热的，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5度，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维持在40度左右，马德里就会是这样的情况。不过其实欧洲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那么热，那在北欧和东欧的很多地方啊，未来三天最高气温是维持在20到25度之间的，像莫斯科呢，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天气还是比较清凉的。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明后两天呢，美国中东部的降水仍然频繁，多数地方呢是以阵雨、雷阵雨为主，中部平原等地的一些地方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地方呢，明天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后天降水会有所减弱，虽然说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出现，但降雨的落区会向东海岸收缩。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美国大部地区天气炎热，西南部内陆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东南部的一些地方虽然说最高气温还不到35度，但湿度大，天气也是比较闷热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博宇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刚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靖远县掀起红色教育热潮；精准把脉田间长势，科学护航丰产丰收，靖远县农技中心扎实开展夏季田间调查工作；第八届民藏情花儿会在靖远县北关镇新平村热闹开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为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党爱国情怀，靖远县干部职工、企业人员、在校师生等分批走进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初心，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接受思想洗礼，凝聚奋进力量。活动现场，各参观团体错峰有序开展参观学习。馆内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厚重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史料记载，生动再现了红四方面军强渡黄河、血战靖远的壮阔革命画卷。一次红色参观，一次初心洗礼。此次迎七一主题参观学习，参观者在回望历史中坚定信念，在感悟精神中砥砺前行。大家纷纷表示，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岗位，坚守初心，担当作为。当前正值夏季农作物生长关键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的攻坚时期。为精准掌握全县各类农作物生长态势、土壤伤情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切实筑牢粮食安全和特色产业丰收防线。连日来，靖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开展全覆盖、精细化田间长势与农事隐患专项调查，以精准农技服务护航农业稳产增收。农技人员分组奔赴各乡镇粮食种植基地、特色作物种植片区，深入玉米、小麦、枸杞等作物田间，通过实地勘察、取样检测、数据记录、现场研判等方式，细致核查各类作物长势，全面摸清田间生产底数，建立详实调查台账。同时，面对面解答种植户生产难题，现场普及枸杞夏季抗旱追肥、疏花保果、绿色防虫等科学管护技术，将精准农技服务直达生产一线。下一步，靖远县农技中心将持续紧扣农时农事重点，常态化推进田间巡查调查工作，动态监测农作物生长态势和病虫害发生趋势，精准落实各项田间管护举措，持续下沉一线开展点对点精准农技服务，及时破解农业生产堵点难点，全力夯实夏粮丰收、产业增效、农户增收基础，推动全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盛夏时节，靖远县北湾镇新平村内人声鼎沸，花香萦绕。第八届民藏情花儿会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地宾客与本地村民齐聚一堂，现场氛围祥和热烈。丰富的节目轮番上演，非遗乡土文化在村庄里生动绽放。文艺汇演内容多元，山歌、民族舞蹈、川剧变脸、诗朗诵、情景舞台剧、时装秀依次登台。学生、本土文艺队伍轮番上台，婉转的花儿曲调不断引来台下阵阵掌声。不少观众跟着乐曲轻声哼唱，沉浸在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之中。舞台之上精彩不断，熟悉的本土合唱曲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台下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画面，邻里之间互相交谈，处处流露着欢聚的喜悦。整场活动在悠扬的合唱声中落下帷幕。此次花儿会以非遗文化为纽带，把文艺展演与乡风文明表彰相结合，切实拉近了乡亲们的距离，为持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建设和美乡村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力。 闭幕式上，主办方宣读本届联赛各组别赛事总成绩，公布小学混合组、小学女子组、小学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初中男子组、高中男子组冠亚季军队伍名单，以及最佳球员、最佳射手、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等各类先进集体与个人获奖名单，对赛事中表现优异的参赛队伍和运动员予以表彰。一座座沉甸甸的奖杯，一枚枚闪亮的奖牌，不仅是对少年球员们连日驰骋赛场、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的嘉奖，更是对全市校园足球育人成果的充分肯定。现场掌声此起彼伏，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足球少年。赛事举办期间，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作风优良，在赛场上默契配合，敢打敢拼，精准传球，果断抢断，犀利射门，严密防守，每一个精彩瞬间都尽显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充分展现出白鹰青少年强健的身体素质、坚韧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赛事落幕，热爱不止，逐梦不停。本次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的成功举办，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教室，走向操场，乐享运动，持续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进一步深化了全市体教融合发展，夯实了校园足球运动发展根基。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健，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技艺、强健体魄的优质平台，以蓬勃体育活力赋能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盛夏丰收季，沙田瓜果香。进入七月，凭借充足日照与适宜昼夜温差，靖远县各乡镇39万亩西沙瓜陆续进入成熟期，集中批量上市。广袤沙田硕果累累，产销火热。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客商定点收购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产丰收，助农增收的喜人景象。特色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走进靖远县弥滩镇独石村、乌兰镇烟洞村、大卢镇等西沙瓜种植基地，一望无际的沙田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西沙瓜藏在藤蔓绿叶之间，个头匀称，果形周正。田间地头里，瓜农们穿梭忙碌，熟练采摘成熟瓜果，精细筛选，一辆辆收购货车停靠田间，满载新鲜西沙瓜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特色富民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季。西沙瓜是独石村核心增收甜蜜产业，村党组织以党支部加种植户加收购商模式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统一对接客商，协调物流，解决农户卖瓜难题。沙田每年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旱沙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西沙瓜特色富民产业。如今，靖远西沙瓜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更是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产业之一。据了解，全县西沙瓜种植面积稳定在39万亩，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靖远各乡镇西沙瓜将迎来全面盛采期，优质西沙瓜将持续供应全国市场，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地道的靖远夏日甜滋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5: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4: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5: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4: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的。
6: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童贯败回东京汴梁城啊，他没敢先跟皇上汇报，按理说他应该回到东京就得给皇上上个折子，可是呢他留个心眼儿，我得跟蔡太师把这方案研究完了再起奏给皇上啊。他呢就想偷偷摸到蔡太师的家，他呢很担心被别的官员呢给看见，一旦看见了你不跟皇上汇报，你到蔡太师家，你这是心怀鬼胎呀！要说有些事儿啊，是越怕啥越来啥，越不想见到谁，还就能。他刚一到蔡太师的大门口，也来了一座官轿，他也到。怎么？他想躲都来不及了。那位官，他是硬着头皮下了轿。心里边就合计是谁呢？结果当对方这官员一下轿，他看明白了，正是高俅啊。两位官员见了面都很吃惊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怎么没见皇上到这儿来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互相见了礼，俩人都到了蔡太师的府啊。到了蔡太师府，他就不能隐瞒了，他当着高俅高太尉的面儿，就把这前线的情况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你看在武侠小说里边啊，把这四大奸党啊说的是奇坏无比，又说他们互相勾结，残害黎民，破坏朝纲，那坏事干绝了。历史上真实的蔡京，那可是有名的大书法家呀，当时盛传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那蔡指的就是蔡京。不过历史上记载这个蔡京啊还真是个大贪官，那么高俅在历史上记载的就没那么坏了。咱呐讲故事说评书，为了引起热闹啊，就得拴对儿，就得把这个邪恶的讲得更邪恶，把正义的就得讲得很完美。那么《水浒传》这故事呢，就把朝中的四大奸党和水泊梁山这些人呢写成对立的两派，这听起来不就有兴趣吗？行了，咱就顺这故事情节往下继续聊吧。高俅心里就合计啊，哎呀，你这个佟太监怎么不到皇上那儿去汇报工作，到蔡太师这干什么来了啊？你在前线到底怎么样啊？传回来的情报说你被人家打得丢盔卸甲呀，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得了解了解这水泊梁山的实情啊。就这么着，两人来到了厅堂啊。蔡太师听说两位大人同时来了，他也很吃惊啊。前边的战事他早就有耳闻，这回看到童贯到他家来了，他就急不可待的打听起来了。童公公啊，这前线到底战事如何呀？我得到的情报是真是假呀？太师大人呐，就别说了，这前线呐败得太惨了，咱们是损兵折将啊。他就把前面的情况啊一五一十的说了，也不能背着高俅了。高俅听完了暗中得意呀，哎呀，你个童公公啊，这回我要是打赢了，我看你这脸往哪儿搁吧。当然了，这话呀他没说出口，表面上看呢也得装模作样的同情这个童公公啊。哎呀，我说啊，童公公，这个事儿啊别着急，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哎呀，谁能总打胜仗呢？别说您呐，就是我和蔡太师亲自领兵前往，也不一定就能打胜啊。我看呐，这么办吧，既然童公公您这次出兵不利，明儿个赶皇上临朝的时候，咱就把这情况跟皇上说一说，让皇上再想办法发兵啊，把这伙草寇一举剿灭。童贯心里合计，谁去我也不去了，我可下是捡条命回来啊。虽然我这个公公是一命人，可是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再说我也是大宋朝首屈一指的人物啊，别看我生理不健全，可我也照样享受着富贵荣华呀。明天上朝的时候啊，我得想办法让这位蔡太师在皇上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啊。既然这个高太尉也来了，我在高太尉面前呢也得服个软啊。要说当时啊，这个童贯别看是个太监呐，他当过大宋国的监军呐，他和蔡京这两个人呐，历史上记载他俩是狼狈为奸呐。蔡京是利用高俅，他也知道高俅这个人呐球踢得好，在皇上面前得宠，可是他们之间既利用又矛盾，互相呢这心里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今儿个高俅正好赶上了，那就不能背着高俅了。蔡京呢也得想办法拉拢拉拢这个高俅，他呢跟蔡京那是没有

在皇上面前给他美言美言吧。那么高俅呢，他心里边肯定是要看童贯的笑话啊。我呀得先稳定住这个高俅。高太尉啊，今天正好你赶上了，要不本相也得找你商量商量，看看明天呐，皇上临朝的时候跟皇上得怎么提这个事儿呢。以我之见呐，这次咱们去攻打水泊梁山，一开始咱们是充满信心呐，可没想到水泊梁山这些强人这么厉害，咱们要是跟皇上说被水泊梁山这些草寇打败了，皇上这心情能好受吗？高太尉啊，你能不能有什么好主意呢？既能让皇上觉得舒服，还得顺便跟皇上表明咱们呐确实是败回来了。高太尉心中暗喜呀，老太师啊，老太师，这回你用得着我高俅了吧？不过我得把观点呐跟他亮出来，我得让他明白，这次我在皇上面前给你们兜了底，将来有一天呐，你们当着皇上的面儿，也得保举保举我高俅。要说官场上啊，表面上看官员之间都是你好我好，内心里边就开始勾心斗角了。这不这几位开始啊互相算计上了吗？老太师童公公啊，我看咱这么办行不行？咱明天一块上朝的时候，还是先由童公公直接把战况跟皇上奏明。有一件事儿，就是必须啊跟皇上婉转的说明白呀、啊、这次咱们可不是败了，是因为天气原因，再加上士兵水土不服，吃了败仗了。用今天的话说，就甩锅呗，把咱们人为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呐、啊，都给他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把这个责任不就都推给老天爷了吗？要说高俅这招很歹毒啊，童贯当时这稀不楞登的十几根胡子就撅得起来了，怎么说呢，高兴了，这一咧嘴儿，那几根胡子就抖动起来了。听书的就得问了，这个宦官怎么能有胡子呢？童贯这个宦官在历史上那可是宦官的一绝呀，他不光有胡子，在他身上啊还有点阳刚之气，就是说话呀叽扭叽扭的，其他的地方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个宦官。后来他也为大宋国呀领着兵马南征北战呐、啊、正因为这个宦官这身上多少还有点阳刚之气，就显示出他跟别的宦官不一样了。据史书上记载呀，童贯这个宦官是历史上第一个被封为王的宦官。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呀。童贯当时可高兴喽，高太尉呀，您这个主意太好了，就按您说的办。咱们简短截说，第二天，这皇上要临朝，这文武百官呐，都来到金銮宝殿了。童贯赶快上前跟皇上就启奏了，天气炎热，到了水泊梁山呐。都染上疾病了，这军士不能打仗，将士呢也都上吐下泻，还损失了两员战将，最后啊只能放弃对梁山这些草寇的围剿了，班师回京了。哎呀，被人家打得丢盔卸甲，还弄个班师回京，这皇上当然就得相信了。蔡太师在旁边呢一么劲儿的给打圆场，这高俅也上前跟皇上解释，是啊，这些日子天气确实炎热，水泊梁山这些草寇啊有着大水面系着，能给他们降降温，可是咱们

0: 朝廷的兵马不行啊，这一路之上，因为这气候原因，都是上吐下泻，没有战斗力啊。这事儿啊，皇上，咱得理解呀。好在佟大人非常果断，领着人马回来了。依我之见呐，等过两天啊，凉快凉快，皇上，您再派人马去剿灭梁山这些草寇。皇上一听，爱卿说的有道理啊，等天凉快以后，派谁去围剿梁山的这些草寇合适呢？蔡太师啊，当时他就多了个心眼儿啊，不能再让童贯去了。这童贯跟我可是一伙的，高俅呢，表面上看也是一伙的，不过这高俅啊，他一直想争功，既然他要争功，老夫我就成全成全他，启奏万岁，如果等过了一两个月天凉快以后啊，我想皇上您就下旨派高太尉领着兵马200,000前去剿灭梁山草寇如何？高俅啊也是巴不得，为什么呢？他早就想在皇上面前呐，显示显示他的本事了，有这个童贯在旁边啊给他挡着道，他一直没得到施展。你童贯被梁山的这些草寇打败了，这回啊看我高俅了，我高俅要是打了胜仗，我可就压你一个点儿喽。皇上一听点了点头，好，就以爱卿之见钦此。皇上这圣旨就下去了，高俅就开始点兵点将。高俅作为大宋国的太尉，那等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啊，他要点兵点将，当然就得点精兵强将。他选来选去，选了这几员大将啊，他们都是大宋国的节度使。头一位大将，他点的是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下边是上党太原节度使徐经，接下来是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颍州汝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江夏零陵节度使杨温，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宝，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还有琅琊彭城节度使向元镇，清河天水节度使荆忠。哎，这个荆啊是荆州的荆。这里边咱要交代一点呐，就是说这十路兵马都是精兵强将，可以说训练有素啊。咱就说这十名节度使当年可都是绿林好汉呐。后来啊他们被朝廷招安了，朝廷也知道他们都很有能力，直接就把他们都安排当大将军了，用今天的话讲，都让他们当了大军区的司令了。这些个将军呐，那可真是个个身怀绝技呀。高俅他也有他的小算盘，上次攻打水泊梁山的时候没安排水军，我可不能落这个空啊。他马上又调来了金陵水军的大头领刘梦龙。这金陵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南京。也就说呀，这个刘梦龙那可是大宋国的水军头领啊。高俅啊还怕力量不足，又调来了步军首领牛邦喜，给他下了一道令，把长江水面还有各处这河道的船只啊都给他集中上来，让他们全部顺着运河水道包括黄河水系都开拔到水泊梁山呢，对水泊梁山要来一次水陆并进呐。 他这回是下了决心了，不把梁山拿下来，他就没脸见皇上了。再说他也明白，这也是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啊。童贯败了，我不能败，我要败了，我这脸就没地方搁了。在他的心目当中，这次围剿水泊梁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呀。他下的力量太大了，这时间也充足啊，一晃两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准备的也差不多了，这天也凉快了，再想找个理由说是得了瘟疫，或者是上吐下泻，水土不服，那就没有理由了。再说他胸有成竹啊，梁山这伙草寇啊，你们的势力再大也比不过我们大宋国的军事实力啊，他是胸有成竹啊。当他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就选个日子，叨叨叨三声炮响，领着兵马向梁山进发呀。他安排这些事儿啊，人家梁山早就得到情报了。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神行太保戴宗和赤发鬼刘唐把这情况都了解清楚了，行了，咱呐赶快回梁山找咱头领交差去吧。两人呐这腿也快呀，很快把消息就报给宋公明喽。宋江一听就紧张起来了，他早就听说这十位节度使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哎呀，看来这次高俅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吴用在旁边啊就开始给他吃宽心丸了。宋头领啊，这个事儿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十名节度使在当年他们确实是了不起的英雄，可此一时彼时啊，时过境迁喽，他们当年是了不起的英雄，眼下跟咱们梁山这些英雄好汉比起来，他们就被咱们淘汰了。你放心吧，咱们呢先杀一杀他的威风，先把咱们俘虏的那个风美啊放回去，皇上不是知道他已经阵亡了吗？咱把他给放回去，这个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还能起到动摇官军军心的作用啊。宋江一听点了点头，好，那就把风美将军放回去。就这么着把风美将军呢就放回去了。他在京都也有老婆孩子，这回风美将军高兴了，跟老婆孩子又团聚了。当把风美将军放走了之后，不用紧接着又给宋头领出了个主意，大哥呀，咱们应该这么办，先打击一下他们官军的嚣张气焰，我看派梅雨剑张清和双枪将董平先迎头给他来一棒子，让他知道知道咱梁山兵马的厉害，接下来呀，再安排咱的水军头领把他们这些主要的战船提前给他夺过来，他们的船只被咱们要是夺过来，他们攻咱们梁山就比登天还难了。好好好，宋江是依计而行啊，都安排完了，就等着朝廷的大军到了。再说这朝廷的军马呀走得很慢，为什么走得慢呢？高俅在来的时候先派这两位押粮官，那是他的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党世雄，一个叫党世英啊，让他们俩专门啊带着15000精兵押送着所有的粮草。不有那么句话吗？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啊，这当兵打仗必须得有粮有草啊，马得吃草料，人得吃粮食，这是解决人的饥饿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高俅想得周到，这肚子的饥饿问题可以解决了，精神上的饥饿问题呢也得想办法啊。要说这高俅啊有花花道啊，特意选派了上百名的歌女啊随军而行。这歌女随军而行 就起到了鼓舞将士的作用了。这些个美女那等于日本鬼子的军器呀，到了前线作战，谁打仗勇敢就赏你一名美女，比大奖状都有用啊。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来提高朝廷的军队的战斗力了。你看看人家这位高俅想得多周到吧。当这个党是鹰党是雄两位战将押解着粮草随军而行的时候，这些美女也随着高俅啊向梁山进发了。他的先头大将为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这王文德领着人马走到离济州啊还有40来里地这么个地方，就看路边呢有个大路牌，上边写着凤尾坡啊。到了凤尾坡了，下了凤尾坡就是一片大树林子，这树高林密啊，哎呀这个大林子可太大了，在山顶上一望，那可真是一眼望不到边啊。他们这军马刚走到树林边，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紧接着是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呐。当时啊就把这朝廷的先头部队闹愣了，但见这一杆大道旗就露出来了。你看这道大旗啊，上面写着两行字，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啊。怎么回事啊？原来是梁山的双枪将董平领着人马由打树林子里边冲出来喽。这一下子可把朝廷的军队啊闹愣了，这朝廷的大将军王文德那也不是吃素的，他挺枪打马就冲上来了，要迎战水泊梁山的双枪将董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朝廷的兵马先头部队在大将军王文德的指挥下就奔济州城来了。当他们到了凤尾坡，这离济州城啊就剩40来里地了，结果一下坡看到一片大树林子，有打着树林子里边冲出一哨人马呀，为首的是水泊梁山有名的战将双枪将董平。这董平迎战王文德呀，这王文德半拉眼没把董平啊放在眼里，上前是破口大骂呀：“你这水泊梁山的草寇，还 还不下马受绑啊？还跟我逞什么呢？你可知道我王文德当年征战沙场，那可不是一般的战士啊！当时董平乐了，嘿嘿，你不是一般的，我呀是二班的，咱俩都不是一般的。既然都不是一般的，那咱俩就比划比划吧。王文德手使一杆亮银盘龙枪，这枪可厉害呀，是枪枪奔命啊！人家董平啊，这双枪也不白给，两个人一交手，就杀的是难解难分呐，一直杀了30几个回合没分胜败。哎呀，这时候董平也暗暗吃惊啊，这位王文德确实了不得呀。王文德心里边也佩服，梁山的战将是真有人才呀。再说这董平啊，这个双枪将的名号在没被梁山收降的时候就很有名望啊。你说今天这两个战将那可都是一个槽子吃过食啊，原来都是国军呐、啊。这回两位国军的将领打起来了，当然了，人家节度使的地位比他高多了，这资格也比他老，年龄也比他大呀。这年龄大呀，你分干什么事儿？要是比一比社会经验呐、啊，或者是出个什么计谋啊，那肯定是占优势啊。他经得多，见得广啊，他凭自己的经验就明白了，不能恋战呐、啊。后续部队没到，我现在是孤军作战呐、啊，得了吧，我呀卖个破绽吧，伯马就回来了。他一回来，董平可就来好喽。一挥手给我追，哇，后边的军卒就杀上去了。好在这功夫啊，这梅雨剑张青也过来了。当两伙人马共同追赶王文德的时候，王文德呀，他趴在马鞍桥上就像漏网的鱼一样啊。好在这时候啊，朝廷的大将军杨温领着兵马迎上来了。两下人马一会合，董平一看，别追了，再追啊要吃亏。哎呀，这个杨温呐、啊、来得及时啊，把王文德他们的人马接住了以后，两下是合兵进到济州城。到了济州城，赶快把这大城门看好，不能让梁山的兵马杀进济州城。过了几天，后续部队全到喽，高俅也到了。高俅打听打听情况，王文德就得如实的禀报啊，说是梁山贼呀，好厉害，来了两员战将，要合围我。好在咱们这杨节度使啊来得及时，我们一会合把他们呢吓回去了。好了好了好了，高俅一合计，我心里有数，咱们呢就等着咱们的战船。没有两天，刘猛龙的战船就到了。到了帅府，赶快来拜见高俅。高俅这回心里有底喽，手下有10名节度使大将军，还有刘梦龙这海军司令，当然了，那年头不叫海军司令，叫水军头领。大家伙得共同商议商议啊，用什么办法能尽快的消灭梁山的匪寇呢？大家伙一商量啊，王焕就想起个主意，一拍大腿，我说主帅大人呐、啊，咱们能不能想办法派马步军呐、啊、去探路，先把这梁山贼给引出来，他们一出来，咱们的水军在后边就杀上去啊，就把他们的老巢给捣毁了。捣毁了老巢，他们连家都没有了，他们的军心就不稳了，咱们这10路人马一块儿合围呀、啊，就能把这伙梁山贼剿灭呀。这主意听起来真好主意。好，当时他就下令了，王焕和徐经为前部先锋，王文德和梅展为后路军马。这前后军都安排完了，接着安排张开、杨温为左军，韩存宝、李从吉为右军，向元镇、景忠为前后的救营军。你看人家这回安排的前后左右，同时也包括 前后的救应都安排。

明白了，看来安排的是非常周到啊。又安排党士雄带领3000精兵到战船上协助刘梦龙的水军行动。看来高俅啊，这回是下决心了，安排的是非常的周到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高太尉是很自信呐。好，赶快下了一道令，是共同进发。以高俅为首的朝廷大军就开始围剿水泊梁山来喽。再说人家董平和张清回到大寨，把这情况详细的跟宋头领这一汇报，宋头领也开始统帅大军，做了详细的布置和安排，就下山喽。走了没多远，就看官军到了，前军得稳住阵脚，左右的人马都开始排兵布阵了。看来这场大战可比跟潼关那场战呢要激烈，双方都拿出看家的血本了。当双方立好了队，排好了兵，布好了阵，朝廷大将王焕这个先锋官就出来了，看看宋江，破口大骂呀。宋江一看王焕呐，你不是王节度使吗？你呀，年龄也不小了，当年你跟我不也一样吗？朝廷不也拿你当草寇吗？今儿怎么的，撂下棍儿就开始打花子了？咱们当年呢都是花子。哎呀，可是你这个花子忘了前情了。既然你要替朝廷出力，那咱就比试比试吧。弟兄们，看看谁能大战这王将军。宋江这话一出口，有员大将是挺枪就出阵了。宋江一看，哎呀，宋江感觉到非常吃惊啊。谁呀？豹子头林冲。这豹子头林冲啊，在大宋朝这武功咱就不多讲了，那是80万禁军的枪棒总教头。今天他一听说高俅老贼领着人要来剿灭梁山，他跟高俅可有夺妻之恨呐。好，他打马挺枪就杀出来了。咱上部书讲到林冲的时候，不知道朋友们记没记住，这林冲在水泊梁山这些将领当中没有败绩呀。别看大刀关胜那是五虎将之首，可是大刀关胜不也被人家俘虏过吗？宋江可不一样啊，宋江上梁山是交了投名状，没有投名状，人家梁山原来那个山大王不敢留他呀，知道宋江本事大。结果宋江啊碰到杨志了，两人呐、啊、是棋逢对手啊。王伦一看这样的人呐、啊、确实是人才，就把他留在梁山了。到了梁山，这个王伦的小心眼儿，他呢很担心把这梁山的事业做大就得引起朝廷的注意啊，他的好日子就不多了。他就千方百计的阻挠这些英雄好汉聚集梁山呐、啊。他是左一个不同意，右一个怕耽误好汉的前程，说白了他就是格局不够，没有后来梁山将的胸怀呀。最后王伦的结局咱就不多讲了，大家伙也都知道了。那么再说这个林冲，今天又一个仇人到眼前了，他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当他打马挺枪冲上来的时候，两军就开始欢呼起来喽，互相啊都给自己的战将擂鼓助威。高太尉呢也是亲自临阵呢、啊、他举目一瞧，就看见豹子头林冲了。但见林冲头戴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赵罗袍，大红的中衣，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乌骓马，手握丈八长矛，倒蓄虎须。哎呦，这威风劲儿就甭提了。林冲今天可是带气儿来的。再看林冲的身后排列着4队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蓝银枪，是五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虎棍、
行者棍、烟火棍，好威风啊。这功夫林冲啊也看见高俅了，但见高俅今儿个头戴金冠，上嵌珠宝，珠光四射，身穿红缎色的锦袍，上绣龙探爪蟒翻身，下绣海水镶牙，腰扎八宝镶金带，大红的棕衣，脚下蹬着一双粉灵色的短靴，肋下配挂着一口倚天宝剑，怀中抱着帅子令旗令箭。当林冲一看见这个高太尉，这枪尖就生风喽。你看这枪一抖起来，那简直就是一条出水的蛟龙啊，恨不得一下子就刺他一个九曲黄河。这一枪就好比蟒离岩洞，再一枪啊就好似虎跃拨筋，呵，这枪枪生风啊。这王焕也确实很不简单呐、啊，他敢迎战林冲，说明啊他确实有两下子。当两个人这交起手来，两马一盘旋，一错蹬，绞杀在一块儿喽。这一绞杀，两员大将就杀了个七八十个回合呀，不分胜败。再打下去，高俅一看很麻烦，探探梁山的底就得了，赶快各自鸣金呐。这两个将都得听令啊，打马各回本阵了。就看节度使京中来到前军了，他在马上一欠身子，太尉呀，小将愿意和梁山草寇再决斗一阵，请下令。高太尉一看这个京中要出马交战，好，他这一说好，这匹马哒哒哒哒是马过鸾铃啊，就飞上了战场喽。呼延灼一看，干嘛啊？欺负我梁山将没人？看我的这双边将呼延灼可了不得呀，那也是原来大宋国的国君，这回啊归梁山了。好，既然咱们过去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这回啊各保其主，咱就比划比划吧。呼延灼迎上前来，但见这位朝廷的大将身高有八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狼腰啊，抱头圆臂，面如生蟹盖。什么叫生蟹盖？您看没看过那个螃蟹盖啊？如果要是生的青须须蓝娃娃，紫了横眉一字是赤眉虬髯。虬髯什么呢？您看没看过三国演义有那么一员战将，他卷着胡子，那胡子一绺一绺的，这胡子都打着卷儿，用手这么一揪，唰，二尺来长，一松手头回去了，这就叫卷毛胡子。卷毛胡子在早年间当然就他头上朱缨倒挂，陆海带密牌金顶，身穿周说怎么紫战袍，上绣大一马鞭宝蓝龙马珠灯五彩虎头的战靴。这位京中大将军确实很实的，这么一位威武的大将军，武功一定是很不寻常了。是啊，这武功肯定是不寻常啊，可是今儿个跟双鞭呼延灼比起来还差了一截啊。怎么说呢，骄兵必败，他根本就没把呼延灼小将放在眼里。他心里合计，就我这块头再加上我这批花斑豹，你这梁山贼在我眼里算什么东西啊？他有些轻敌喽，骄兵必败嘛。当他挺着这口大砍刀啊，迎战着双鞭呼延灼的时候，两人没走上五个回合，这双鞭呼延灼顺手啊，就把这两股鞭放在一个手腕子上了，然后找了一个空档，啪，就这一鞭子。这可是两边呐合在一块打呀，哎呦，可怜京中这位大将军呐。结果呢，魏国捐躯喽，扑通一下子掉下马去了。高俅一看啊，先折了京中这员大将，哎呀，这还了得。这高俅啊就有点着急了，来来来，哪位将军出战
梁

斩贼。这时候你看朝廷大将项元镇大马挺枪，啪啪啪啪就杀上来喽。这双枪将呼延灼他已经打了胜仗了，有些沾沾自喜，他还想占这个项元镇。董平提着双枪啊过来了，哥们儿下去吧，我来收拾这个项元镇。这董平是迎战项元镇呐，两人一交手就打了几十个回合，打着打着，项元镇呐突然卖了个破绽，他一拨马，哒哒哒哒跑了。董平是紧追不舍呀，追着追着，他好像回不到自己的本镇了，落荒而逃啊。董平一合计，你跑往哪儿跑，跑到哪儿我也把你逮住，打马哒哒哒哒在后边又追上去了。追着追着，就看前边这个项元镇呐，一伸手把枪啊晃过来了，然后把这弓箭掏出来喽。年弓搭箭，啪一回身，这箭肉就射出去了。董平一听风声，知道来箭杆了，马上一抬臂膀，噗，这个巧当劲儿啊，就把双枪将董平的胳膊给射中了。董平这枪咣啷啷掉地上了，这一掉地下，他是拨马就往回走啊。这时候林冲和呼延灼一看，我们哥们儿受伤了，得了，两位将领赶快打马前去迎接这个董平。董平一看，好哥们来接我来了，得了，我呀先回到本镇吧，后边这项元镇还在追赶着双枪将董平呢。一看人家两路大军已经接应来了，我也回我的本镇吧。这高俅领着兵马哇就杀上来了，赶到水边马上指挥船只要围攻水寨呀。再说这时候刘梦龙和党世雄领着水军乘着大船就过来了，高俅他们也上了船了，咱们呢奔梁山的水寨。这些朝廷的兵马呀都上了船了，这好几百条战船一块啊就奔梁山这水寨杀上来喽。当他们杀到梁山水泊的深处的时候，就看茫茫荡荡啊，到处都是芦苇蒿子，密密麻麻，那港岔子有都是啊。这芦苇荡里边啊，水深浅不一样，这大船它吃水深呐，划着划着就搁浅了，小船还可以。再说这水底下的情况他们不了解呀，这水战呢和陆战不一样，陆战呢你瞅的都明白，哪是山呐，哪是港啊，哪是沟啊，哪是壕啊，能分清楚。可是这水战就不一样了，表面上看这水面浩浩荡荡溜平的，底下七叉八叉沟沟坎坎可就不一样了，你看不见呢。人家梁山人知道这水底下的地形啊，你外来人哪知道这水底下的情况呢？这下子官军可就吃了亏喽。有的船呐，走着走着就搁浅了，一搁浅就动弹不了了。这时候说不上啊，谁打个呼哨，这小船从港岔子里和芦苇荡里就钻出来喽，他们就大开杀戒了。结果啊，这官军败得可太惨了，他们呢接应不过来，那大船和大船之间离得又远，谁也照顾不了谁呀。这些官军有的下到这滩上啊就被人家砍巴了，有的就往那人多的大船上逃，这一下子可就乱套喽。这个水军将领刘梦龙本来在长江里边打水仗有一套，到了水泊梁山这水域啊他不好使啊，这水底下的情况他不了解，水面上的情况尽管他能看得着，可是到处都是芦苇啊，怎么办，不好，赶快撤吧。结果啊，这一下子梁山这水军是全部出动，阮氏三兄弟可就得手喽，领着水军
有的在水

0: 底下钻出来了，有的划着小船过来了。这张衡也厉害呀，他呢跟阮氏三兄弟一配合，个个啊都是满载而归呀、啊、怎么说都砍杀了好多官军呐、啊、结果这个水军头领党世雄也没跑了啊，被人家用挠钩铁尺子逮住了，拽到岸上捆吧捆吧，押到梁山的忠义堂去了。高俅一看这场面呐，别再打了，再打呀这点水军也得赔进去，赶快是鸣锣收兵啊。他们很狼狈的回到了济州啊。这回高俅败得可挺惨呐、啊、他们败了，人家梁山的兵马也收军喽。回到了山上，先想办法找安道全给双枪将董平治治伤口啊。这安道全治红伤那是手到擒来啊，他把双枪将董平这伤口慢慢的扒开了以后先清洗一番，清洗完了他得把这个箭伤啊处理好，因为有的箭有毒，有的箭没毒，好在这箭呢不是毒箭，这就好办了。既然不是毒箭呢，也像演电视连续剧那药匣子，就是范伟去那个角色，那不药匣子吗？人家这安道全呢也有个药匣子，不过这药匣子可比那个药匣子货真价实啊，人家能治红伤，那个药匣子那就等于赤脚医生。你看人家安道全把各种各样的红伤药都拿出来了，有什么金枪散呐、青粉呐、雄黄粉呐、紫黄粉呐等等吧，这些药都拿出来以后，根据伤口的受伤程度来取药。要不怎么叫药匣子呢？那里边啊是对症下药，他把这小药面一样一样的拌好了，然后敷在伤口之上，接下来呢再用呢熬制好的大膏药贴，用的膏药母子就是药疙瘩，塞到伤口里边，然后用绷带这一缠，放心吧，24小时啊你就能消肿止痛。接着呢把那里边的毒血呀脓血呀都拔出来，用不了一个月你就能长幼芽，再有一个月呀这伤口就治愈了。哎呀，这安道全呐、啊，不愧是神医呀、啊！看来什么时候啊，你有个技术，到哪儿都有人用你。后来安道全被朝廷招安以后，进皇宫当了御医了。他的结局呀、啊，就比这些打打杀杀的将领好多了。那是后话了。安道全把双枪将董平这伤口处理完了，宋江挺高兴啊。宋江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个楷模啊，他对这108个弟兄几乎基本上都能一碗水端平，要不怎么后来在他提出招安的时候有好多弟兄不同意，可尽管不同意呢也没有人公开背叛这个宋江，说明宋江啊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过人之处。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宋江马上安排手下的人把缴获高俅的这些船只都好好集中管理，有破的坏的马上找工匠啊修好，到时候这些船只对咱们有用啊。就在这时候突然之间有人过来禀告，首领啊大事不好了。宋江一听什么事这么慌张，是这么回事啊。宋江一听好好好，我这就想办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宋江他们梁山军取得了大胜啊，当然很高兴了，赶快杀猪宰羊啊，大摆筵宴，得庆贺庆贺。有的小头目进来禀告，说是宋首领啊，咱们逮住那个官军怎么办呢？宋江就安排了，先把他看管起来，等咱们大败了高俅再说。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跟弟兄们是开怀畅饮呐。宋江他们也做着精心的打算和安排。宋江知道高俅这次来他是有备而来，咱们尽管，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边呢。他是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弟兄们千万不能骄傲，这骄兵必败呀。就这么着，他们在梁山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懈怠，时时刻刻做好迎敌的准备。可这天哪，有小喽啰兵来报，大事不好了，宋头领啊，官军这回来势汹汹啊，奸贼高俅又来亲自领着人马讨敌叫阵来了。宋江一听，好，咱们是兵来将挡，弟兄们，咱们做好出战的准备。这回这个高俅为什么又敢来讨敌叫阵呢？原来这高俅回去之后，他是损兵折将啊，又损失了很多的战权。哎呀，他就合计上了，怎么能尽快的灭掉梁山军呢？这要是打败了，回去也让人家笑话呢。我在皇上面前已经夸下海口了，咱们说什么也不能败呀。他跟大伙儿得商量商量，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吧。这个上党节度使徐经有点主意，他呀想了一会儿，主帅大人呐，在下可有一个好主意，不知道您能不能采纳。徐节度使啊，你这什么话呀，咱的目的就是想尽快的灭梁山这些贼寇啊，你说说到底是什么办法。大人呐，我年轻的时候有个好朋友，不过这个人呐没有什么地位，既没考取过功名，也没进过武科场，说白了就这个人呐在朝廷没有地位也没有官职。大人呐，你别看他没有任何官职也没考取功名，不过他是满腹的经纶呐，尤其是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他排兵布阵那可了不得呀。我当时啊就推荐他为朝廷服务，可是他看破红尘了，认可在乡下呀当一个小先生，也就是教书先生。我一想啊，现在咱们国家需要人才，尤其是剿灭梁山这些匪寇，必须得用这样的人才呀。假如要是能把他请出来， 我想咱们灭掉梁山军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这个高俅一听，这眼睛当时放亮了，哎呀呀，那这么好，我看赶快派人呐把他请过来。你是不是给他写封书信呢？不行，我必须啊直接去请他，因为我们俩呀也是多少年没见面了，你要是写封书信，恐怕呀他不一定能出山呐。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只要我亲自去请他，我想他一定能给我面子。再说高大人，将来一旦他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您跟皇上的关系又那么密切，在皇上面前保举保举他，对他也是个机会呀、啊、这谁不愿意出头人地呀、啊、你出头人地就有了话语权了，为什么人都喜欢争权夺势呢？这争了权你就有了势，有了势你就有了力度了，到哪一站呢谁也不敢小看你。你看你乡巴佬到哪一去谁理你呀、啊、你没有地位呀、啊、可是有了地位就不一样了，一旦功成名就，你别说回到老家呀，到哪儿啊都得高看你一眼。咱就说那个山东的大衣哥，就是个农民，可是唱歌唱出名了，回到家里边又修路，又借给大家钱，又帮村里边盖房子，那不也是成了名了吗？成了名了他就有利了，名利双收嘛。再说这人都有一个观念，说白了就是势利眼，这有权有势当然就受人家的羡慕了，人竟有的是狗咬丑的，这就说明你有钱有势，大伙啊羡慕你。你要有知识有才学呀，人们就不光羡慕了，而且是敬重你。上党节度使徐经说的这位教书先生，正因为他很有才学，这徐经才对他格外的敬佩呀。假如没有两下子，这上党节度使能尊敬他吗？要不咱们怎么能总结出一句话呢？有钱有势受人家羡慕，有才学的人才受到人的尊敬啊。今儿个徐经当高太尉的面儿，就把他非常尊敬的这位先生啊提出来了。高俅一听，哎呀，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就想起自己的出身了，我无非就是会踢一脚好球啊，当年的九代王看好我了。徐经说的这位乡村的教书先生真有这么大的本事，我完全可以在皇上面前保举他一下子，到时候他真要能帮我出谋划策，把梁山的这些草寇一举剿灭，我完全可以让他在大宋朝也能平步青云呐、啊。他姓什么名谁呀、啊、大人呐、啊、他姓文，叫文焕章。高俅一听文焕章，哎呀，那可了不得呀，他在淮西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文焕章那可是个全才呀，据说他的军事才能绝不亚于当年的小周郎，他的计谋呀一点也不比当年的诸葛孔明差多少啊。可是这个人他能出来吗？据说呀他把功名看得很淡呐、啊、你能把他请过来？大人呐、啊、我只要写封信，再派一个人带上贵重的礼品，我想啊他一定能出山。好好好，高俅一听，赶快备上上好的礼品，让这个徐经啊亲手写了一封书信，然后交给一个得力的干将，对这位将军就交代了，你啊要尽快的到上党，把这位文焕章先生请到京师，我呢同时再给皇上上一道折子，让皇上亲自下旨委任他为前军的军师。你看看人家高俅多有力度，跟皇上一沟通，皇上就能下旨。他是分两步走啊， 这边给皇上上表了，那边安排人亲自去上党，请这个文焕章先生。这边他也不能闲着，赶快派兵

又开始围剿水泊梁山来了。这宋江一听到高俅领着人马又来了，赶快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呀。当两军的军马都来到阵前了，双方都拉开了架势，大宋朝廷军队有一杆大道旗，上书几个大字：高俅高太尉。这边啦，宋江这大道旗也写了一个斗大的宋字。为什么单写一个宋字呢？这里边有双重的含义。你说他是宋江的大旗也可以，说是大宋朝的军马也行。因为宋江他们的口号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们呢不反对大宋朝，我们打的大旗也是大宋的大旗。这两边的军马这一排列整齐，双方是旗鼓相当啊。高俅看了看手下的众将，各位将军看看谁打头一阵。话音刚落，这朝廷军有一位大将军叫韩存宝，这韩存宝是雁门节度使，这人也了不得。他呢在朝廷啊还有点背景。什么背景呢？他有一个叔叔在朝中是三朝元老啊。今天这韩存宝要打头阵，这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当韩存宝打马来到阵前，梁山将一瞧，这韩存宝好威风啊。但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似浮粉，宝剑眉斜入天仓，斜插入宾，两只眼睛是照白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珠，胆儿朝怀，头戴一顶亮银冠，二龙斗宝，顶门镶珍珠，光华四射，直即为脑后飘洒，身穿粉灵色的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团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绊大带，镶珍珠，嵌怡宝，是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灵色的虎头战靴，胯下乌嘴兽，掌中擎着一杆方天画戟，往那一站是好威风啊。宋江一看心里就合计了，千万不能把他伤了呀，咱们梁山将领看谁能迎战这个韩存宝。话音刚落，这双边将呼延灼打打他打打打就来到阵前呢。这呼延灼那可是双边将啊，他还真就没把韩存宝放在眼里。两个人一打，照面是马打盘旋，就交起手来喽。两个人打着打着，他感觉到韩存宝确实有两下子，双边呼延灼他就合计上了，我今天呢要是拿下这个韩存宝问题不大，可是我们的主帅大人给我暗示了，让我编下留情，我呀还真就得想个计策呀。韩存宝也合计，这双边呼延灼我们过去都是一个槽子吃食啊，我知道他很有本事啊，今儿个怎么不敢对我下死手呢？你不下死手我可得下死手，今儿个我非得把你这贼呀拿下来。两个人是越打越激烈，越打呀两个人是越感觉到吃力，怎么说呢，都较上劲儿了。一开始呼延灼呀确实不想下狠手，可是一看我不下狠手，人家韩存宝根本不拿我当回事儿，得了吧，我也边边生风吧，这边就舞动起来喽。可他的边舞得再有力气，人家这方天画戟也是一点也不示弱呀。两个人一交手就走了五十来个回合呀，谁也不服谁呀，越打越激烈。结果呢又走了三十来个回合，这八十来个回合一般的战将早就不行了。这韩存宝看来还真有两下子，呼延灼一合计，既然我这双鞭使不上劲儿，咱俩呀交起手来吧。他把这两只鞭拖到一个手上，上前就去抓这个韩存宝。韩存宝啊把方天画戟也用单手一擎，两只手搭手就扯上喽。这一扯呀，这马也跟着较劲儿，结果扑通一下子两个人从马上就下来喽。下来之后这兵刃就不好使了，
他把鞭也扔了。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吧，噔噔噔噔，都倒退了十几步啊。这战马呀，确实忠于主人。这两匹马可能是马也有马心，这两匹马就合计上了，我们的主人不骑我们打呀，那我们在旁边吧，晃晃尾巴，观看观看，这哥俩谁厉害吧。这两匹马谁也没走，对人最忠于的就两种动物，一种是马，一种是狗啊。为什么说犬马之劳呢？你看那战场上啊，马要是立的功立的多了，都得立块碑，狗也一样啊，狗对主人也是非常的忠啊。这狗和猫就不一样了，猫就总耍滑头，哎，因为猫啊有本事能自己找食吃，狗不行啊，狗离开人不行，已经经过千百年来的驯化，狗已经跟人呐成好朋友了。要不怎么说这狗一旦通了人气呀，就成为人的好朋友了。可这人呐，你不能通狗气，人要通了狗气就成为奴才啦。你看主人骂奴才怎么骂呀，你个狗奴才，我估计就这意思。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两匹马呀都在那儿给自己的主人呐观敌料阵呢。当他俩这一松开一翻身都上了马了，上了马可是上了马呀，忘带家伙事喽。结果两人呐一看，谁要是先下去谁就得倒霉呀。得了，两人重新又撕扯到一块了。这回啊他俩都合计了，我们俩可不能再驾马了。这样一来，两人在马背上就较上力了，他俩是一颗飞虎叉啊，这马踏踏踏踏踏共同就奔前边这一片小树林跑去了。两人没带兵刃，又同时跑向一个方向，观阵的都闹愣了，这怎么的了啊？他俩要在马上摔跤不能啊，可是不摔跤那是干什么呢？谁也弄不准他俩到底干什么。当他俩跑出去五六里地呀，这看热闹的都看不见了。两人到这个树林的边啊又滚下来了。怎么说呢，那树林边有个大壕沟，俩人没注意，这马一上壕沟这一颠的，两人扑通落下来了。落下来之后俩人啊又撕扯起来喽，这下子打的是难解难分呐。哎呀，讲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讲到小霸王孙策孙伯符跟那个太史慈打仗，不就是各自较上力了吗？谁也不服谁。你说他俩也一样啊，打到这个程度真是难解难分呐。就在这个当口啊，梁山军来救驾的了。谁来了？梅雨见张青啊。这梅雨见张青和菜园子张青那是两码事儿。这位梅雨见张青可了不得呀，他呢这飞石在大宋朝那是一绝。他骑着马奔过来了，他这一奔过来，双枪将呼延灼这底气就足了。这时候正好他把这韩存宝压到身底下了，这韩存宝啊带子也解开了，帽子也丢了，就是那盔也没了，上身啊都敞了环了。呼延灼也一样啊，把上边的盔甲也都脱下去了，光起了大膀子。这是干嘛呀？这不是在马上，在马上得穿铠甲好防铁器呀。两个人都没有兵器了，这铠甲就显得笨重了。他敞着环，他光着膀子。这功夫梅雨见张青看明白了，我这石头子啊专打没光膀子的，叭叭叭，三颗石头子儿，噗噗噗，都打在这韩存宝的脑瓜门上喽。当时把脑瓜子打出血了，这脑瓜子一出血，你还打什么呢？那血流一流下来，把眼睛就迷糊住了。这时候，双鞭呼延灼呀，上去就把他摁住了。两个人一伸手，给他就像

0: 捆粽子一样，捆的是很结实啊。捆完了之后，把他得周上马呀，目的就是带回一个活的。可没想到啊，人家大宋军那边啊，又来救驾的喽。谁来救驾了？一个是大将军张开。这张开也很了不得呀，他是大宋朝中山安平的节度使，他可不是一个人过来的，还有那位鲁南节度使梅展也冲杀过来喽。他们俩一冲上来，这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他一递眼色，意思是呼延灼，你赶快押着韩存宝回本营啊，我应付他们。呼延灼刚要打马走，人家把你的路给拦住了，你想走没门。张清一看这近距离，他这石子不好使。张清啊，他的绝活是飞石啊，真要是真刀真枪打起来，他就不占优势喽。本来双枪将呼延灼呀想走，可是走不了了，他走了张清没法敌这二将啊。得了，我呀先反身杀退你们俩再说。他的意思是好意，可他忘了，他押着这个韩存宝骑的那匹马，可是人家韩存宝自己的马呀，人家自己的马肯定得回自己的本镇呢。这马一撒欢就要回本镇，张清一看，可千万不能让你逃回本镇。他啪的一下子，一块飞石就过去了，扑通一下子就把韩存宝给打下马来了。这马也有思想啊，他一看主人被打下马来了，我要是自己回本镇那多不够意思，得了吧，我呀在这溜达溜达吧，等一会儿再来人把你揍到我的背上，我就把你驮回去了。张开很没展呐，可就使出自己的绝技来喽。张清合计上了，别的不敢趟啊，我还得使我的绝活啊。一伸手把飞石掏出来了，啪啪啪，这三下子正好把梅展给打中了。梅展扑通一下子从马背上掉到地上来了。他掉在地上，这张清赶快打马就上前要把这梅展呢给捆起来。可人家张开不干嘛，张开一看不行，我可不能把梅展丢下。这功夫张开是拼力来救这梅展，这样一来啊，这梅展呢就被张开给救起来了。张开一看不行，赶快他救起了梅展，反身就往本营撤去了。哎呀，这个张开呀，救了梅展回去，把这个韩存宝还是给丢了。韩存宝正在地上打滚呢，他干咕噜咕噜不起来，后来可下子咕噜起来了。那马呀他骑不上去，他得搬鞍刃凳啊，这两只手捆着上不去马怎么办呢？他着急呀，这马也着急，马心里合计，你快把我骑上啊。哎呀，我何尝不想骑上你，我骑不上啊。这时候这梁山的两员将领已经回来了，得了吧，我们呢给你再重新扶上马吧。扶上马之后，这马的丝缰就被张清啊给攥在手里了，得了吧，牵回去吧。这回啊他们俩一块儿要想回到自己的本营，可这时候冠军又来几员大将，干嘛呀？得救这个韩存宝啊。看来韩存宝确实在军中很有威信呐。这些人一看，你们要压着我们韩将军回去，那可不行。当这几员将杀上来的时候，双边呼延灼和梅雨剑张清就有些招架不住了。为什么呢？咱前文书也说了，这梅雨剑张清啊，他石子打得厉害啊，除了这活别的活他不好使。人家这几员大将那可不是吃素的，是刀刀毙命啊。这双边呼延灼赶快就得保护着这梅雨剑张清啊， 还是那个意思，这近距离石子儿不好使。他这一保护，梅雨见张青驮韩存宝那匹坐骑啊，一下子就挣出去了。这一下子他们又前功尽弃了。哎呀，到手的俘虏这回又把他放回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从梁山军里边冲出两哨人马呀，一伙是霹雳火秦明，还有一伙是大刀关胜啊。这两员将领在梁山将里边那可是数得着的两位战将啊。这两位战将一上来就把韩存宝又劫回来了。哎呀，当时这双边呼延灼心里边多多少少的安慰一些，行了，咱们赶快往回撤吧。可是他们正要往回撤，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全区共有防城河、江平江、滩营江及北仑河等8条河流13个站超警0.38至5.76米，超警最大为防城河防城港区大陆镇河段。今天8点，广西仍有防城河、江平江、滩营江及北仑河等6条河流10个站超警0.27至3.83米，西江吴州水文站水位14.28米，警戒水位18.5米。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未来24小时，防城河全线超警2至5米，柳江、桂江、资江、南流江、玉江及部分支流，左江及支流明江、洪水河及支流清水河、北支江、平陆运河及大丰江等江河可能出现2至8米的涨水过程，部分江河可能出现超警洪水。玉林、贵港、北海、钦州、防城港、柳州、河池、来宾、桂林及南宁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于今天3点30分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空公司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下周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部分航线的价格低于同期高铁的价格。近日，深圳湾海关连续查获8名进境旅客利用人身绑藏婴儿车和纸巾包装袋内藏匿活体龟共53只，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该批活体龟为3爪香龟39只、丽香龟9只以及卡罗莱纳香龟5只，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目前该批活体龟已移交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山管理局。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拉开大幕。上届世界杯打入4强的摩洛哥队亚军法国队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两队将在8强赛中碰面。明天巴西队将在16强赛中对阵挪威队，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此刻提示，我们都知道 厨房用火不离人，而定期清理油烟管道里长期附着的油垢却往往被大家忽略。殊不知，这些厨房里的隐形火源一旦被引燃，短时间内便会形成猛烈燃烧，稍有不慎就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该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的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再过两天，也就是7号哈、就是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了。伴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各地的夏日经济也迎来了消费黄金期。
1: 在安徽，驾考培训、毕业旅游、数码产品市场迎来了消费高峰，年轻人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有效激活了夏日消费市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2: 高考落幕，考驾照成为不少高中毕业生的暑期首选。在安徽省阜阳市的一所驾校，记者看到不少年轻的学员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学员们表示，暑假时间充足，让他们可以通过集中学习更快拿到驾照。
3: 上大学后时间比较紧张，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打算利用这个暑假考驾照。学会开车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技能，以后出行都会很方便。
4: 利用这个集中时间学车，感觉效率比较高，驾校也有优惠。我的目标是在一个月拿下驾照。
2: 驾校负责人李金平介绍，针对高中毕业生暑期集中考驾照，驾校也推出了专属优惠政策。
5: 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迎来报名高峰期。今年针对毕业生报名前100名，我们推出了累减500的优惠活动。按照往年的情况，报名人数比平常增加到300到500人左右。如果时间多、学历快的情况下，可以考完之后一个月就可以拿证了。
2: 除了学习实用技能，不少准大一新生还将出门旅行列入了假期计划清单。阜阳市多家旅行社专门为学子们定制了专属优惠线路。一家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进入7月，高考后旅游热度不减。
6: 高考结束后呢，我们旅行社咨询报名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客户呢大多是应届的高考生，还有亲子家庭、学生主办组团。为了贴合学生的需求呢，我们也专门定制了高考生专属的特惠线路，搭配景区免票、住宿折扣等福利。目前呢，暑期的出游预订热度呢还在持续攀升。
2: 此外，数码产品也备受高中毕业生们的青睐。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一家数码产品卖场，不少家长和毕业生正在挑选电子产品。卖场店长方琦介绍，目前正值年终促销、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的叠加期，店内还推出高考生的专属折扣，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环等数码装备迎来销售高峰。
7: 我们针对高考生推出专属折扣福利，出示准考证或其他相关证明即可享受优惠。目前呢，我们的折扣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门店客流量和销售量较平日都有所明显的增长。
0: 我们再来看江西，进入夏季以来，江西各地商超里夏凉床品、制冷家电供销两旺，户外亲水漂流等文旅项目客流激增，清凉经济持续升温。一起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赣州台记者

0: 者陈时红、上饶台记者廖静的报道。
1: 在江西，各大商超的夏季消暑床品已全面上新，冰丝凉席、轻薄空调被等产品琳琅满目，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居家夏凉床品热销的同时，主打降温消暑的清凉家电市场同样热度高涨。在上饶市玉山县的一家家电卖场内，各类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摆放在醒目位置，导购员忙着为消费者仔细讲解产品的价格、性能等。在以旧换新等多种优惠政策的叠加下，卖场近期清凉家电的成交量相当可观。前来选购空调的上饶市民陈淑红表示，
2: 最近天气太热，家里的旧空调制冷效果不太行，就想着赶紧换一台新的，卖场优惠力度很大，今天我就一口气买了三台，省了近2000块钱，挺划算的。
1: 这家家电卖场的负责人戴健介绍，今年消费者在选购家电时，除了关注价格和品牌，对产品的智能化、个性化和节能环保需求也越来越高。
3: 卖场不仅加大了货源的储备，还推出了满减、折扣、以旧换新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进一步为消费者让利。预计整个暑假，我们卖场的智能家电的销售额有望突破500万。
1: 旺盛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了生产端全力保供。在赣州市南康区的一家电器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生产负责人范平介绍，为应对夏季销售旺季的订单高峰，企业提前布局产能，新增生产班组，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4: 为了应对我们夏季空调销售旺季，人员扩充至2300人。目前我们产线拉满，开展生产，优先保障我们报站区域的产能调配，同时提前向我们区域仓还有线下门店前置库存，杜绝我们断货、缺货等问题。
1: 城市清凉消费火热的同时，乡村清水经济同样活力十足。在赣州市上饶县，依托高达81.8%的森林覆盖率和优质水域资源，当地以漂流、溪降为核心，打造清水文旅矩阵。游客们在竹海山谷间穿行，闯滩戏水。游客曹龙飞：
5: 我是从广州这边过来的，然后刚从那个漂流玩下来，真的非常刺激，非常过瘾。
1: 据介绍，今年上游大金山漂流景区全新升级，推出高空玻璃栈道漂流与原生态峡谷丛林漂流两条漂流线路，并新增演艺团队与 NPC 互动环节，为游客营造多元化游玩体验。景区营销负责人陈开敏介绍，
6: 预计我们今年的游客量能增加20%左右，进一步的带动我们上游的文旅极致升级。
7: 夏季是冰淇淋冷饮的消费旺季，在福建福州，平价雪糕备受青睐，一款体积更小、热量更低的一口食雪糕成为消费新宠。而福州本土的冰饭与特色风味冰淇淋正以独特的味觉记忆俘获越来越多人的心。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思妍。陈思妍，今年福州的平价雪糕市场都有哪些亮点呢？你好，陈思妍。思妍，好，我们请导播再接通一下记者的电话。
0: 接下来我们再去山东德州宁津县感受一下夏夜中市集的烟火升腾。入夏以来，宁津县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当地以夜间经济中轴线为牵引，有效整合公园、广场等公共资源，持续拓展便民夜市布局。来听总台记者贾林的报道。
8: 华灯初上，德州市宁津县各大夜市准时开市，整齐划一的便民摊位，丰富多元的休闲业态与络绎不绝的人流，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秩序井然的城市夜生活图景。喧嚣的市集，升腾的烟火，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夏夜惬意时光。
9: 这边夜市离家很近，走着几步路就到了。下班饭后和家人朋友出来逛逛夜市啊，溜溜弯，感觉一天的疲惫都散了。
10: 夜市环境呢相当不错，你看这个摊位啊，摆得特别的整齐，而且给这些吃客们呢提供了有餐桌、餐椅，还有专门来打扫这个卫生，让人吃客的心里呢特别感觉有舒服的感觉。
8: 夜间经济的蓬勃兴起，不仅丰富了市民消费体验，还为夜市经营户提供了稳定增收的渠道，更吸引了不少外地从业者返乡出摊。
11: 这边晚上人流量。

0: 挺大，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夜市不仅方便了老百姓的消费，也让我们这些小商户有了稳定的收入，实实在在地赚到了钱。
1: 我两口子在东营这个从业这个地摊小吃这一块是从业了20多年了。听说咱们从去年咱宁宁搞这个夜市这一块，所以说我们两口子义无反顾地回到咱们宁宁。
2: 宁津县有效整合公园、广场等公共资源，持续优化便民夜市布局。明确定区域、定时段、定业态，统一施划、统一编码、统一尺寸的标准，规划设置摊位400多个，直接带动就业超1000人。宁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刘明凯：
3: 我们通过科学划定夜市经营区域，合理规划经营时段，细化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食品安全、燃气和消防安全等管理标准，打造规范化夜间经营场景。在守护城市整全有序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市井烟火气，实现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需求的多方共赢。
4: 这个夏天，福州本土的冰饭与特色风味的冰淇淋正以独特的味觉记忆俘获越来越多人的心。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思妍。思妍，今年福州的平价雪糕市场都有哪些亮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今年福州冰品市场迎来了质价比时代。记者走访福州多家便利店与冷饮批发店，发现曾经动辄10几20元的高价雪糕早已难觅踪影，曾被边缘化的绿豆雪糕、老冰棍、牛奶雪糕等传统产品从边角位置回归 C 位。不少门店的绝大多数单品价格在5元以内，其中不乏单价1元、批发价0.7元的雪糕。某些店铺还会设置批发购买的额外赠品。有店主告诉记者，之前也曾跟风进货过网红高价雪糕，销售效果却并不如预期理想，于是今年转变了思路，反而取得很不错的效果。同时，很多大型商超推出了自有品牌雪糕，有的每盒售价15.9元，内含8到10只，也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除了价格回归理性，雪糕的形态也在悄然改变。过去动辄8、90克甚至100克的产品，如今正被更小规格所取代。记者走访发现，某商超自有品牌的百巧精准榴莲冰淇淋以100克盒装出售，每盒内含10颗小冰淇淋，售价11.9元。按包装上营养成分表的数据计算，每颗的热量只有30多千卡，成为了不少体重管理者解馋的选择。此外，一些小众品牌凭借新奇创意和趣味造型突破大品牌围剿，精准捕获年轻消费者，开辟出全新细分赛道。在不少便利店内，一批创意十足的蔬果造型冰淇淋正以萌趣设计突围市场。记者注意到，一款芭乐口味的雪糕售价9.9元，造型逼真，趣味满满，引得不少年轻人拍照分享，在社交网络上讨论度颇高。主持人，
4: 那作为福州城市限定的夏日冷饮冰饭，为什么会在这个夏天又掀起了一波消费热潮呢？
5: 福州本土冰品的走红是一场关于味觉记忆与地域文化的深情表达，起源于福州城乐区的传统名小吃冰饭，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由当地解暑饮料冰水演变而来。糯米、碎冰、鲜果、仙草、椰果在碗中碰撞，浇上甘蔗糖水，用勺子搅匀，入口清润透凉。本地人还偏爱冰饭加烧烤的冰火组合。今年夏天，不少冰饭加烧烤店都生意兴隆。一家知名视频网站上，冰饭话题视频播放量达1.7亿次，在另外一个知名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总浏览量超过5000万次。与此同时，另一种福州味道正以更现代的方式表达。来自台湾的青年林东月将意式传统手工冰淇淋 Glato 与福州本地特色巧妙融合，推出了福州龙眼饭风味冰淇淋，还有荔枝红茶、性感榄茉莉、永泰青红李干等极具地域辨识度的口味。凭借独特的口味与新颖的创意，这种类型的创意冰淇淋也在福州冰品中获得一席之地，吸引不少福州人前往打卡品尝。主持人，
4: 好的，陈思妍。目光再转向河北，对于球迷朋友来说呢，这个夏天同样火热的还有万众瞩目的世界杯。眼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1/8决赛阶段，在河北各地推出潮流消费场景，为群众呈上家门口的足球盛宴。接下来我们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北都推出了哪些跟足球元素相关的活动呢？
6: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河北省会石家庄的一家大型商场。那这里说呀，可以是世界杯的这个氛围感拉满了。 光从这个店面装饰上啊，随处就可见热血足球的元素，而且呢，这里还围绕

0: 各个年龄段的人群设置了很多趣味互动游戏，比如说有点球射门闯关、足球九宫格，还有世界杯知识问答等等，种类很丰富，有趣儿还容易参与，体验感非常好。另外呢，现场也还同步设置了高清观赛的大屏，那聚集了大批球迷哈，可以同步收看世界杯的焦点对决。那工作人员呢，还现场和市民面对面的聊球，解读赛事的这个赛程。那每届世界杯啊，就是不仅是球迷的狂欢，也是很多商场、酒吧、广场、烧烤、餐饮等商家来吸引客流、破圈增收的契机。那么今年世界杯呢，河北一些商家就提前布局，深耕球迷经济，为河北的夏日经济再添一把火。在雄安新区呢，喝彩世界杯文化艺术节正在举办，那还有这里面呢有晚风音乐会、网红市集，还有趣味特卖等潮流消费场景，惊喜不断，特别受到球迷还有年轻人的欢迎。那我们了解到呢，保定还有一些很多的烧烤店也都安装了巨幕，让顾客可以沉浸式观菜，还有很多餐饮休闲场所的商家呢也纷纷将店面装饰焕然一新，为世界杯造势。那么在线下上线世界杯促销升温的同时呢，线上平台的热度也是在悄然攀升。在社交平台来搜索世界杯系列的装饰，还有世界杯套餐以及氛围道具等商品呢，就会发现销量是持续增长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1: 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大多是集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还有上午时段举行的，那相关的商业业态在经营策略上会有哪些调整呢？
0: 好的，那对于一些烧烤餐饮商家来说呢，在夜间的营业高峰期啊，应该是比较难看到世界杯的直播，但是呢，河北很多商家在大屏上播放着赛事回放，那食客们也讨论得很热烈，氛围啊一下子就起来了，就是当一群人来讨论足球的时候，那么足球的意义就出现了。另外在社交媒体上啊，今年的世界杯和广州早茶更配，还有呢隔空喊话早餐店赶紧安装大屏，这样的话题呢让大家开怀一笑。那么一些商家呢也顺势改变这个经营思路，一些新的消费场所也加入到了掘金世界杯的行列，比如说一些主打小而美的精致休闲场所，像陆营峰的小酒馆啊、主题咖啡馆，还有文创餐酒馆等等，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消费的新兴主力。那在河北邯郸的邯郸套历史文化街区呢，有一家金像馆的门口就贴着大幅的球星海报，还有世界杯的赛程表，那么店里呢还安装了专业的大屏和音响设备。那么此外呢，他们还针对球迷的喜好和本地的老牌酒厂合作，推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啤酒套餐。那我们了解到呢，邯郸道内还开设了2026世界杯官方授权零售店，所以说球迷们在街区内就能享受一站式的观赛和购物体验。那综上所述呢，就是适应了市场精准投入，那随着河北的商家越来越注重消费场景的精细化和客群的细分化，那世界杯的赛事呢也将带动今夏河北的消费市场释放更多的活力。主持人。
1: 好的，曲广华。
2: 如果说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夏天热血沸腾的记忆，那么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就是夏日里能抚平人心的温暖底色。
1: 在江苏，各大景区不仅推出了赏荷系列文旅活动，还有不少地方打通产业链，让一朵荷花从颜值担当变身富民金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3: 眼下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在徐州市云龙湖景区水杉步道旁的荷塘边，一场别具韵味的演出悄然上演。身着汉服的演员乘一叶竹筏悠然行于荷塘之间，衣袂随风轻扬，引得往来游客纷纷驻足。景区负责人刘伟介绍，实景演绎与多元国风场景，让自然美景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
4: 依托云龙湖荷塘的自然景致，融合竹筏泛舟，深挖本土山水文化与两汉文化底蕴，通过文旅新场景的打造，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活力，聚拢客流，拉动消费。
3: 在镇江火车站站前广场，一座 mini 荷花市集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停留。在这里，高校学生或高中毕业生凭学生证或准考证即可领取好运连连荷花诗词主题文创及和你一起迎限量好运印章，让学子们的旅途增添一份来自镇江的文化记忆。游客将言颂，
5: 之前去过南山，然后这次去的是

0: 焦山，我觉得都还可以，挺不错的。来到高铁站，然后看到文旅在这边准备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嘛。
1: 在镇江句容市茅山镇河庄村的白木荷塘，连片的荷叶铺成绿海，粉白的荷花从叶隙间探出头来，风一吹就掀起层层荷浪。游客们寻香而来，纷纷用手机或相机定格这份夏日独有的诗意画面。游客张倩：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觉得挺适合低年级的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到这边之后，就是这种荷香啊扑面而来，就很清新。然后这边还有很多集市，逛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1: 荷塘沿岸40个特色摊位沿岸线一字排开，不仅有当地特色鲜果农产品，还有香囊等手作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乡野趣味。集市经营户黄兰兰：
3: 我们今天一上午的销量大概在100多束左右，就是光花束，然后单枝的话我们的销量大概在1000枝。
1: 到了傍晚，荷塘边的空地上，一场特别定制的口袋舞台成了村民和游客的快乐阵地。来自本地的文艺团队轮番登场，台上台下欢声笑语不断。句容市茅山镇党委组织委员黄伟：
4: 核心就是想把荷花这个小 IP 做成带到茅山镇片区征收的大产业，把赏荷、卖货、文艺演出、体育观赛这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串起来，既让游客能在乡村玩得尽兴，更能让农户的好产品直接摆在游客面前，把荷花经济做成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共富经济。
5: 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呢，北方是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过去两天，在新疆、甘肃、内蒙古的很多地方都是出现了气温破纪录的情况。那这其中呢，像吐鲁番昨天的最高气温高达了49.1度，也是打破了当地最高的一个记录了。那同时呢，还创下了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今天呢，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还会覆盖到新疆、内蒙古的西部、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这其中新疆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是会达到40度以上的。明天呢，山西、河北、山东这一带高温会有所缓解，但是西北地区的高温仍然会比较持久，像西安还有兰州，未来3天都是高温不断的。在南方呢，主要是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像浙江、福建这一带是会有高温频繁的出现，而且这一带由于空气中的湿度大，体感的温度就会再上一个台阶了。午后呢，基本上体感温度都会有40度上下。那这样的桑拿天里是非常容易引发中暑的，也是建议呢大家尽量的避开高温时段外出了。预计呢要等到下周末台风巴威的到来，那这一带的高温才会结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6: 好的，胡晓丹。
8: 饭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2: 上云天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3: 好听在云听。
4: 北京时间14: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今天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列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将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演习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点，在四川德阳市绵竹市北纬31.59度、东经103.99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8千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日，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了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当地时间5号上午，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该国企业开发出一款名为红色按钮的无人机识别系统，可在紧急情况下强制降落民用无人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6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进行2场1/8决赛。北京时间明天4点，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表示，内马尔可出战并可踢满90分钟。此刻提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

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查地址、看时间，一键导航，只需要打开地图 APP， 在搜索栏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点击你想查询的区域，拖动地图或者下拉列表，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服务站点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0: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就此回应，霍尔木斯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三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0: 怎么来理解阿曼与英法的合作？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三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一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1: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0: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3: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 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
0: 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5区司令。
0: 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世界杯进行时，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成功晋级八强。另一场比赛中，法国1-0战胜巴拉圭，晋级八强。先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回顾一下今天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2: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凌晨5点啊，也就是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法国对阵巴拉圭，这场比赛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展开角逐。卫冕冠军法国队呢，本场比赛的进攻阵容依旧豪华，姆巴佩呢是领跑了本届射手榜。巴拉圭队呢，靠着密集的防守立足。那么上一轮呢，他们是爆冷淘汰了德国队。全场的两队的进攻节奏都是偏保守的，那么双方呢也一直没能创造出绝佳的这个得分机会。那么整场比赛只是在控球率上法国队有小幅的领先。上半场呢双方的机会都不多，但是冲突不断。那么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法国队制造了点球，姆巴佩射点制胜。那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的多次判罚呢也引起了双方的多次的争议。那么在66分钟的时候，比赛的第66分钟，杜埃是带球连过数人之后倒地，主裁判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是没有表示的，但是在 VAR 介入的时候改判为点球。也是凭借这一粒点球，那么法国队最终战胜了巴拉圭队。那么姆巴佩呢主罚命中之后呢，这也是他这届世界杯5场比赛打进的第7个进球，那么追平了射手榜上的梅西。那么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呢，发生了一边倒的这种事态。那么加拿大队对阵的是摩洛哥队，上半场呢同样也是两队均无建树，但是在下半场摩洛哥队开始慢慢的彻底的掌控了比赛的节奏，连入3球锁定胜局。那么摩洛哥队呢零封东道主加拿大队，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支闯入8强的球队。那么下一轮呢将迎战巴拉圭队和法国队的这个胜者，那么法国队已经拿到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下一轮呢摩洛哥将对阵的就是法国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看点十足。
3: 北京时间6号，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进行2场8分之1决赛，分别是巴西对阵挪威，墨西哥对阵英格兰。接下来的2场8分之1决赛都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我们继续来听朱宏源带来的前瞻。
2: 接下来的8分之1决赛可以说是风格迥异，两场比赛都是悬念拉满，看点也是拉满。那么在早场呢，是巴西迎战挪威，可以说巴西队呢是典型的南美球队啊，多点开花，而这个挪威队呢，锋线上呢是非常的强悍。那么巴西队呢，小组是全胜，维尼修斯、罗德里格啊，边路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中场的帕奎塔是受伤。进攻组织呢存在一定的这个隐患，而挪威队呢是时隔28年重返淘汰赛，他们的这个哈兰德还有厄德高可以说有着非常高效的这个反击能力，而且呢高空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有望依靠着这种单兵的威胁打乱巴西的这种防线。而晚场的英格兰对阵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那么主场的氛围呢将成为非常大的一个变数。墨西哥队呢在16分1决赛呢是零封的对手，高位的逼抢非常的凶狠，防守的韧劲儿十足。而英格兰队呢阵容身价占优啊，他们有着非常优秀的这个明星球员，那么边路的推进包括中路的这个渗透体系是非常成熟的，历史交手呢保持不败，那么心理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这2场比赛因为都是淘汰赛，所以说胜负悬念十足啊。那么巴西能否击破这个挪威的反击，而英格兰又能否顶住东道主墨西哥队的这个主场的一个压力，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看点。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再来关注美国的高温天气。 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美国气象部门预计，该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近日出现的危险热浪将持续至独立日假期。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经历极其危险且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受极端高温影响，美国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纪录。据美国国家气象局3号预测，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 1.65 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最高可达约46摄氏度。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节目中表示，
5: The DC government has set up 6 cooling centers around the city.
6: 华盛顿特区政府已经在全市6处设立了避暑中心，这些点位设在休闲区和社区中心内，喷水广场、游泳池和图书馆也将对公众开放。不过让白宫更焦虑的是，独立日活动现场的参与人数可能达不到他们的预期，受高温影响，部分活动日程不得不调整举办时间。总而言之，眼下高温是最要紧的问题，也是让华盛顿官员最头疼的难题。
4: 气象部门预计，独立日当天白天仍将维持高温，晚间举行烟花表演等户外庆祝活动。

0: 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往莫斯科与俄总统普京会面。
2: 同一天，俄军方表示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意味着通往乌军在顿巴斯地区最后堡垒的门户已被打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对此，佩斯科夫强调，尽管乌方称俄方没有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但该市已完全处于俄联邦武装力量的控制之下。佩斯科夫指出，如果泽连斯基在谈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会面时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克里姆林宫对此表示欢迎。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在简报会上表示，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及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后者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鲁茨科伊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俄军正从多个方向朝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推进，已抵达距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四日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日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俄方并未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泽连斯基当天还呼吁西方盟友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相关情况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并交换了俄乌前线最新局势意见。泽连斯基称，当前乌方防空防御的核心诉求是补齐爱国者系统导弹库存，以此抵御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通话中，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日也表示，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有小股俄军渗入乌军阵地，乌军正在清剿。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四号，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前往敖德萨州开展视察，并同乌海军司令部召开专项协调会议，重点围绕应对俄方无人机与导弹袭击、防范海上威胁展开。他表示，为强化区域防空力量，提升无人机反制能力，乌克兰将增加直升机部署规模，补齐敖德萨州及南部区域的防空短板。此外，泽连

斯基四号还呼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尽快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以强化乌方防空能力。他强调，充足的防空力量是守护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的关键。当前乌方防空导弹缺口极大，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均储备有爱国者导弹。当下援助的核心阻碍并非物资短缺，而是部分国家的政治意愿不足。

0: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海况信息。台风美沙克已经结束了其在海上的行程，那随着南海北部的海况转好，国家海上预报台今天也解除了海浪和风暴潮的相关警报。我们预计在未来两天，我国海况总体的趋势将转好，也迎来一个窗口期，可以正常的进行工作作业。那这也是台风巴威来临之前我国海域海况最好的两天了。预计从周三开始，台风巴威催生的巨浪狂涛将会进入到东海南部，并且迅速地覆盖东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以及南海。那下周的后期，我国东南沿海近海的海况会非常的恶劣，那也提前提醒大小船只要按需计划回港时间，相关部门也要及早的做好防潮避浪的准备。那今天来看呢，大部分的海域海况已经恢复了平静，只是在巴士海峡附近海域还是有两米上下的中浪起伏波动。那在近岸的相关海岛当中呢，广西以及广东的部分岛屿高潮时的浪高是会超过两米的，建议大家在游玩时还是要尽量避免。其余的近海沿岸都是轻到中浪为主的理想海况，游客朋友们可以正常的安排出行作业。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0: 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9: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他们面露轻松、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打什么？要在哪里输？没听见啊？
1: 爸，改天。
10: 你在忙，马上教你。

0: 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送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晋源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当前气温27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24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24度。和美郡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经营93年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痛仰乐队演唱的《再见杰克》，由高虎创作并担任制作人，痛仰乐队负责编曲，收录于2008年9月30日发行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歌曲的创作包含对作家的文学致敬。整张专辑作品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的生活感受，该曲的现场版本也延续了乐队的摇滚风格，也体现了乐队转型后的温情化、民谣化的音乐风格。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萧亚轩演唱的《爱的主打歌》，于2002年8月30日随专辑《爱的主打歌》稳正式发行。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也是他舞曲风格的巅峰之作。创作灵感来源于爱情如同听歌，寓意爱上一个人时，它就是最好的主打歌。无论别人怎么评价，爱就是真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嵩演唱的《多余的解释》。这首歌收录在许嵩的首张独立创作专辑《自定义》中。歌词讲述了一对情侣的感情出现问题后，男方想解释却显得多余的故事。用完全口语的方式写歌词，让人在爱情里感受甜蜜和痛苦。许嵩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强演唱的《秋天不回来》。《秋天不回来》以钢琴旋律和王强清澈幽深的声线为特色，被列入2006年网红歌曲代表品。该曲像一匹黑马，朗朗上口的旋律让为爱受伤的听众借此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悲伤，使其成为了 KTV 彩铃必选曲目的之一。同时，王强用纯净的歌声将这首质朴的歌曲感染着众多听众的青葱岁月。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南方姑娘歌词美，旋律妙，唱起来朗朗上口，很容易让听众记住。整首歌就像一个动人的故事，只是平平淡淡地讲述一段所见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爸来电话。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我也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你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啊、妈，忘跟你说了，我们走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2: 孩子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虎红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8: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9: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8: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8: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9: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8: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3: 啊？
1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沁园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当前气温27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24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24度。和美沁园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1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趣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趣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趣闻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

填报志愿前必读，这些是关键。结合多省份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安排，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启动。考生们如何选择院校、专业，志愿填报模式、流程是怎样的？志愿填报的误区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录取工作采用什么方式，一般什么时间开始。高校招生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各省区市录取工作一般于七月上旬开始，八月底之前结束。二、志愿填报前要做哪些准备？第一步，熟悉政策。考生及家长需要对本省份的高考政策有一个全面且整体的把握，明确哪些政策至关重要，哪些与自身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以及重要政策在当年是否发生变化，诸如高考的常识、动态、公示信息以及政策等方面要有所了解。例如，考生及家长至少要清楚所在省份有几个批次的志愿设置，每个批次需要填报几所志愿学校，以及每个学校可以报考几个专业等等。

二部收集信息，信息来源和获取渠道的可靠性至关重要。一般而言，考生及家长可以选择的权威渠道主要有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当地考试院以及各高校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高考高招类的报刊、广播电视节目等。

三步，准确定位。定位是填报志愿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我们都清楚，在高考录取时，会将一定范围内的学生按照考生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录取，位次越高，被录取的机会也就越大。在填报志愿前，考生可以依据高考成绩一分一段表，位次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己在整个

多遥远。第四步，知己知彼。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找准自身定位知己的基础上，还要需要做好对外部信息了解的知彼工作。知彼的过程，除了熟悉政策法规之外，还需要弄清楚各个招生院校的基本情况，例如学校当年的招生简章、招生计划、往年在本省份的提档线与专业线、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科优势、就业情况以及深造前景等等。

故初选志愿，初选志愿是结合自身的成绩定位，确定目标院校的过程，完成第三步和第四步后，考生和家长对于高考志愿应该已经有了大致的方向。此时考生可以初步划定一些在本省份有招生计划的院校，并认真研读这些院校的招生章程，仔细比较各院校之间专业的招生人数、录取分数等数据，挑选出与自己的兴趣、分数以及批次相匹配的院校。

第六步，模拟填报。模拟填报就是根据本省份的志愿设置情况，将考生的志愿、高考志愿的草表完整的呈现出来，进行一次真实的模拟操作。

高考志愿通常都是在网上进行填报，并且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逾期将不予以补报。每年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都会出现诸如操作失误、丢失密码等问题，再加上网络系统在填报高峰期可能会比较繁忙，考生容易手忙脚乱，所以提前进行模拟填报可以做到有备无患。

高考成绩是考生能否被录取的关键因素，它直接决定了考生可以选择的院校和专业范围。二是综合考量院校情况，院校是考生选择志愿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它关系到考生将与哪些人一起学习，在何处学习，以及学习哪些内容等问题。考生在选择院校时，不仅要了解院校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还要关注院校的综合办学实力，包括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科研水平等方面。

三是充分考虑兴趣爱好与专业就业等因素，专业是考生志愿选择的核心要素，通常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发展方向密切相关。重点大学有其优势专业，普通院校也各有自己特色的专业。至于选择院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进行权衡。考生应选择自己感兴趣、符合个性特长的专业。对于高考改革省份的考生，还需要选择选课科目范围等因素。同时，专业选择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关。有些专业报考时很热门，但就业却面临着困难，因此考生需要理性判断专业的发展前景。

四是结合自身身体等条件，专业与身体状况存在一定的关联，部分专业会受到视力、色觉、器质性健康状况等方面的限制。此外，部分院校根据专业学习的要求，会对单科成绩和外语、口语等方面提出特定要求。还有一些中外合作专业，民办院校的收费相对较高，考生在选报时还需要考虑家庭的经济状况。

五是注意志愿之间的梯度设置，建议考生采用高中低搭配的方式填报志愿，这样的安排较为合理，可以有效避免退档风险。六是建议考生服从专业调剂，专业类除外，增加录取机

司录取通知书何时能收到。高校一般会在录取结束后一周左右向录取新生寄发录取通知书。若考生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或高校官网上查询到了录取结果，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可及时联系录取院校公布的招生咨询电话查询本人录取通知书邮寄情况。五，报专业这些事儿别忽视。要了解专业是否有体检、语种、选科、考试科目、单科成绩等方面的特殊要求，一些定向就业的专业也值得关注，如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等。关注修业年限，比如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相关专业等，这类专业修业年限基本为五年制，还有一些高校开设五年以上的长学制专业面向高生招生。注意专业录取分数情况，可以参考高校各省级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一分一段表、专业录取分数排名等，根据自己的分数。六，警惕高价辅导陷阱。六，警惕高价辅导陷阱。谨慎对待市面上的各类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切勿轻信高价指导咨询，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志愿填报风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喂，脑蜜。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了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

0: 9611，这个电话一定要接，听警察才会通过9611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你自打疾病，你会听信？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你自感勤劳，你会听信。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你自己电话，你会听信。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剧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剧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剧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剧院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

教育部发布预警，低分上名校，内部指标不存在。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的预警。案例：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

及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会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

夜了，你的档案转去哪儿？怎么查？业绩来临，你的档案转递到哪儿了？档案与个人发展、职称评定、社保待遇息息相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了便捷的档案公共服务。

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连锁就业以及自己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一项退休届的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按规定在

二，毕业生如何找到自己的档案？目前教育部门已建立高校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高校按毕业生填报的毕业去向信息转递档案，毕业生可通过以下途径查询：一、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二、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三、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三、辞职再就业档案怎么办？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四，此次专项行动有哪些服务？人社部于六月中旬至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主要措施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增长较快，出口稳中有进，效益显著提升，投资增速加快。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1.5%个百分点。今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7.52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4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1%。一至五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6.6个百分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号，据消息人士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加沙地带实施的两次空袭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排长，以及哈马斯下属军事派别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军称，两人曾参与策划针对以军的袭击行动，对以军部队构成威胁。声明还表示，根据停火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所属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当地时间7月4日，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7月2日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死者并非只有老年人，也包括较年轻的成年人。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明天将迎来第二个比赛日的角逐，巴西队将力争改写与挪威队不胜的历史。巴西和挪威两队历史上总共交手4次，挪威队2胜2平，未尝一败。面对总体实力更胜一筹的巴西队，挪威队与之抗衡的关键在于防守韧性与反击效率，但球队阵容存在短板，一旦核心球员受到针对性限制，球队进攻极易哑火。此刻提示，打开短视频平台，不少健身美妆博主推出断碳戒糖指南，此类话题累计数10亿次浏览量，并配套推广代餐、抗糖丸、控糖补剂等产品，吸引大批年轻人跟风尝试。对此，专家表示，极端断碳戒糖看似短期见效，实则透支代谢，损伤器官，长期坚持只会得不偿失。同时，专家指出，真正要谨慎对待的糖是添加糖，比如白砂糖、果葡糖浆，或游离糖，如蜂蜜、果汁中的糖等，不包括新鲜水果和牛奶中天然存在的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首批中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发行火热，哪些投资者适合投资？
0: 所谓私人银行秒换外汇，揭秘上亿虚拟货币跨境对敲换汇黑产，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
1: 把握市场趋势，羊年生肖产品抢先上新，世界超市义乌如何抢抓生肖文创商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聚焦基金投资。公募 REITs 是指呢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通过这类产品呢，普通投资者可以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的投资。而 REITs 指数基金呢，则是可以间接买入一篮子公募 REITs， 复制指数持仓，实现一键分散配置全市场 REIT 资产的一种基金。
1: 日前，国内首批四只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发售。这是一种怎样的基金？它能否成为百姓理财的稳健新选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在此之前，个人投资 REITs 需要开通证券账户，在场内手动交易，不仅操作繁琐，还需要精准选品择时。而此次新发的 REITs 指数基金进一步降低参与门槛。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s 收益基准。对投资者来说，全收益意味着什么？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4: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三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 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3: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伴随首批四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区别于普通价格指数，该指数采用全收益编制方式，完整纳入成分券价格波动与分红复利，再投资收益，真实还原投资者长期持有 REITs 的实际收益水平。
4: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3: 此次 REITs 指数基金批量发售，不仅是普通投资者的新选择，也将为整个 REITs 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据统计，首批四只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s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观察，
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3: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适配两类核心投资者。
6: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那小比例长期布局，用来丰富资产结构，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对冲不

0: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 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不少普通投资者因 REITs 产品分红稳定、走势稳健，误以为其等同于保本低波动的银行理财，但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同。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邢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1: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 REITs 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进入暑期呢，又到了跨境旅游消费还有留学缴费的旺季。根据现行的外汇管理规定，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0,000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可以用于境外旅游、留学消费等。但一些个人和组织呢，突破了这一额度，实现非法外汇兑换。
4: 在最新的案例当中，有被告人以私人银行的名义，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司法机关提醒，这样的换汇行为存在资金损失和违法犯罪的风险，应当选择合法渠道。
3: 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外币，貌似呢是匿名的、无痕的，为什么还能被查清定罪呢？这一案例又有怎样的警示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近宣判的这起案件，经过了近2年的调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发现，与传统的跨境换汇案件不同，本案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切断了跨境资金流转的痕迹，增加了调查难度。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6: 境内的话，他是通过多个分散的人民币账户去收取这些换汇客户的一个换汇资金，比如说换汇100万，可能涉案的公司提供5个账户，要求换汇客户分5次，每笔20万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把这100万汇集到另外一个账户，再用100万去购买这个虚拟货币，存储在涉案公司的这个钱包里，再到境外的这些虚拟币的承兑商兑换成英镑啊、欧元啊这些境外货币，然后就实现境内货币和境外货币的这个转化的过程。
5: 办案人员围绕资金归集路径等方面补充侦查。
6: 我们是先要把境内的资金流查清楚，然后对应到境外的一个虚拟币的一个兑换的情况，然后境外客户收到的这个英镑或者欧元的这样一个记录，两条线对应清楚，然后我们再结合客户的一个证言，包括他们在兑换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记录、聊天记录，三方的证据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的一个定罪的基础。
5: 到案的9人当中，有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7: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然后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然后他下面呢还有交易员，还有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协助转账操作这些工作。
5: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部分被告人以购买或者换取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做无罪辩护，但齐婷婷表示，本案的实质是实现了外币兑换。
7: 这个案子有罪和无罪不是在于是否使用了虚拟货币，而在于行为实质是否实现了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虚拟币它是作为搭桥的媒介，完成了价值的转移，实现了跨境支付的这个效果，它没法改变非法买卖外汇的本质。
5: 司法机关提醒，以这种方式换汇的客户存在资金安全和违法犯罪的双重风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6: 因为他们要求这些换汇客户把这个相应的换汇人民币，一般都是上100万这种人民币，转入到私人账户或者公司账户。如果一旦遭遇对方比如说截留资金啊、诈骗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些换汇资金都是没有办法。

0: 法追回的。那么同时他们这些换汇客户自身的银行卡也可能因为这种大额可疑的交易被公安部门冻结。同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也有两个人，他是把银行卡借给了这家公司或者是朋友用于在换汇过程中接收人民币，这种行为也是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的一个共犯。
1: 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涉案金额、认罪认罚态度等因素，本案部分嫌疑人经公开听证被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仍然受到行政处罚。
0: 因为他虽然在刑法上评价可能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进行起诉不判处刑罚，但是他毕竟还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法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检察机关内部行政检查进行反向的这个行政衔接，然后移送到了国家外管局上海局这边，然后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1: 检察官提醒公众，通过正规渠道换取外汇，警惕所谓私人银行名义下的非法金融活动。
0: 如果具有留学缴费这些需求，超出50,000美元的额度，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的。同时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识别非法换汇的一个意识。如果说这家兑换机构它宣传不受50,000美元额度的一个限制，也不需要提交任何的一个证明材料，或者说是号称使用这种区块链啊、虚拟币啊这种无痕操作，不用去银行的，钱款也是转到这个个人、私人或者说是公司的账户的，那么这种方式大概率是涉及非法换汇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之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了核心销售品类。深圳水贝市场某销售部主管朱敏华说，
5: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4: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一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深圳某珠宝文化公司总经理孙涛说，
6: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
7: 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4: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深圳某珠宝文化公司董事长蓝立涛说，
8: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4: 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世界白银协会数据显示，工业用银需求占到白银总消费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在江苏无锡一家银浆生产企业的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了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江苏无锡某电子材料公司副总裁南亚维说，
9: 像年初银价在一公斤30,000块钱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一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4: 国贸期货贵金属研究员白素娜介绍道， 本轮的这个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一个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10: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制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
11: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12: 你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增加的？
11: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有一家客户，他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
12: 他们是做什么
11: AI？ 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10: 同为贵金属，今年银价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价格波动的风险。金瑞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杰说，
13: 白银它的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10: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贵金属分会决策支持中心副主任宋蒋振说，
14: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10: 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会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量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白松娜说，
4: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10: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每年的6、7月呢，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商户们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的设计打样了。义乌商户呢，抢抓流量的风口，提前研发迭代上新各类羊年生肖的小商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张洪泉的报道。
17: 最近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纹理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18: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昨天出来的，今天早上发的。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17: 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古慧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19: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特色的这些纹理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这种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17: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8、9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

0: 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1: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4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0: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最近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2: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0: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气象，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啊，北方现在是正在经历着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截止到今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呢，像新疆吐鲁番东坎气温已经冲到了46.9度，吐鲁番呢是46.4度，哈密尼有45.1度。那省会级城市当中，像兰州呢是33.7度，郑州37.5度，都是非常高温的一个状态。那未来呢，高温天气还是不少的，新疆的高温呢还会非常强，另外像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的高温基本都会持续。西安呢，今后七天是高温天天见的，兰州还有银川未来七天里也基本都有3到4天的高温。西宁呢，今后五天是连续高温的状态啊，今后五天是连续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状态。那虽然这里没有高温出现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往年的七月上旬，西宁的平均最高气温是只有24度的，所以现在这个热度也是七月上旬罕见的了。那在华北这一带呢，受到冷涡南下的影响，高温是在缩减的。昨天呢，石家庄40.1度，成为了今年第一个气温冲上40度的省会城市。那今天截止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呢，石家庄的气温还是没有能够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啊，预计8号开始，这里的高温又会回归了。在南方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的，像福建、浙江等地高温也是不少。那福州呢，高温今后七天基本都会持续。预计呢，要等到下一个台风巴威的到来，福建、浙江一带的高温才会有望结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0: 好的，胡晓丹。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

书。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设立的一支专门的化学部队。在设立之初设有6个班，后扩充为8个科和1个办事处，先后历经6任部队长，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据介绍，目前所知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人员总计达到505人，结合身上申告书记载和以往研究，可以确认731部队、516部队、101部队主要通过人事互调、技术共享等方式，构成了一个覆盖人、畜、环境的生化战体系。从微观人事层面，印证了日本生化战体系的制度化、组织化特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降雨影响，位于安徽省宣城的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新河庄水文站，今天14:25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1.5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水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据预报，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持续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和滚动会商研判，指导督促地方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4号，美国的一辆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脱轨事故，车上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这列地铁列车发生脱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明天将迎来第二个比赛日的角逐。北京时间明天8点，英格兰队期待在与墨西哥队的交锋中一扫40年前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失利的阴霾。40年前，在墨西哥城体育场，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帮助阿根廷队赢下世界杯1/4决赛，留下足坛最具争议的名场面之一。而当时被阿根廷队淘汰的正是英格兰队。英格兰队和墨西哥队历史上共交手9次，英格兰队虽然6胜1平2负占据优势，但他们从未在墨西哥客场赢球。如果墨西哥队在上半场顶住英格兰队的冲击，下半场或许可能依靠对高原主场的适应，将比赛拖入自己的节奏。此刻提示，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健字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怎样的风险。
0: 还会来关注夏天呀，酒驾醉驾高发，公安部指导各地严查，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
1: 再来关注全球多地高温，美国新泽西州报告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热浪持续炙烤欧洲多国，林火蔓延。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是刷手机，眼睛呢会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常态，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眼保健液等护眼产品热销。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6: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5: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6: 是要开单的。
5: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6: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5: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7: 到这个检查这特征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5: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7: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个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在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5: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7: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那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5: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7: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8: 在曲屯哪里啊？
7: 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5: 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9: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10: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9: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宜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宜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看人群。
5: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9: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5: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需要
9: 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5: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9: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5: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9: 对。

0: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1: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2: 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
0: 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晋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该产品号称适用于缓解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记者向销售人员求证，有无相关批号，能否进行产品包装上的宣传？对方表示不方便透露滴眼液里有什么，但肯定能缓解疲劳。宣传则要小心。
3: 主要成分是啥呀？
4: 这些东西让我跟你怎么讲，那个东西就是化解点疲劳的，它这个不是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方面不会有问题的，你这个即使什么问题，那最终找的是厂家。现在国家法律都那么严了，
3: 就是这个症状，眼干、眼涩、眼痒、视物模糊、重影、畏光，你们是有批文或者证据能证明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4: 少宣传，你宣传一大堆东西去会出问题，这些东西不建议去宣传，因为保健品这种尽可能的就要别夸大去宣传。
0: 实际上，早在2024年底，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就曾对贵州国联晋和药业有限公司下达过处罚决定，原因正是该企业以眼部退热凝胶为名，违规生产所谓的熊胆明目液。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5: 您看，您现在这个产品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0: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10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对于一些保健用品所谓的号称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强调，出现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藏着严重的眼病，
6: 比如说干眼症啊、过敏性结膜炎呀、还有一些像青光眼呀、或者白内障、红斑变性，也都表现为一些眼干呀、眼胀啊、视物模糊啊、重影这些症状，也不要用产品去代替就医。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你误用了眼药水或者眼用了一些产品之后，会延误诊断的一个过程。就有一些产品呀，它可能含有一些血管收缩剂，你用了之后看起来是好了，但是事实上呢，疾病会在进展。我们有一些产品里边它可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诱发这种青光眼或者白内障，可能会导致你原有的病情越来越重。如果说您已经明确了什么样的疾病，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去使用药品，而不是听商家的一些噱头。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进入夏季了，大家呢聚餐饮酒活动或许会增多哈。加上眼下呢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驾车上路呢，非常容易引发事故。针对夏天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呢就指导了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2: 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醉驾入刑也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为什么总有人会心存侥幸？而且智能驾驶是否可以替代驾驶人免于处罚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不久前，海南三亚交警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凌晨三点，交警在三亚市凤凰路儋州桥附近发现了一辆停驶的商务车。
4: 哪有人从喝酒的地方出来，一边开着车一边叫代驾的呢？代驾司机都还没来，你就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那这算是你叫了，代驾还没叫。
3: 交警对男子进行酒精呼气精准检测，结果显示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32毫克酒精，涉嫌严重醉驾。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董奥介绍，

0: 很多人都觉得电动车的速度比不上机动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酒后骑行没有风险。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工作。夜查酒驾违法时，电动自行车也会被同步纳入筛查范围。此前，在北京北五环外环辅路上清桥东侧就发生了一起悲剧。冯某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几次摔倒后爬起，最终撞上路缘时倒地受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后血检显示，冯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69毫克，属醉酒驾驶。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中队长王泽地提醒，
1: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是需要一些平衡技巧来操控的，这些车辆对于驾驶人来讲没有一些保护措施，人饮酒以后神经平衡系统进行受影响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话，大大的增加了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者撞其他固定物的风险。
0: 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处50元罚款。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0: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喝了酒之后可以依靠智驾进行驾驶，但法律明确规定这样同样违法。去年五月，京沪高速高邮段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经检测，肇事车辆驾驶人段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9.3毫克，属醉酒驾驶。原来事发前一天中午，段某和朋友聚餐饮用大量酒水，当晚酒劲未过便驾车上高速回老家。驶入高速不久，段某产生困意，便将车辆调至辅助驾驶模式，他认为这样既能休息又安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王守鹤介绍，
3: 刚喝过酒，综合作用之下犯困，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段某过分相信自动驾驶，导致其上车之后彻底的陷入了一种睡觉的状态。
0: 不料车辆行驶至京沪高速高邮段时，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并发出提示，熟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两辆车追尾，四乘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此外，段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相

0: 年啊，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啊，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聚焦国际方面，来关注全球多地的高温。极端热浪呢，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美国独立日期间，多数的户外庆祝活动因为高温预警取消了。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球员与现场的数万名观众呢，也是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的赛事。
4: 同时，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国也接连突破高温历史极值。欧洲南部山火借助高温与干风快速蔓延。高温天气也令欧洲医疗应急体系承压，农业生产受挫，更让欧洲各国直面高温灾害常态化的严峻现实。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本周，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全美三号有超过 1.85 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已有多个城市创下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他呼吁居民保持补水、避暑，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当地居民表示，
6: 我们被告知，由于天气炎热，活动要提前结束，当时有很多人晕倒。
5: 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在纽约州，爱迪生联合电器公司说，截至三号傍晚，约1.7万用户断电。此外，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极端天气的影响仍在发酵。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18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瑞士游客丹尼

0: 林尔表示，
1: 这样近距离看到大火很可怕，通常人们都是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种感受是不同的。但当我们距离火场这么近的时候，就会不知所措，因为假设风向或者火势发生改变，我们就会被困在中间，没法逃离。
0: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2: 高温天气正对收成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一旦气温超过30度，小麦和其他谷物的灌浆和品质形成就基本停下来了。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0: 多位气候学家指出，欧洲近年来极端高温频率上升与全球变暖趋势密切相关。葡萄牙圣塔伦市政民防部门协调员菲利佩·阿尔梅兰特表示，
3: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些热浪是极端偶尔才会发生的天气，但现在看来它们已经成了常态，每年都会来一次，所以我们的应急保障工作必须跟上节奏。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利用手头的资源把防灾避险的信息真正触达到当地民众。说实话，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 3号，数十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达。

近一个月以来的较高水平。在中东战事前，海峡日军通行船只超过100艘。英国媒体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虽然海峡技术上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公司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至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4日消息，英国首相斯塔莫在宣布辞职后首次接受采访表示，辞去首相职务和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是他与家人共同做出的非常艰难的决定，坦言不希望在此时以这种方式结束，但欣然接受这一现实。体育方面，当地时间4号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蒯曼当日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遇到日本选手佐藤桐的挑战，双方苦战7局，蒯曼在决胜局以18-16艰难取胜。此外，头号种子中国队选手孙颖莎直落4局战胜队友陈幸彤，晋级女单4强。女单半决赛中，孙颖莎将对阵队友王艺迪，蒯曼将迎战张本美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法国队以1-0战胜巴拉圭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和前锋姆巴佩赛后均对巴拉圭队在比赛中的侵略性提出质疑。谈及比赛中的身体对抗，德尚表示，法国队员能始终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此刻提示，很多车主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专家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漆这个指标，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将会首先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况。
0: 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我们来聚焦美国 B-52 轰炸机坠毁事故会否影响美军战略轰炸机升级计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成功晋级八强。另一场比赛中，法国1-0战胜巴拉圭，晋级八强。北京时间6号，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进行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分别是巴西对阵挪威，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相关赛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1: 你好，陈慧。
0: 来帮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八分之一决赛的情况吧。
1: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的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是进行了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分别是摩洛哥对阵加拿大以及这个法国对阵巴拉圭。那么最终呢，摩洛哥是以3-0的大比分赢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那么东道主加拿大队呢是被淘汰。那么本场比赛呢，战胜加拿大队之后呢，摩洛哥是连续两届世界杯进入到了八强，成为了历史上首支两次进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那么可以说是从黑马到非洲劲旅的一个跃升。而加拿大队的方面呢，虽然被淘汰了，但是呢他们已经在这个周期这一次的世界杯大幅度的刷新了队史的世界杯的最佳战绩。那么此前呢，加拿大队是在1986年和2022年两度参与世界杯，但是呢6场全败，没有积分。而这一次的世界杯呢，他们成功打进了16强。另外一场比赛呢，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这个比赛呢，也是关注度非常高。那么最终呢，法国队是1-0顺利晋级到了八强。那么本场比赛呢，罚入制胜点球的姆巴佩也是收获了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第11粒进球。那么这个数字呢，是要比2018年以来巴西、英格兰、葡萄牙三个队伍世界杯淘汰赛进球数还要多。同时呢，这个姆巴佩的这粒进球呢，也是法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50粒进球。那么之后的四分之一决赛呢，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那么上一届的比赛的半决赛呢，世界杯的半决赛呢，法国队是从2-0战胜过摩洛哥，但这一次还不好说。那么另外，明天凌晨还会有两场的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分别是巴西对阵挪威，英格兰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可以说淘汰赛场场都是悬念十足。那么比赛结果会怎样，我也会持续关注。
0: 好的，宏源。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向您问好。今天我在这里现场观看了摩洛哥和加拿大队的比赛。本场比赛有一个焦点人物，就是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您知道吗？这位门神竟然是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某种程度上说，加拿大门将马克西姆·克雷波和布努啊，算得上是魁北克老乡。这也牵扯到一个世界杯赛场上我们最常问的问题：你是哪里人啊？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简单，实际上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球员出生在哪里，是什么族裔，代表哪个国家参赛，这三个问题可能答案都不一样。就拿今天我采访的两支国家队来说，摩洛哥呢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国，对面的加拿大呢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一出一进让两个国家的球员成分都相当复杂。咱先说摩洛哥吧，他们的26人大名单当中有19个人出生在海外，这个比例高达73%。在和巴西队的小组赛当中，摩洛哥同时派出的11名球员全部都是在海外出生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队。大家熟悉的阿什拉夫出生于西班牙，马兹拉维出生于荷兰，布阿迪出生在法国，就连他们的主帅瓦赫比本人也出生在比利时。加拿大呢，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他们的球队构成自然有大量的移民后代。队中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就出生在加拿大的难民营，父母呢是利比里亚人，5岁的时候作为难民移民到了加拿大。乔纳森·戴维呢出生在美国纽约，他的父母是海地人，所以这些球员事实上都有代表不同国家队出场的可能性。是的，如果布努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站到对面守门。事实上，加拿大队也确实征召过他，只不过他选择了为摩洛哥效力。 该怎么选择呢？这个对于有多重文化背景的球员来说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阿什拉夫在后来谈及自己选择的时候说，我去过西班牙的训练营，但那里没有什么归属感。从小接受家庭阿拉伯文化氛围的阿什拉夫，他来到摩洛哥队之后说，哎呦，这个气氛太好了，所以他的决定是基于感觉的。阿什拉夫呢有个好兄弟，他叫姆巴佩，是的，姆总实际上是喀麦隆移民的后代，他也曾经面对过这样的选择。姆巴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出生在法国，成长轨迹都在法国，法国文化根植在我的内心，所以我代表法国队，这很正常。更有意思的是奥利赛的父母啊都有尼日利亚血统，他爸爸呢是有尼日利亚和英国的双重国籍，他妈妈呢是有阿尔及利亚和

0: 利亚血统的法国人。奥利赛自己出生在伦敦，长在伦敦，说的是纯正的伦敦音，但最后却坚定地选择了为法国队效力。奥利赛的说法是什么呢？我是看着齐达内和亨利的录像长大的，代表法国队出战是我从小的梦想。在足球场上，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再是祖辈赐予的静态的标签了，而是每个人用自己的经历、情感和信念编织的一个动态的叙事。无数的年轻球员，他们可能既不背弃血缘，也不否定养育，而是尝试在多重坐标当中画出属于自己的那条血线。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第24页要讲的故事，咱们达拉斯再见了。
1: 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世界杯如火如荼的同时啊，有一场人机大赛也是越来越有看点了。决胜时刻，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六位人类成员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会分别作答。嗯，
6: 昨天呢，竞猜呢，六位人类专家和 AI 小胜呢，全都猜错了。
5: 好
6: ，AI 小胜呢，虽然本轮没有加分，但是凭借此前的积分优势呢，目前还是排名第一。人类成员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而决胜时刻的三位编辑记者张文、王宇、管月琪依然没能追上第一集团。
5: 那么在欣赏世界杯、享受足球乐趣的同时，各位听众网友想不想来和 AI 成员一较高下？下面就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
7: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这个比赛日呢，巴西即将面对挪威队，然后墨西哥将会面对英格兰队，两场比赛。我们今天的谜面呢，是以五进球数为数字轴，90分钟比赛之内，进球数五以下等于五，大于五，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8: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月琪，针对郝迪提出的这一问题，我觉得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这场比赛进球数应该不会少。首先呢，巴西队虽然是强队，但他们的踢法相对自由奔放，即便是在世界大赛上应该也不会龟缩防守。而挪威队拥有厄德高、哈兰德这样的进攻天才，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是一场进球大战。但英格兰踢墨西哥的比赛很难讲了，英格兰队的战术相对保守，面对踢法略显油腻的墨西哥队，可能啊这场比赛会是一场鏖战，所以只能盲猜一个了。两场比赛90分钟的进球数等于五。
9: 大家好，我是朱玉明。巴西和挪威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攻击力，防守端呢也都很难说是称上稳健，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看好进球数是偏多的，3-4吧。而墨西哥和英格兰的比赛呢，两个队应该说都很重视防守，但是墨西哥这边依托主场优势，这场比赛呢大家会打得谨慎，可是一旦比分被改写之后，落后一方肯定也要去加强反攻，这样的话呢进球数可能也会产生两粒或两粒以上。综合而论呢，我认为这两场比赛我选择进球数大于五。
0: 我是积分已然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既然事已至此啊，我觉得我要猜一个小众的答案。这八分之一决赛，各队肯定都要先立足于防守，节奏不会太开放。巴西打挪威，巴西实力占优，但是挪威有身体优势，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大概率是一个2-0或者2-1的小胜的格局。英格兰打墨西哥呢，我觉得墨西哥防守还

0: 是比较硬朗的。英格兰近期最近几场攻坚好像都不是特别顺，我预计大概是一个1-0、2-0的局面。那么这两场球加在一起，我觉得大概率是个4球左右。
1: 我是积分榜已经垫底的李哥，但是我要向王乙学习，虽然垫底心中不慌。这个郝迪出的这道题，我预计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两场比赛加起来的进球数小于5。
2: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兵姐杨森，挪威队与巴西队都有锋线上的利器，进球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墨西哥队坐拥主场之力，姿态应该也不会保守，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或许也是机会。大胆猜测90分钟内两场比赛进球数大于5。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所有人机都没答对，那前天我答对的含金量就更高了，两天14个答案就对了那一个，看来追赶 AI 的任务我也得扛一下了。想追 AI 首先不能和他答的一样，偷偷看了看 AI 居然答等于5，是不是天太热他 CPU 散热不太好，等于5显然概率最低啊。那么到底小于还是大于呢？回头数了数，淘汰赛已经踢了18场，90分钟内进球最多就是3个，而且只有7场是3个，其中好多3-0的比赛还是落后一方最后急着进攻反而崩盘，让对面把1-0打成了3-0。明天这两场没有特别大的强弱差距，而且没有攻起来收不住的球队，那我就打小于5吧。
4: 我怎么听着王宇把这个 AI 小胜的答案给剧透了啊？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啊，积分榜上
5: 确实挺难猜，我觉得。
4: 对，目前呢排名第一的 AI 小胜，他给出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呢？来听。
6: 巴西 VS 挪威，巴西前场维尼修斯、拉菲尼亚攻坚能力顶尖，但后防线年龄偏大，回追速度不足。挪威防线漏洞多，哈兰德反击终结效率极高，两队都有稳定得分点，防守均存在明显短板。预测常规比分2-1，单场总进球3球。墨西哥 VS 英格兰，90分钟常规时间推演，墨西哥坐拥高原主场，防守纪律极强，擅长低位反击。英格兰阵容豪华，但高原客场体能受限，进攻很难大开大合。综合攻防与场地因素，预测常规比分1-1，单场总进球2球，两场比赛总进球汇总。3+2=5球。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晚高峰，观军情。
9: 美国空军一架 B-52H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6月中旬发生坠机事故，这是美空军自2016年5月以来首次有 B-52 坠毁。事发时，该机正在进行雷达现代化升级飞行测试任务。
4: 那么，这次事故仅是一次单纯的飞行意外吗？会否影响接下来美军战略轰炸机的升级计划呢？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10: B-52 是波音公司研制的远程亚音速战略轰炸机，原型机于1952年4月首飞， B-52H 型于1961年服役，可执行核打击与常规远程打击任务，长期承担美国空基核威慑和防区外打击任务。按照规划，未来美空军轰炸机部队主要由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与 B-52H 的现代化升级型及 B-52J 构成。而此次失事的这架 B-52H 就是首架换装新一代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测试机。在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看来，此次事故意味着美空军不仅损失了一架测试平台，而且对其后续升级计划将形成严重冲击。
11: 因为 B-52J 的这次升级呢，本来它就出现了滞后，所以就触发了一个叫纳恩麦科迪修正案审查程序，就是当一个项目超支到一定程度的话，国会就要对你审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忽然之间测试机呢就坠毁了，那原先的那些测试

0: 是怎么办？其实这个本身呢都有很多的隐患的。再有，看起来好像美国的 B52H 挺多的，但实际上呢，这种机型在美国使用率非常高，坠毁了一架，还要拿出新的飞机呢继续进行测试，其实也会让整个的 B52H 的轰炸机队伍啊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紧张。
1: 据报道， B52G 升级聚焦两项重点工程，一是雷达现代化计划，新雷达有助于提高飞机的远程精确打击效率；二是商用发动机替换计划，重点改善燃油效率、航程维护性，降低对空中加油及老旧零部件供应链的依赖。此次事故让美空军轰炸机测试升级进程再遇阻力，有舆论因此担心，这暴露了美军老机硬改这条路本身存在结构性风险。对此，尚永龄认为，
0: 我觉得这款飞机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老了，这个生产线一关闭，零部件怎么办呢？第二呢，确实跟改造也有一定的关系，你新的航电雷达和老的机身应力不匹配，诱发了结构失效。这次事故其实暴露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老战机虽然经过现代化的改造似乎可以焕发青春，但是老本身呢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1: 但是邵永龄进一步指出，因为作战需求和成本维护等原因，美空军对 B52 战略轰炸机的总体升级方向应该不会改变。 B52H 能否顺利完成升级改装，直接影响美国未来远程打击力量的具体构成。
0: 一般人觉得 B52H 是目前现役的三种战略轰炸机最老的，它应该退役。情况呢恰恰相反，最新的 B2A 它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要退役了。第二老的就是 B1B， 也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退役。其实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款战略轰炸机呢，它们的维护保养啊比较复杂，全寿命使用成本太高。还有呢，他们数量呢比较少，所以呢，他们的选择就是把年轻的先退役，留下最老的 B52H， 当然要把它升级到 B52J。所以美国空军呢，就是让最老的和最新的并存，让这两款轰炸机呢能够同时服役，承担不同的任务。所以我觉得这个升级计划呢，恐怕是硬着头皮也得进行下去，不然的话，真的就会在美国的核常战略打击能力方面呢，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窗。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起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行，新规优化盘后交易机制，风险警示股票交易等多个方面。
0: 明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圆满完成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为期五天的开放参观与文化交流活动，结束访港行程。
1: 体育方面，明天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半决赛，孙颖莎对阵王艺迪。
0: 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B 组收官战，中国男篮将于明天14点客场挑战中国台北男篮。
1: 国际方面，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继续举行。6号，伊朗将举行穿越德黑兰市区的送葬游行，随后遗体将被运往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库姆市，7号将在那里举行悼念仪式。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

0: 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1: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5: 习主席的讲话。

0: 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6: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5: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6: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7: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9: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8: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0: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社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1: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2: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1: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13: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4: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2大游乐园加3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5: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4: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4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6: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

0: 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3: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4: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6: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2: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6: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5: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 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 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 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 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万公顷。
4: 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
5: 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 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
0: 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

0: 爆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亲戚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

0: 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10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4: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3: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5: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6: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3: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建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7: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8: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3: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 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

0: 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6: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7: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生来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8: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9: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0: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1: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2: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1: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2: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1: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2: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1: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3: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

0: 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鲁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7月1日，县委召开全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并讲话。他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积极投身全县改革发展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全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建设幸福美好新靖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出席会议，县领导马斌、马娇艳、陈良、安清民、张金钊、柴立刚等参加。马宝景宣读中共靖远县委关于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主席台就座的县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县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作交流发言。李小青代表县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个人表示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靖远发展、为全县事业奉献终生的老党员、老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李小青说，百年党史的恢宏画卷中始终镌刻着靖远儿女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奋斗足迹。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入新时代，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奋斗精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力推进乡村振兴，聚力发展特色产业，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在靖远大地上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壮美画卷。李小青强调，在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全县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更是靖远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一年。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党性锤炼，推动党员干部将政治信仰融入内心深处血脉之中，要把每一项惠民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群众心坎上，让群众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要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一锤接着一锤敲，一项接着一项干，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全力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示范带动广大人民群众 积极投身到靖远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来，形成党群一心、干群合力的生动局面。要紧盯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委各项工作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以昂扬斗志为动力，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的新篇章。
2: 6月3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要严守耕地红线，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提标改造，全面提升粮食产能。要强化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要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枸杞、西沙瓜、文冠果等特色产业。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0: 服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靖远所需与和平所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协作工作走深走实。要深化产业协作，推进高原下菜和枸杞产业集群升级。要拓展劳务协作，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要做大消费帮扶，持续扩大农特产品在天津市场份额。要推进文旅融合，实现两地文旅市场互联、产品互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和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细则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基层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压实各级责任，补短板、强弱项，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大新兴领域党建指导员选派力度，要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将强化革命传统教育贯穿党员发展全过程。会议听取了全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对重点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涉河在建工程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全面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会商研判，提高预报精准度，要完善人员转移方案，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转移安置不落一人，要统筹救援力量，保持备勤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会上还召开了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把全县改革工作放到省市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站位全局谋改革，紧盯群众期盼促改革，围绕堵点、难点抓改革，确保各项改革在靖远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6: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7: 先生您，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这大刀关胜还有霹雳火秦明两位将领来得很及时啊，他们俩要不来迎他们呢，恐怕他们逮的这位韩存宝啊就得被人家给劫回去。结果这个霹雳火秦明和大刀关胜一冲杀上来，战场上局势就发生变化了。他们一看，既然抓了一个活将军，咱们呢也算胜了高俅了，赶快往回走吧。可没想到他们刚要打马回本阵，张开黑眉斩觉得这面子没过去啊。我们本来想把这个韩存宝给救回去，结果差不点没把我们的眉斩给搭上。

这回啊，咱们想办法把这个韩存宝地抢回去。他们要是不杀回来，大刀关胜还有霹雳火秦明就打算收队了。可没想到你们要杀回来，那就别怪我们俩不客气了。这时候梅雨剑张青和双鞭呼延灼已经压着这韩存宝啊，快回到本阵了。大刀关胜和霹雳火秦明反身又迎战，张开还没斩。这一迎战呐，你说这张开没斩已经败了一回了，好在张开呀，这本事确实不一般呐。他和大刀关胜嘁哧咔嚓的就绞杀在一块儿了。这没斩呢也不弱，他呢和霹雳火秦明也打到一处了。宋江一合计，既然打到这个程度了，让你官军知道知道我们梁山这好汉有的是人才，让李逵和鲁智深呐、啊、带着步兵啊给我冲杀过去。这李逵啊憋了半天了，这战场上骑马打仗主要讲究在马上交战呐、啊、这骑马打仗对李逵来讲根本他就不会，他也没骑马打过仗。可是这部下打仗啊，他可是在行啊，他拎着两把大板斧哇就冲上去喽。他这一冲上去啊，把敌军真就给镇住了。这俩大板斧子也太快了，嘁哧咔嚓扑，这马腿被他砍断了好几个。朝廷的兵马一看不好使，赶快撤，这个黑鬼太厉害了。这鲁智深呐、啊、手提冰铁禅杖腾腾腾腾也追杀过去喽。这马不均腾，一块就杀过去喽。高俅一看大势已去啊，得了，赶快下令撤吧。就这么着，他们撤回济州城了。他们撤了，鲁智深他们也别追了，人家骑马跑得快，咱们呢见好就收。这功夫梁山的总帅宋江已经命令开始鸣锣收兵。这回梁山军又取得了一次大胜利啊，还抓了一位大将军。当把这位战俘韩存宝押到忠义堂，宋江赶快上前又亲自给韩存宝解开了绑绳，好一顿赔礼道歉呐。宋江这套啊使得好，哎呀，这招啊太有用了，把韩存宝激动得了不得呀，又是拜谢又是磕头作揖呀。宋江说得了得了得了得了，用不着了，咱们呢以后就一家人了。宋江把自己的身份还是和大宋朝的官员放在一块儿了。我呀当年是小吏，你呢当年是节度使，过去你也是匪，眼下我也是寇，哎呀，咱们呢还得走一条路啊。他是既热情又很客气，赶快安排伙食房子摆酒给韩存宝压惊。韩存宝当然感激宋江了，一个劲儿的拜谢宋江的不杀之恩呐。宋江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说是朝廷啊已经派人招安了，可是这里边有问题啊，朝廷不是真心来招安呐。宋江就把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儿跟韩存宝一五一十的一说，韩存宝是直点头啊。宋头领啊，我不是不同情你，可是这些人，哎呀，怎么说呢，非得逼着咱们呢自相残杀呀。这么办吧，您要是能相信我，您呐把我放回去。我有个叔叔，我叔叔是三朝元老，他叫韩忠彦。一提韩忠彦，宋江当然知道啊。哎呀，这韩忠彦在皇上面前很有份儿啊，别说这个皇上，就是前两代皇帝都非常认可这个韩忠彦呐。韩忠彦他非常忠于朝廷，为朝廷也立过汗马的功劳。既然这样啊，那就托您呐回去让你叔叔想想办法，我们还是想招安。好，放心吧，这个事儿啊

给我，我一定尽全力去办呐。宋江很高兴，赶快安排人给他挑选了一些贵重的礼品，又送给他一些银两。还有一个事儿啊，宋江想起来了，你一个人回去不方便，我再给你找个伴儿。找哪个伴儿啊？党师雄啊。这党师雄被梁山的人马俘虏以后，宋江特意安排人，不能亏待他，好吃好喝招待着。这回啊，把他也一块放回去吧。这党师雄和韩存宝两位将领一块就离开梁山了。咱们简短结说，他们回到了济州。当这个高俅高太尉一听被梁山抓的两名将领活着回来了，他们一回来这肯定没好戏呀。宋江这个人呐，最擅长使的就是攻心术，他先在内部想攻破我，我呀不能上你的当。来人，把这两位将军带上来。当这两位被宋江放回来的将领来到了高俅面前，给高俅就跪下了。高俅坐在堂前看了看他们俩，你们俩给我实话实说，这宋江是怎么安排你们的啊？高大人呐，是这么回事，宋江他们确实希望朝廷给他们招安呐，并不想跟朝廷作对。我知道你们呐又受人家蒙蔽了，是不是给你们好处了啊？太尉大人呐，宋江没给我们什么好处，确实给我们一些银两，还有一些金银细软，都在这儿呢。说实话，从这怀里边啊，一样一样拿出来了。这些东西就是宋头领给我们的，我们呐今天献给高太尉。高俅可识货呀，一看，哎呦，这些东西都不错呀，有一些都很值钱呐。高俅一看这些东西，他就眼红了，这一眼红啊，就动起了杀机了。我把你们俩都杀了，这些好玩意儿不就都归我了吗？想到这儿，他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啊，反正你们俩已经背叛我大宋国了，来人，把这两个叛逆之人呐推出斩了。这高俅一发话，上来八个刀斧手和捆绑手，这些人上前是抹肩头拢二背，把党师雄还有韩存宝就给捆上了，捆完之后把他俩推出去就要斩首。当时这些节度使最有名望的是河北节度使王焕呐。王焕一看，将来我们要是在战场上被俘了，不也得落这么个下场吗？得了吧，我们呐得赶快给这几位同仁求情啊。他领着那一些个节度使刷的一下子就给高太尉跪下了。太尉大人，请您手下留情啊，咱们不能中了梁山贼人的圈套啊，这是宋江的计策呀，他想借您的手杀掉韩存宝将军呐。您要是真把韩存宝和党师雄杀了，您就中了宋江的诡计啦，他这是借刀杀人，让咱们自相残杀呀。高俅听到这儿，他也合计一下子，我现在征讨梁山军，我需要这些人呐。眼下要想尽快的剿灭梁山这些贼寇，还得靠他们在前线上给我冲锋陷阵，打打杀杀呀。没有他们给我卖命，剩我一个太尉，我不得跳光杆舞吗？得了，既然这样啊，那我就不能出手太狠了。我说啊，你们俩听着啊，这是王焕领着各位节度使给你们求情，今天呐，本太尉饶你们一命，这死罪给你们免了，活罪就不能免了。先削掉你们的官职，押解回东京汴梁城，等候发落。这两位这命是保住了，剩下的事儿到东京汴梁城就好办了。
为什么这韩存宝

当上大宋国的御史大夫了。这御史大夫那可了不得呀，在古代呀，他是专门替皇上督察百官的，跟现在的纪委干部差不多，还得替皇上管理国家的重要图册典籍，还得代表朝廷起草一些诏命啊、文书啊等等，这些事儿都由御史大夫负责呀。古代朝廷的三公指的就是丞相、御史大夫，再加上太尉，这三个官职那是朝廷的三只手，他们互相还得牵制，互相呢还得配合，都得为皇上尽职尽责。他们在皇上面前都可以直接进言。那么这位御史大夫姓于，叫于深。这于深呐，是原来老太师的得意门生。当他一听说老太师的侄儿被高俅给处理了，要发回京城让他审理，他当然就得问问这情况到底是为什么呢。当他亲自这一审理，老太师的侄子韩存宝真相就大白了。韩存宝呢，就把他在梁山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的跟着御史大夫都交代完了。于深也听明白了，好了，既然这样啊，你们俩都先回家了，听候朝廷的发落。接着他就直接面见皇上啊，见到宋徽宗以后，他就把梁山的情况如实的跟皇上汇报了。他说宋江这些人呢，为什么现在没占领益州一线呢？他们不反朝廷，只反朝廷的贪官。宋江的宋跟咱大宋的宋啊，是一笔写不出俩宋。这皇上就听明白了，哎呀，爱卿啊，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高太尉现在正领着兵马在前线，前一段时间高太尉给我上了一个折子，他说有一位山野的村夫是位很了不起的人物，说是这个人的本事不亚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我想这么办，咱们是两步走，我先写好一道诏书，派文焕章到前线担当前军的军使，同时呢，我让这个文焕章啊代表朝廷和高俅一块儿研究研究怎么能招安宋江这伙强人呐。御史大夫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哎呀，皇上，您这是一步高棋啊，如果他们顺利的招安，对咱们朝廷是一大幸事，对水泊梁山的人也是一大幸事啊。一旦招安不成，正好咱前线的兵马就在济州，这个文焕章又足智多谋，那就让文焕章多给高太尉出出主意，尽快的剿灭梁山的草寇。好好好，万岁呀，这确实是个好办法，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赶快下旨就召文焕章进京啊。这文焕章在大宋朝啊确实有名气，他呢是有家不漏，人家可能是看破红尘了。不过呢，这文焕章经过这个韩存宝一举荐，他这心也活了。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嘛，这默默无闻当个乡村的教师，你总不能干一辈子，谁不想出头人地啊？他也一样啊，这有了权就有了势啊，有了权势就有了利益了，有了利就害了，哎，利害嘛，就打这儿来的。你可别合计利是好事啊，利多了就害了，到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要不你听人们常说，一夸谁就夸谁谁谁厉害，他光重视利，没重视那个害啊。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这文焕章接到皇上的圣旨，
真就来到

0: 金銮宝殿了，见到了皇上，皇上就把他的想法跟文焕章一五一十的交代了。文焕章是叩谢皇上啊，赶快换上了官袍，这回可好，摇身一变，由过去的乡村教师，现在啊成了兵马的军师喽。那军师就等于参谋长啊，要是按级别呀，那也是个大将军级的干部啊。哎呀，你看人家当官都容易吧，看来这人有本事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出息了。这回这文焕章这不就一步登天了吗？他要离开京城了，这蔡太师又亲自为他设宴前行。当他带着诏书奔济州去的时候，这济州城啊，现在高俅是天天着急上火呀，一晃好几个月了还没拿下来，回去怎么跟皇上交代呀？他是这边等着皇上的消息，这边啊他不能闲着，安排刘邦喜啊到各地去征集民船呐。这打水泊梁山必须得靠水军呐，原来的水军损失的太惨了，这回啊要把这民船都征集来，好好的练练水军呐。很快这刘邦喜就带来好消息了，也说不上打哪个河道啊，征集来好几百条民船呐。这船陆陆续续的都开到了水泊梁山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到梁山了，宋江他们就听到信了，说是高俅正在征集民船培训水兵呢。高俅也不是不明白水军训练呢，他就跟大伙合计，说是把这三条船呢用大木碗子给它钉到一块儿，这就等于三条船成为一个连体船了。这三条船连成一体，这人马在船上就可以施展开了。他就开始用这种方法把这三条船一排三条船一排都连接好了，然后就在这船上啊开始操演水兵啊。宋江他们一听你用这招啊，那咱们也得想办法用一招对付你。宋江就安排他的水军头领开始研究怎么能破高俅的这些船。既然你把三条船连到一块儿，那我们呢也在船上开始啊做好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了。人家做的准备工作呀做的当然很到位了，这些准备啊做的太有必要喽。把这甘芦苇啊还有硫磺啊都备好了，干嘛呀，这是易燃品，得用一个大铁叶子装着，到时候把这一东西一放出去就可以点火呀。你们三条船都连到一块儿了，你到时候想拆帮都拆不了啊。这是干嘛呀，这是给你们预备易燃物，同时这岸上也得配合呀，这灵阵号称轰天雷，也得预备点雷呀，到时候把这雷炮准备好，两架一配合，这回高俅啊看来你啊离败就不远喽。再说这马军步兵都做好了相应的配合呀，这场大战看来就要展开喽。这时候这济州这边呢操练了已经将近一个来月了，而且训练的都非常的熟练呢。高俅呢一看训练的差不多了，安排这个刘邦喜为水军一号头领，任命刘梦龙为水军的后来后援。这一天呢他们选好了日子，三声炮响啊，这船只就奔梁山进发喽。当他们的船行到没有芦苇的地方，这就说明这水呀已经很深了，如果他们再走一会儿就又到了浅水区了，这浅水区离岸就不远了，上了岸就金沙滩呢。哎呀，这官军的船呼呼咧咧的就开过来了，开着开着就发现这水上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啊这么静啊，难道梁山的这些草寇跑了？可不能让他们跑了， 赶快加快速度进到金沙滩，只要抢上金沙滩咱就算赢了。这些大小的船只，你看三条船连成一条船，他们呐，真就一块儿向梁山进发呀，很快就到了金沙滩了。到了金沙滩，这金沙滩是一点埋伏也没有啊。哎呀，这就怪了，赶快上岸吧。当他们上了岸，就发现金沙滩上边啊有两头大水牛，在牛背上还坐这个小童儿。这小童儿啊，前发齐眉后发齐梗啊，还扎着两小抓髻，在那儿悠闲自得的吹着横笛呢。哎呀，这笛声悦耳啊，这越近啊，这笛声传得越远。哎呀，这可就怪了，这个小牧童在放牛，可水泊梁山这兵马都上哪儿？别乱去干。这刘梦龙赶快下令把那个小牧童啊给他抓过来，问问情况就知道了。他们赶快就去抓这个小牧童。这小牧童一看官军抓他来了，呵呵一笑，骑着大水牛啊跑了。这牛的速度再快，他也没有马跑得快。今儿个呀可就怪了，这些个水军登上了金沙滩呐，都是两条腿儿，根本就没有马匹。你们靠两条腿儿去追四条腿的牛，恐怕追起来就费劲呐。这功夫就看有好几个小牧童呵呵呵一笑都出来了，他们呢都骑着大水牛，在这些官军面前绕晃绕晃呢，就调转着牛头喽，噼里扑噜的一夹鞭子，这牛都跑进树趟子里了。刘梦龙一声令下，赶快上去把这几个放牧的小孩给我抓回来。他的话音刚落，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呼啦一下子，这梁山的兵马从这树林子里边就冲杀出来喽。为首的是两员大将，一个是双鞭呼延灼，另一个是霹雳火秦明。这两员大将可了不得呀，各自举着兵刃呐，领着兵马哇就杀上来喽。刘梦龙一看不好，赶快撤，撤到船上去就安全了。他这一喊号，这兵马哇就像潮水一样啊，败到金沙滩呐。到了金沙滩，赶快得想办法。这当官军退到船上以后，谁也没想到啊，那芦苇荡里边啊又窜出来好多只船呐。这都是水泊梁山提前埋伏好的小船，在这芦苇荡一冲出来，就把这易燃物点着了。然后这些小船啊直接就扎进了官军的船队里边喽。官军的船已经三条船连在一块成一体了，想解开啊解不了，定得死死的，就像当年诸葛亮火烧赤壁一样啊。结果这场火不是在长江，是在水泊梁山这800里浩瀚的水面上。哎呀，这一下子官军的船可惨喽。这船呐底下是水不易着，可是船上边都是易燃物啊，再加上这提前给他预备好的易燃品，跟这些易燃物一混合，可热闹喽。呼啦一下子，这船呐就成了一条条火龙了，在水面上来回窜呐。朝廷这些官军呐噼里啪啦的都掉到水里喽，这船想分也分不开呀，都连到一块儿了。结果这水军头领牛邦喜和刘梦龙啊没地方跑了，被张顺呐给逮个正着。按理说把牛邦喜和刘梦龙逮住了，这肯定要领功请赏啊。结果呢这件事啊出了麻烦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

0: 有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宋江的水军这回可发挥作用喽，他的这些水军，你像浪里白条在浔阳江，那都是来去自如啊，到这水泊梁山这水面就大显身手喽，那可真是大风大浪见过多少了，这大洋大海都像走平道似的，到这大水泡子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这阮氏三兄弟从小就在这水泊梁山水面上打鱼，对水泊梁山这水面水下所有的情况那都吃透了，他们这回啊可真就发挥出他们的长处喽。这一下子朝廷的水军可就吃了大亏喽，朝廷的两位水军头领啊都被人家逮着了，逮着之后赶快把他押回去到咱们宋头领那儿领功请赏。张逊一合计，哎，我说袁氏三兄弟，咱们把这个刘梦龙还有这个牛邦喜送回咱的忠义堂，咱宋头领还得亲自给他解开绑绳啊，是能给咱们点奖赏，可给点奖赏解不了咱的心头之恨呢、啊、抓来一个官军，他在人家面前就低三下四啊，不单单亲自给人家解开绑绳，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不是端茶倒水就是让伙食房子大摆筵宴呢，又是敬酒又是夹菜呀、啊、你我弟兄们都享受不到那个待遇呀、啊、要我看呐，得了吧，咱就说使错手了，把他们俩杀了，咱把人头给咱统领拎回去，不也一样庆功领赏吗？何必抓回去以后大哥竟给人家赔笑脸了，他教人咱们得罪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这两个玩意儿你说是不是故弄点子太多了，要不他们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好的结局，跟他们的出身还有他们的胸怀呀都有直接的关系。宋江为什么对朝廷这些官军都格外的敬重呢？不就是想给大家伙留一条后路吗？结果这哥俩把这条路堵死了，他们俩真就一不做二不休。可怜牛邦喜和刘梦龙啊，两位官军的水军头领就这么着被他们俩残忍的就杀害喽。他俩拎着人头回去到宋江那儿领功请赏去了。这时候啊，这水面上杀乱套喽， 官军的指挥系统都乱了，这官军的指挥官都被人家梁山的人杀了，这底下的士兵啊，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也有一些船只啊，逃回去了，船上这人噼里啪啦，赶紧往岸上逃啊，到了岸上，被高俅看见了，高俅一看，这不是自己的水军吗？啊，怎么狼狈的这样啊？船顶上啊，都烧得秃了钢筋的，就剩船板了。高俅赶快就问，到底怎么回事？这些人一看，咱们的主帅来了，一五一十的把这战况介绍了一番呐。高俅气的是直瞪眼睛啊。高俅这个人呐，咱在开书的时候讲过，也会个五把抄啊，骑在马上，嘡啷一下子，把腰间那口宝剑拔出来了。将士们，听我的，咱们准备迎敌。他还做打的准备呢，他哪知道，就在他刚下完了令，就看有打路旁杀出了一哨人马，为首的这员大将正是索超。这索超那武功可了不得呀，也是员猛将啊，他的功夫一点也不次于霹雳火秦明。这索超将军举着兵刃就迎战这高俅。高俅一看，得了吧，我连当年的王进都打不过，我能是你的对手吧？他是拨马就走啊。这主帅一撤，手下的这些将校们呐，都败下去喽。索超是乘胜而追呀，好在高俅这马呀跑得快，他领着这些残兵败将噼里扑噜的都退回济州城喽。回到济州城啊，他好几天闷闷不乐，不敢出来了。哎呀，怎么能想办法破梁山军呢？这步兵首领损失的也惨重，水军损失的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几天他是闷闷不乐呀，思来想去，怎么办呢？我回去如何跟皇上交代呢？离京都的时候我可夸下了海口啊。哎呀，他真就睡不着觉了。结果这一天呢，就在他没遭没落的时候，传来个好消息，说是天使官到了。这天使官是谁呀？正是他向皇上举荐的那个文焕章。这个文焕章咱们在前文书也简单的介绍了，他是大宋朝有名的一个大才子，饱读诗书，还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这个人可以说是个文武全才。由于这个人呢怀才不遇，又心高气盛，一直在家里边是隐姓埋名，当一个乡村的教书先生。这回呢，高俅啊需要人才，向皇上举荐了他。结果皇上早就听说有这么个世外高人呐，就委任文焕章为天使官，把这诏书啊亲自写好了，让文焕章见到高俅以后，让他跟高俅相互配合，做好梁山的招安工作，也就是把这些草寇啊要招安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高兴了，可是他心里边恨着宋江啊，宋江啊，宋江啊，你拜我几次了啊？这回文焕章带来了圣旨要招安你们这些草寇，哎呀，真把你们招安了，你们都成了大宋国的国家干部了，我再想杀你们可就难了，我得想什么办法把这个事儿搅黄呢？搅黄他不敢，你看他权力再大呀，他也不敢违背皇上的旨意呀，那得想办法趁这个机会把自己的私仇报了。哎呀，这个宋江把我祸害得太苦了。后来又传来了消息，说是他手下的两员水军头领被宋江下令给砍头了。哎呀，把他气得直咬牙呀，这怎么办呢啊？ 我要不报仇，我誓不为人呐。高俅这人呐，他心胸狭窄呀，他一定要想办法，趁着没招安之前，把自己的私仇报了。可是文焕章呢，主张按照皇上的旨意办，他呢又不好直接的驳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呀，来了一位名流啊，这人姓王，叫王锦。这王锦在当地那可是有名的人物啊，在济州啊，不管是官场上还是乡间的百姓都知道这个人太歹毒了。因为他净坏水啊，出个故弄点子啊，或者是歪歪道啊，有的是，大伙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弯心王。这弯心王那还用解释吗？就研究啊，怎么能把你心给挖出去。就说这人坏得出奇，一肚子坏水，没好主意啊。原来他是济州府专门管供给的一个吏员，就是一个什么粮食局长啊，或者是政府后勤保证部的部长，哎，反正就这个意思吧。这个人呢，他既掌握物资的权利，也掌握一些资金的支配权。他呢，既有实权，又读过诗书。你看这诗书啊，对好人来讲，它有好的作用；对坏人来讲，这知识面越丰富，坏道就越多呀。据说那几年有一个学药学的大学生，可能还是个博士，结果研究一种药呢，专门害人。像这样的人，你要是没有这些知识，他就不会用药来害人了。正是因为他掌握一些药理的知识，才用这个知识啊去杀人害人呐。那么咱话又得说回来，这个坏小子王锦，他坏道有的是啊，他就担心水泊梁山这些人一旦招了安了，给他就添乱了。这水泊梁山打的旗号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呀，他这东西没少贪，他能希望水泊梁山这些人跟他成为一个槽子吃食的战友吗？他肯定得想利用高俅的势力把梁山的这些人给他灭了呀。他一合计，好，既然这样，我给高大人出个主意。他呀找个机会就来求见高大人了。这个高俅一听说王锦求见，又一打听说是王锦这个人呐，坏道有的是啊，兴许让他给咱能出个点子，好吧。他就亲自召见了这个王锦呐。这王锦你别看他也是个吏员，不过呀他不是正经八百的官，见太尉那也是三生有幸啊，见到了高太尉赶快给高太尉施大礼呀。高太尉把他扶起来了，派人摆上了茶点。高太尉知道他有点子，就问了，哎呀，王先生，你这次求见老夫我要写什么计策吗？哎呀，高大人呐，我倒没有什么好的计策，不过我听说朝廷要把宋江和卢俊义他们这些人都招安了。哎呀，大人呐，这些个人真要是受了招安，他们的野性十足啊，对咱们官员来讲就添了祸害了。是啊是啊，可是皇上已经派文大人来招安他们了，我也不知道啊下一步怎么办。哎，高大人呐，我能不能看一看这皇上的诏约呢？可以呀，拿出来唰的一下子就打开了，看看吧。哎，这个王锦呐，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就细看起来了。看着看着，我说啊，这里边有文章可做呀。嗯，怎么能做文章呢？您看看这诏约上写的是，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予赦免。这句话呀是个模棱两可的话，咱哪能不能在宣读诏约的时候给他 技术处理处理呢？

0: 哎呀，这个时候
1: 高俅一合计，有门啊，对呀，何不给他断断气儿呢？这叫什么呢？这叫断章取义。要不有的时候你看看，经常有些人拿出一篇文章，中间一句话他把前后都删了，就要这一句话，听起来呀，这跟原来的意思就两样了。假如高大人呐，咱们这么利用利用，这不就把这句话的意思分开了吗？啊，把它拆开，怎么拆呢？这怎么拆呀？这么拆，宋江他是水泊梁山的头，这蛇无头不行啊，哎，蛇没有头，他走不了道，鸟无翅不飞呀，这鸟要没有翅膀，他就飞不了了。宋江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原来水泊梁山离我们是很近，无非就是这几个小毛贼在那儿啊闹闹啊，仗着那么好的地理优势，官军呢也没理他，再说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自打这几年呐，宋江领着这些人，这几年把梁山做大了，也做强了，弄得咱们官军呐都束手无策了。原来那几个小毛贼呀，根本就没有什么大本事。这就说明宋江这个人阴险毒辣呀，坏点子特别的多。那意思啊，这坏招一点也不比我差。可是不能那么说，这坏人呐，他看别人也都很坏。高俅看了看他，捋了捋自己那稀不楞登的胡子，你的意思是把宋江先铲除了？如果这梁山的贼寇没有头了，就飞不了了呗，就像蛇一样啊，他就走不了道了。对呀，高太尉呀，这事儿是这个意思。我想啊，给他这么办，就是不管是谁，读这圣旨啊，就这么读，就说奉天承运，皇上诏曰，出宋江，给他来个大停顿，哎，用一个大句号，那年头有没有标点符号咱也不知道，反正啊，这一停顿，这句子就断开了。接下来呢，下一句啊就得连到一块儿喽。卢俊义等大小人等所犯过恶，并予赦免。这样一来呢，就把宋江一个人单独列出来了，可以把他先杀了。手下这些人呢，到时候他们没有头领了，就可以给他们全都拆散了，然后把他们分开到各地，他们一分开就形成不了大的势力了，自然而然的就等于散伙了。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行啊。高俅一听，好啊，对，就这么办，只要把这个宋江给他单独和这些众贼寇都分别开来，这步啊就成功了。好，你既然能给我这个太尉出这么好的主意，我就升你为帅府的长史，然后呢，你呀就代表我行使这个事儿。哎呀，这个王姐这回由过去原来的一个济州府管后勤的处长，摇身一变变成了高太尉身边的长史了。这长史那就等于高俅的代言人了。你看这人要能出坏点子也能升官，这不是吗？王姐这一步啊就越了好几级呀。这回啊，这个王锦就不是吏员了，变成了大宋朝的高官了。可是文焕章一听，这哪成啊，

算章这个人咱就不用多说了，他必定是个读书人呐。他说堂堂的这朝廷官员怎么能玩这文字游戏呢？这也不合情理啊，这等于干那些不伦不类的事儿啊，说白了不能做到按照皇上的旨意办事儿，这就是有违圣意啊。按理说他提的对，如果你不按皇上的旨意，你就属于大逆不道。那么人家说对了，你高俅得不得考虑考虑啊？啊，人家告诉你不能这么做，这叫失信呐。尤其是等于把皇上的旨意给歪曲了。一旦宋江手下的人稍微一留神，你像吴用那样的，仔细的一看就看出破绽来了，到那个时候咱就不好收场了。高俅听完了冷笑一声，心里合计上了，文焕章啊文焕章，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你今天能出山是我高俅在皇上面前保举的你，尽管是你的好友给我抠个耳朵，我也早就听说过你的名气，可你的书啊读得太死板了。高俅心里边不愿意，可是嘴上不能那么说，必定这文焕章得到了皇上的重用了，皇上已经认可这个文大才子了，人家提出点意见来，我要是公开把他反驳了也不大合乎情理啊。嘿嘿，他冷笑了一声，文天师啊，这个事儿我有我的一套观点，既然皇上要招安这些草寇，咱呢当然就得按皇上的意思办了，不过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咱呢得按照这实际情况来处理呀。这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尽管皇上有圣旨，咱也得有咱的小算盘。皇上既然已经同意招安他们了，咱呢就先派人给他们送个信儿，让他们都到冀州城下听候天子的，到时候把罪名都给他们免了，只要这些人都来到咱的冀州，这刀把子就攥在咱们的手。文焕章一听，看来这个高太尉他跟水泊梁山这仇还真就解不开了，这皇上都要招安了，你干嘛还憋着这么大的劲儿呢？要打你还打不过人家，借着皇上招安之机你要下毒手啊。哎呀，看来高太尉啊，你这么做的结局真就不好说了，那就得看水泊梁山他们这些人呐怎么接受招安了。不过他心里合计，可千万别在招安这天出事儿啊。单说宋江他们水泊梁山这些大小的头领凯旋而归呀，这次啊他们收获是太大了，烧了战船，又活捉了好多个，别看抓了这么多的官军，包括一些大小的头领，宋江他想招安呢早就下令。单说这一天宋江和大小头领正在忠义堂议事，有个小校跑步就过来了，冀州府派人上山送信来了，朝廷要给咱们特赦，派来了天使官，带来皇上的诏书了，天使官是代表皇上来招安咱们的。哎呀，宋江一听当时啊是喜笑颜开呀，他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没想到这一天呐真就到来了。看来吴用先生说的对呀，必须得把他打得彻底服了，他才能认可咱们梁山这些人的实力啊，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也完成我宋江的一个夙愿呐，不能总在梁

0: 山坡待一辈子，这回终于熬出头了。我有那么一句话吗？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多年的老道熬成佛。宋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包括他手下的这些大小头领，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宋江呢，也有一件事令他是非，他不能不想到这招安以后，自己手下的这些弟兄们万一再扯出点别的，一切的努力又都白。他最担心的就是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等一些人呐，他心里边透明白，这些个人都散漫惯了，他们从心里往外是不想接受朝廷的招安呐。可我宋公明不能光为他们几个着想啊，还得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呀。他赶快就把吴军师、还有公孙胜、包括卢俊义这几个主要的头领都请来了。这么大的事儿也得开个班子会儿啊，这领导干部得在一块儿研究研究啊。万万没想到，弟兄们一听说朝廷要招安，让他们到济州城下听皇上的招安圣旨，梁山的二号首领卢俊义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张这一句话把宋公明说的是哑口无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听说皇上要下诏赦免了梁山这些弟兄的罪过，同时还要招安他们，而且还派来一位天使官，这可是盼望已久的好事啊。既然皇上要招安，赶快把这几个头领得召集到一块儿，哥几个得商量商量啊，下一步咱怎么办呢？皇上要招安了，咱们呢把人马都列好队，排成排，规规矩矩的到济州城下听皇上的宣召。可是卢俊义啊，听完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卢俊义这个人呢，轻而易举不发火。这位卢员外很有修养，自打到梁山坡以后，跟这帮弟兄们相处的是非常融洽。要知道卢俊义当年那可是大名府的首富啊。不过到了梁山以后呢，跟这些弟兄是忠心耿耿啊，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上了梁山就等于有自己的个小圈子了，最起码他能生存下去啊。再说宋头领和众弟兄 对他都很尊敬。

他也很尊敬各位弟兄啊。可今儿个呀，他一反常态，卢俊义看问题往往能看到骨头里啊，他就提出自己的观点。宋头领啊，既然皇上已经同意招安了，干嘛不派人到咱水泊梁山宣读诏书呢？让咱们列队都到济州城下。高俅这个人是阴险毒辣呀，被咱们打得这么惨，他心里边能舒服吗？万一他找点借口说咱们不同意招安，趁机给咱们打劫了，咱们到那时候想反悔都来不及了。这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在战场上你拿着刀啊，挎着枪啊，没说的，你接受招安了，你还能带着刀拿着枪吗？你像李逵那时候那两把大板斧就得卸下来，鲁智深这冰铁三丈呢也不能带着，都得赤手空拳，规规矩矩跪在那儿听皇上的圣招啊。万一高俅这个老贼安排一些刀斧手埋伏在那儿，咱们梁山这些人可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了。吴用在旁边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咱们卢员外说的有理啊，大哥呀，还是考虑周全一些好啊。高俅被咱杀的这样，他能不记恨咱们吗？他不光损兵折将啊，这大小的战船他损失的太多了。这两次失败让这个高太尉在朝廷官员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呀。要我说兄长啊，咱们还是从长计议，既然皇上已经要招安咱们了，咱呢还不能不去，咱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呀。宋江一合计，可也对呀，高俅跟梁山的人那是死对头啊。哎呀呀，他就合计上了。吴用在旁边笑了，哎，宋头领啊，不妨咱们这么办，弟兄们立好队，排成排前去，正经八百的接受皇帝的招安。咱们不是100多个弟兄吗？单独啊，从军校里边再选一些冒名顶替的，咱们这108个弟兄立好队，在城底下排成了排，他必定有个距离啊。再说咱们这些弟兄，这些主要的人物都在，他呢也不会怀疑，按照人头这一点数够上108个就行了呗。至于男将女将啊，他们在城头上也不一定看得那么准，咱们呢单独替下几个弟兄啊，让这些弟兄领着兵马埋伏在两侧，以防不测。宋江一听，好好好好，就这么办。他呢就把令下去了，他知道要想干这活啊，还得黑旋风李逵啊，让黑旋风李逵领着樊瑞鲍旭项冲李衮带1000多步兵啊，提前在济州城外一片树林子里边埋伏好。这片树林子呢正好在济州的东城，紧接着这西边咱们也得做好防范。他呢就安排一丈青扈三娘带着顾大嫂、孙二娘还有矮脚虎王英，加上孙新、张青，也引领1000人马埋伏在济州的西城。朝廷的官军不管是从西边出来东边出来，咱都可以拦截他呀。大伙一听这个主意，好主意，好，就这么办。这个高俅啊，他本来用的就是诈术啊，他想把这108个好汉一网打尽，那必须得引蛇出洞啊。这皇上的圣召到了，你们能不来接受皇上的招安吗？到时候我就可以行使我的阴谋诡计了，梁山的这些贼

以后啊，我高俅吃的你们苦，吃的太多了，这回可轮到我高俅是杀手锏喽。这高俅要想实行自己的计划呀，他也得跟手下的这些大将军商量商量啊。当把王焕为首的这些个节度使都调来以后，他就开始跟他们合计上了，看看怎么能啊，趁着宣读皇上圣诏的时候，把梁山贼一举歼灭。大家伙就七嘴八牙的出了很多主意，最后他听了半天，我呀这么安排你们看行不行，如果行就按令执行啊。他首先下了一道令，让各位将领啊带着自己的兵马拔寨收入城中，然后呢在这边宣读皇上圣诏的时候，让这些个大将军披挂整齐，做好迎敌的准备，把各自的兵马都提前埋伏在济州城里边，千万不能走漏消息。然后呢在济州城墙得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旌旗呀，当中呢当然就得立好黄旗，这黄旗啊得写着两个大字，这两个字是越显眼越好啊，上书天诏，这是天子下令要招安梁山这些早寇了。当把这些事都安排完了，高俅和天使官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员呢，都得站在听皇上的圣诏，同时呢也做好接收的准备呀，这表面事儿都得做完，不能露出破绽来。单说这一天到了，梁山伯的这些将领提前呐都按照宋江的安排立好了队啊，排成了排。其实这时候啊，梅雨见张青已经带着人马到了济州城边了，在济州城边转了一圈又一圈啊，往北一看啊，神行太保戴宗来回传递信息，他们提前都埋伏好了。紧接着呢，梁山的众将领啊列队就出现在济州城的城外喽。这些人马上报于高太尉，高太尉一听啊高兴坏喽，你们这些梁山贼呀，终于钻进我的口袋喽。他也装模作样的领着手下的文武官员登上了城墙了。这古代的城墙都修了女儿墙，这女儿墙正好能挡着人的下半截身子。这城墙为什么要有女儿墙呢？这女儿墙跟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早年间呐，这女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可是也不能总把她们关在家里边啊，既不能把她们总是死死的关在家里边，还不能让她们随便的到外边抛头露面呢。怎么办呢？一些大户有钱的人家就在自己的院墙啊上半截修了一段女儿墙，这女儿墙一般都是一米来高，这小女子趴墙能看到外边的情况，像什么正月十五元宵节呀、观花灯啊，他们就可以在墙上趴着身子往外观看了。还有就是这城里边有了热闹的事儿啊，你像有的时候请一些大牌的演艺歌星，还有耍猴唱戏打把式卖艺的，他们在街市上搞的是非常热闹，红红火火，这些小姐们也能站在自家的高墙上，又有一股的女儿墙，他们趴在墙头上啊，也能看看街面上这些非常热闹繁华的景象。不过呢，这里也有个传说，说是这女儿家尽管在封建年代管得死死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甚至说把那脚啊都给你裹得小小的，三寸小金莲嘛，尽管这么多约束条件，他也约束不了
这些小女子

怀春的心。每当他们看到街面这些小帅哥啊，还有这些年轻的戏子啊，他们也是春心荡漾啊。有的时候看到那些美男子小鲜肉，也是一见钟情啊。既然钟情了，就得站起身来了，不能偷偷摸摸看了。这一站起来，这不就红杏出墙了吗？哎，这红杏出墙啊，我估计就是打这儿来的。这就有了富有诗意的描写，什么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哎呀，可见当时这封建年代，尽管封闭的那么严，也锁不住这些小女子的怀春之意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啊。今儿个高俅领着这些官员呢，站在城墙的女儿墙边往外观看，一看宋头领他们呢真都来到城墙下，列好了队，排成了排呀。梁山的众位英雄好汉在济州城下边列好了队，高俅就看清楚了，为首的是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他们呢骑在马上，得给高太尉施个礼，欠了欠身子，又拱了拱手。高太尉看完了，心里就不舒服了啊，这些人怎么都披着铠甲来的？派人呐，问问到底怎么回事。这人就喊起来了，哎，梁山的各位匪首，朝廷要招安你们了，你们怎么匪性还这么十足呢？让你们不骑马也不能身披铠甲，可你们呢，为什么今天披着铠甲又骑着战马来到济州城呢？难道你们不希望接受朝廷的招安吗？人家宋江啊，提前都做好准备了，知道怕引起你们的疑心呐。宋江骑着他那匹花斑豹，卢俊义啊骑着那匹紫鎏驹，这两匹马都是宝马良驹啊。这两匹马一喷鼻，一扬脖子，稀溜溜这一叫，呵，简直是在跟高俅宣战一样啊，把高俅气得够呛。这马怎么这么不老实呢？宋江赶快抬起头来，高太尉，我们梁山众将领还没有正式接到皇上的恩泽呀，不知道皇上招意如何呀，我们就这么着穿着铠甲来了。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不还没招安吗？你等皇上正式给我们招安完了，圣旨也宣读完了，我们再卸去我们的铠甲，放下我们的兵刃，不也可以吗？现在啊，咱们还不是一流子的，必须得让我们听到皇上这诏约究竟怎么写的，怎么说的，我们还一点不知道呢。当我们听完了皇上正式的诏书，我们才属于正式的接受皇上的招安了，那时候我们现脱铠甲也来得及。高俅一听心里这个气呀，好啊，你梁山这些贼寇现在还给我耍心眼儿，那好，他就下了一道令，让济州知府传达他的意思，让济州城的大小官吏还有济州城的百姓，能来的都来，都站到城墙顶上，见证见证这些梁山的贼寇已经接受皇上的招安了。时间不长，济州城的大小官吏还有济州城的百姓陆陆续续的都上了城墙了。当济州城的一些百姓看明白了，梁山这些好汉这么厉害呀，哎呀，把朝廷闹的是乌烟瘴气呀，这大宋朝没招了，下令要招安他们了。哎，那个说了，我说这造反也挺有意思啊，你看看梁山这些人站着这个大水面儿，

这回招安民，把你这官得提多少级呀？你在运城县就是干了八辈子，也得不到这么大的官衔啊。那个说，是啊，要我说呀，咱以后有机会也得造反，造反造出名堂来，朝廷就得给咱们加官封赏啊。那个说，得了，我也不造反呐，这造反成功了行，不成功脑袋就没了，咱也别管这些百姓怎么议论了。单说高俅一看百姓都来了，梁山这些将领啊，一个个在下边也都竖着耳朵等着听皇上的圣诏呢，他就派人呐开始宣读诏书。但见文焕章来到近前，戳拉一下子把皇上的圣旨抖了开了，高声的就宣读起来了：人之本性本无二端，国之恒道俱是义理，作善则为良民，造恶则为逆党。朕闻梁山泊聚众已久，不蒙善化，为赋良心，金钗天石，颁祥诏书，出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予赦免，起为首者谢敬谢恩，携随族者各归乡间。呜呼，速战雨露，以救去邪归正之心。勿犯雷霆，当效革故鼎心之意，故此招式响义叙之。宣和某年某月某日，就这么着，这诏书就宣读完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皇上的意思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这吴用脑袋够用啊，他就听这个除宋江三个字儿，怎么这么别扭啊？他偷偷摸摸的斜视了一下花荣：花将军，你听这个除宋江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刚才这天使官读完了，你仔没仔细听一听啊？花荣当时就喊起来了：那是不赦我哥哥宋公明啊，这我们这些人投降是干嘛呀？啊，我们就是为了宋大哥才接受招安的，把我宋大哥排出去了，让我们这些人的罪都赦免了，这成何体统啊！啊，当时他搭上剑，拽满了弓。咱已经说过了，花荣这个小李广，这剑可了不得呀！他看看那个念诏书的使臣，就说了一声：“哎，你们这是诏书啊？啊，这是什么诏书？看看我花荣的诏书吧。”我射给你们一封。射什么一封啊？他把那剑拿出来了，嗖的一下子，这剑肉就射出去喽，啪噗，正中对方的面门呐。这一下子城顶上这些朝廷的官员可就乱套了：不好不好，怎么把天使官给射中了？赶快抢救啊！高俅马上就安排他的第二步方案，到到到，三声炮响，东城和西城两路人马哇就杀出去了。他们的兵马都提前做好准备了，在城里边整装待发。这功夫高俅这一声令，这些人像潮水一般往出就涌出去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人家梁山已经有了安排了，
在门口有伏兵，

0: 这伏兵一看你们出来了，你们出来我们有事干了，哗的一下子就迎上去喽。这一迎上去啊，给宋江他们就腾出时间来了。宋江这些众将领都骑在马上啊，他们呢也不用翻身上马了，调转马头撤，这些人就撤回了梁山了。再说这冲出来的官军一瞧人家有防备，哎呀，这宋江的头领不是108个呀，刚才在城楼顶上这高俅看得明明白白啊，他还特意数了一下子，正好108员战将啊。哎呀，那些打埋伏的将领是哪来的？看来啊，这梁山的贼首领啊不止108个呀。得了，我们也得加点小心。他一看占不到便宜，赶快当当当当当一敲锣，回军城里吧。这些冲出来的士兵啊，想把宋江他们一网打尽，来个东西合围，没想到人家这2000埋伏兵在那儿做好埋伏了，官军没占到便宜，还被梁山呢这些将领给杀的大败而回。哎呀，高俅心里憋着个气呀，这梁山草寇诡计多端呐，看来我高俅真得想办法，要不想办法我就没脸回东京汴梁城了。他想来想去想个什么主意呢，还得让这个老太师启奏皇上啊，让皇上再多调一些能征惯战的大将军呐，再派一些兵马。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6种预警信号。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南部、山东中西部、河南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吉林中西部、辽宁北部、山东中南部、江苏北部、湖南中西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广西南宁市境内，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早晨减弱为热带低压，明天上午移入湖南省境内。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到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伊朗驻卡塔尔使馆商务参赞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5个月后，经与卡塔尔有关部门协调，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阿兹

台克球场见证了草帽军团两次主场作战，闯进世界杯八强。第三次本土作战，再次在这座梦剧场迎来追平历史最佳战绩的机会。前四场零失球，带给球队十足的底气。此刻提示，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将有大风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赣高铁、深赣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那么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 APP 进行查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最近这些天您是不是也经常凌晨爬起来看球？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冠军归属仍悬念丛生。赛场之外被誉为硅基世界杯的2026 Rubber Cup 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今天在韩国仁川决出了胜负。延续去年巴西赛场的高光时刻，清华大学火神队、武汉大学 INVEC 队分别拿下了大型组、小型组冠军。为什么在人形机器人的众多测试场景当中，足球被公认为性能动态性能的一个试金石？本届机器人球员又解锁了哪些硬核技术与全新的赛场本领？此外，青海湖一年一度的黄鱼洄游大戏正式拉开了帷幕，漫天鱼群逆流而上，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观。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黄鱼呢明明是青海湖里的冷水鱼，为什么它非要逆流进淡水河道去产卵？为什么黄鱼洄游全程不进食，顶水赶路数月却不会饿瘦？观赏黄鱼洄游究竟该怎么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6 Rubber Cup 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今天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清华大学火神队获得了人形大型组的冠军，来自武汉大学的 INVEC 队获得了小型组冠军，中型组的冠军则是由德国队 Be Human 获得。那么机器人踢足球和人类踢足球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大型组、中型组和小型组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体育项目偏偏选中足球作为人形机器人的试金石？下面我们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Rubber Cup 这个比赛吧。这个比赛它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特点？另外呢，就是它分成了大型组、中型组和小型组三个组别。如果说这个三个组别的机器人，我们能够一眼看出它们差别的话，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2: 好，我先说一下这个 Rubber Cup， 它的中文一般叫做机器人世界杯。它的特点主要是概括为，它用足球这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场景来检测这个机器人这样的非常复杂的这种人工智能能力。那么在这个场景下呢，机器人不是在实验室完成一个固定动作，而是要在真实的这个球场上看到看球，然后找队友、判断对手、规划路线、完成射门，还要应对一些跌倒碰撞这样的一些紧急状况。而且呢，在比赛中呢，机器人不是由人在场边遥控，而是要完全依靠自己的传感器、计算机和一些控制系统去独立的完成比赛。所以说呢，也就是场上的机器人呢，既是运动员，也是感知系统、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这样的一个集合。那么今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刚才我说的人形机器人足球比赛的项目是完全自主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目标主要是推动人形机器人在这种感知啊、行动啊、学习行为控制一些发展。那么今年的这个类人组呢，是三个组别：小型组、中型组和大型组，他们的最直接的区别，其实你看看他们的高度就能看出来了。那么小型机器人组的高度是小于110厘米，而重量呢也是小于15公斤的。那么中型组呢，它大概高度要小于125厘米，重量是小于25公斤，而大型组呢高度是小于190厘米，重量小于80公斤。那么其实这不仅仅是机器人的大小不同呢，它后面的难度、技术难度也会有不同。我们能知道小型组的机器人它更轻更小，那么优势就是动作更灵活，而且摔倒后呢恢复的成本也比较低，对场面的冲击也比较小，因此它这种小型组呢很适合考察这种快速移动啊、基础感知和足球行为决策和多机器人协同的这些能力。那么今年武汉大学机器人搭载的就是 Booster K1 Air 就获得了小型组的冠军。而中型组呢，它机器人尺寸呢主要是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型的人形机器人，它比刚才说的小型组更重，那么因此呢对于这种平衡控制啊、步态稳定性啊、它的抗干扰能力要求要更高一些。 今年呢是这个德国 B-Human 组去搭载了这个 Booster K1， 就获得了这个中型组的冠军。而大型组呢，就是更高更重，它更接近于成人尺寸的这个人机机器人。它的最大挑战其实来源于惯性，机器人一旦跑起来惯性更大，那么摔倒的这个风险就更高，而且它对这种关节的扭矩啊、结构的强度，包括它的这种电池啊、跌倒保护、起身动作更难一些，所以大型组它对于这方面的可靠的要求是更多一点。那么今年的清华大学火神组呢，它就成功就是成为了这个大型组的世界冠军。那么其实三个组别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小型组主要是看灵活和基础协同，而中型组呢主要是看正常尺寸下的这个稳定运动、团队配合。那么大型组其实就是要考验未来的这种成人尺寸的人机机器人，它需要同时解决力量平衡、可靠性的问题。
0: 所以三个组别其实是各有看头哈。那我们说到这个2025年，火神队曾经是拿下了中国队在 Rubber Cup 人形组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今年呢又卫冕了。那就说到火神队用的这个机器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长处可以连续夺冠？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支中国的队伍会是在决赛当中了，一个是清华火神队，另外一个是农大山海队。这两支球队背后其实都是同一家公司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持，这公司呢叫加速进化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啊。最终呈现出来的这种技术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这个清华和农大呢，他们组背后的都是 Booster G1， 它这个好处是它适合作为人形机器人足球平台的一个底层平台。那么根据这个 Booster 官方显示呢，它的 G1 大概是1.2米，约30公斤，然后基础版本有大概20几个自由度，然后呢它也配有很多传感器，包括深度相机啊、 IMU 和一些机载的这种计算平台。那么其实这个硬件就是决定机器人它能不能真正踢比赛的一个核心基础，就相当于有这个身体。那么你想，大型人形机器人要在球场上完成各种奔跑、急停、转向、射门，还有摔倒恢复，对一些关节扭矩啊、机身重量啊、腿部的自由度传感器和乃至这种机载的计算机的都有一些要求。那么 T1 的优势就是它给参赛队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定、可开发而且可持续迭代的一个底层的底座平台。但是呢，那清华夺冠它也不仅仅是用了 T1， 而清华这个清华这个队伍的核心呢，它是在 T1 这个基础上呢，把上层的这个决策和控制做得非常好。我看到清华在2025年的这个冠军它的总结，在2025年的夺冠经验就是说了，他们取胜的关键是机器人的这种全向移动、跌倒恢复，还有本体的感知和定位，以及从人类的示范中去学习的这些运动先验。那么2026年呢，他们也进一步把这个能力呢扩展到这个足球的技能啊，还有多智能体的协同，以及强化学习和用人类示范数据来提升这个机器人的行为。也就是总结来说呢，就是 Booster G1 呢，它提供的是一个身体，而清华火神队真正的强项呢，就是在这个身体的基础上提升它的智力，让它能够更会动、会看、也会判断、更会协调动作。
0: 就是我们这么来理解，就是硬件呢是差别不大的，但是在软件上面的调教更好，就更能够获得更多的胜利了，是这样啊？
2: 是的。
0: 那其实机器人踢足球和我们看人类踢球还是挺不一样的哈，尤其是这比赛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双方是3v3啊，三个机器人的选手来和对方进行比赛。然后呢，这个 Rubber Cup 它本身有一个要求，就是全程自主决策，没有遥控。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是不是意味着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机器人是怎么去看到球，然后再去做判断，我究竟是要传球啊，还是要射门的？就是机器人的这套战术它是怎么来的呢？
2: 对，你说机器人踢足球跟我们人类踢足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于本体的不一样。我们人类使用的是我们人类进化了几万年的这个身体和大脑，而机器人呢，就是这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这个机器人的本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那么 RoboCup 它要求这个全程的自主决策，没有遥控，这个对于人类人工智能呢，它确实意义非常大，因为这个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前沿，也是具身智能的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 AI 不能只是像大模型一样直接在电脑上跟人对话就行了，而是需要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能够感知场景、独立决策、根据反馈来采取行动。那么你刚才又问的第二个就是球场上的机器人是怎么行动呢？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步。那么第一步就是感知，因为它身上有很多摄像头啊，像惯性测量单元呢、还有很多这种深度相机啊。那么这些摄像头呢，拍到图像之后呢，里面会有一些视觉算法会在识别出来足球在哪里啊，球门在哪啊，边线啊，队友和对手。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位跟建图。那么它必须要根据刚才那些传感器的信息呢，对当前的这个球场的态势做感知。比如说，它要知道自己现在站在什么位置，那么球离自己有多远，是在自己的左前方还是右前方，球门在什么地方，队友在哪里，对手在哪里。也就是它通常需要把这个相机看到的一些图像信息呢，去转变成场地坐标系的一些位置。那么第三步就是这个决策和判断，也就是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是追球啊，还是阻挡对方啊，还是传球。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机器人现在这个他正在控球，那么他下一步就需要根据当前这个场景，比如说旁边有没有人呢、啊、有没有前面有没有队友啊，他要决定自己是要带球还是传球还是射门。那么如果是带球，他往哪个方向带，速度是多少，那么传球呢，传给谁，以多大的力度去传球，如果是射门呢，他往哪个角度去射，以多大的力气等等。这是第三步。那么第四步呢，其实就是把刚才那些决策呢转化为这个关节的运动轨迹，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去执行刚才这些决策。那么有关战术呢，其实跟刚才的第三步，也就是这个决策判断有关系。那么决策算法，过去呢，它大概是由工程师写出来的规则，就是包括现在有很多这个 RoboCup 的强队呢，它主要是采取这种路线。比如说大概的路线就是第一步要找球，然后走向球，然后调整站位，然后判断射门角度，踢球，然后再回防。那么具体实践上，通常用一个叫做有线状态机的这种方法来实现。那么有线状态机其实就是把机器人的行为写成一个状态，然后每个状态都有处罚条件，也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比如说看不到球就找球，然后看到球如果足够近就进入踢球，摔倒了就爬起来，大概就这样。但这个基于规则的算法呢比较简单，但是不够灵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通过这种现代的强化学习和模仿学习的方法去训练出来的策略。那么机器人通常它会在仿真环境里头去踢上成千上万场的这种比赛，然后去总结这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此外呢，像很多团队呢，它会观察球队的一些比赛的一些录像呢，去分析哪些场景容易丢球，哪些站位更有效，去用这个去把这些经验转化为这种规则训练目标或者奖励函数去训练机器人。那么这样训练出来机器人往往具有更好的能力。那么星巴火神队呢，今年就采取这些战术。
0: 刚才提到的有一个 Booster 的 T1 啊，这是机器人的一个类别。同时呢，我们注意这个中型组夺冠的德国，他们用的也是中国企业，就是这个 Booster 叫 K1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器人。那除了德国队之外呢，这个还有哪些队伍它是选择了中国制造？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2: 我查了一下，像本届 RoboCup 它有一共有38支队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清华、武汉大学，还有德国，还有美国的一些强队，它都采用我们中国的那个加速进化的这个公司的机器人。它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人性机器人的硬件已经开始获得了国际顶尖科研队伍的认可。其实我们都知道，像我们现在国家的一些语数机器人呢，他们的本体和一些底层都做得非常好。而且这次呢 RoboCup 它不是一个商业这种所谓的这个

0: 业展会，它的很多参赛队伍呢来自这种世界知名的高学科实验室，他们之所以在比赛中愿意用这个 Boostery K1 和 T1， 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中国的人类原型机器人呢这种平台呢在稳定性、可开发性，还有一些传感器配置啊、运动控制接口和比赛适配性上，已经能够满足国际高水平团队的研发需求。
1: 嗯，
0: 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其实是一个信号，我们就不仅仅是拿自己去拿比赛去拿冠军，而且我们也开始给全球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生态、科研生态去提供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那么如果一个中国企业机器人被众多的国际队伍去采用呢，它的角色就不是这种参赛装备供应商，而是更像巨神智能时代的一个底层的平台公司。
1: 嗯，
0: 像过去的队伍，很多队伍要花大量时间去自己做一些机械结构啊、电机啊、关节啊的这种稳定运行，但现在呢，我们这些队伍都可以把这种精力呢就转向更上层的这种视觉识别啊、导航啊、运动控制啊，像这种多机器人协同和比赛策略上了。
1: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啊，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啊，大家都在把这个足球的热度给炒到很高。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这次的叫硅基足球赛啊，也是由把足球作为了机器人的一个比赛项目。那有那么多体育项目，为什么偏偏要选足球这个项目作为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个试金石呢？
0: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吧。那么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足球啊这个项目，几乎把人形机器人最难的能力都压缩到一个场景里了。
1: 嗯，
0: 要想想足球，它是同时考验身体和智能的。那么机器人不仅你要会想，而且需要会跑、会转身，然后爬起来。那么足球呢，为这个人类机器人提供了一些研发环境，它覆盖了硬件、软件、装足行走、学习，还有行为控制的能力。而且这种足球，它天然要求多个机器人去协同。那么它不是单个机器人能力，因为它是一个团体的项目。机器人需要知道谁去抢球、谁去支援、谁防守、谁守门，然后什么时候传球、什么时候射门。其实这就是一个多机器人、多智能体协作的事。那么更难的其实是足球呢，它是一个非常真实、动态和对抗性的场景。那么过去我们很多机器人测试是在一些固定场景里完成的，比如说你走直线啊、搬箱子啊。但是足球场上球在动、队友在动、对手也在动，而且机器人看到的信息还不完整。那么这个场景需要的就是在这个动态对抗环境和多机器人系统的这个综合能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足球的规则非常清楚，胜负也很明确，有便于长期去比较技术的进步。你想想，如果是同样是机器人比赛，如果你的任务太复杂，可能外行看不懂。那么如果任务太简单，又不能推动技术的进步，那足球这个好处是观众一眼就能看懂，看看这踢得好不好，有没有看到球，有没有摔倒，有没有爬起来。而对于这个科研人员，他也能够持续比较，那么今年机器人是比去年跑得更稳、反应更快、协同更好，而进攻更有策略，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其实足球对于现实的应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价值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机器人在球场上这个练习的能力呢，未来绝对不是仅仅是为了踢球，因为它对应的是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的这种通用能力，也就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去移动啊、目标识别啊、避开障碍、与其他的智能体协同实施做决策的能力。那么其实像足球，它被学术界和产业界都设为巨神智能非常严苛的一个物理的实验场，那么验证的是机器人的面对真实世界的这样一个综合能力。所以说，那么总结一下，机器人之所以我们选择机器人足球作为这个场景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把机器人的多种能力放在同一个场景里去考验了。
1: 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看到相关的比赛哈，机器人它在比如说在场地当中摔倒了之后爬起来的那个动作，真的和之前的几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甚至还能感觉到一种机器的帅气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它确实非常非常利索了。那如果说以现在这种发展速度，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高速的发展，实现这个 Robert Cup 它的一个目标就是2050年战胜人类世界杯冠军队，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如果它是一个进程的话，现在这个进程走到什么地方了呢？
0: 我也确实看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它不像是过去这种它像走流程一样慢慢的爬起来转一下身踢一下，就是今年确实有具备了很强的连续性，它能跑起来，能快速的翻身爬起来，甚至还能在动态环境中追求，那么它确实能力有提升。就是有关这个 Robo Cup 的这个目标呢，我认为其实是非常大胆的。那么我的看法是，至少从人类的世界杯上看，那么今天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那么

0: 就是而且差的不是一点点，就机器人在速度啊、爆发灵活性啊，还有一些临场的创造性呢，远远不如人类。但是我要话说回来，从技术路线上，那么我其实认为这个目标它不是幻想，因为 RoboCup 的价值它不是在于我要预测2050年那场比赛能不能赢，而是用一个足够遥远、足够困难而且足够清晰的目标去倒逼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那么早期的这个大家就之前的机器人，它连这个稳定的双足行走啊这种能力都很难，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不考虑这些基本能力，我们是要考虑更难的、更强的一些应用了。
1: 嗯，
0: 所以呢，我认为2050年的目标，我宁愿把它当做一个登月式的目标，就是它不一定说2050年一定会机器人能够跟人类世界冠军举行一般比赛，而且机器人能赢，而是像一个长期的牵引目标，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世界。
1: 嗯，
0: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这几年机器人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快的，虽然我们还没有走到终点，但是已经从机器人能不能踢到球到机器人能不能像一支自主球队一样踢球这个阶段，其实这个本身的变化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呢，我们人类顶尖球员能够组成联队，跟那时候最先进的这个人性机器人展开一场比赛。
1: 嗯，
0: 而且我想说的是什么，如果某一时刻人性机器人比赛能够不以很大的比分输给人类球队，那么其实在短时间内人性机器人就能够完全超越人类，就像之前的围棋一样，所以我们能够期待有这一天。
1: 是我们这个目标呢，的确给他定的是有一定的难度，而且非常的具体，但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难度和具体，才能够让我们闻到未来的即将到来的这种味道吧。我们也期待着2050年可能还会比这个时间会更早一点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类与和机器人足球赛这么一场比赛。今天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每年的5到8月，青海湖都会上演一场盛大的生命迁徙，数十万尾的黄鱼逆流而上，沿着布哈河、沙柳河等河道洄游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景观。眼下正是黄鱼洄游的关键时期，作为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黄鱼的洄游之路藏着怎样的生存密码？多年的保护工作又获得了怎样的成果？今天我们请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来和大家聊一聊黄鱼洄游背后的故事。罗工你好。
3: 你好。
1: 您所在的布哈河是黄鱼最主要的洄游河道之一，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从电视上或者是网络上曾经看到过洄游的这种盛况，那如果说真正的这个在现场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场景，一天当中什么时段这个鱼群洄游它的规模是最大的呢？
3: 像在我们布哈河，它的那个洄游时间段是从5月底到8月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有成千上万的黄鱼是沿着沙柳河、布哈河这些主要的那个入湖河道呢洄游产卵。像布哈河是黄鱼的主要产卵河道，目前也就是在河道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特景观，就密密麻麻的鱼群逆流而上。关于就是一天当中洄游高峰的时间段呢，我们通过全面的一个鱼群智能监测系统发现呢，黄鱼是在下午2点到4点，晚上的7点到9点的洄游活力比较强，数量比较多，但是也要具体看环境因素，有的时候呢会因为这些环境因素的变化提前或者延后。
1: 那很多朋友都很好奇说黄鱼哈，它是常年生活在青海湖里，那为什么每年一定它要逆流到淡水里去产卵？那青海湖它的咸水环境为什么不适合黄鱼它们去繁殖后代呢？
3: 像我们的黄鱼它平时生活在青海湖里，像我们知道的鱼类呢，它主要有三种洄游形式，一个是生殖洄游，一个是索尔洄游，一个是越冬洄游。像我们的黄鱼呢，它就主要是那个生殖洄游。像青海湖它是一个咸水湖，湖泊的盐度呢可以达到13%， pH 值呢高达是9.4到9.6。像我们这种高盐高碱的环境，它会抑制黄鱼的性腺发育，它没有办法在湖里完成传宗接代，所以在每年的5到8月，成熟的黄鱼呢就会 回到就是汇入青海河的布哈河、全季河、沙柳河这些淡水中去产卵。另外呢，它洄游还有两层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它河里的饵料生物要比湖区丰富的多，刚孵化出来的小黄鱼在这里呢，就是可以得到充足的食物提供。第二是逆流而上的水流呢，可以刺激黄鱼的性腺，最终让它发育成熟。如果没有这种刺激呢，雌鱼的卵子和雄鱼的精子都没有办法成熟。所以说，洄游不仅是寻找产卵地，更是整个繁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理环节。
4: 嗯。黄鱼它的洄游路被称为是生命闯关，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它们一路上都要克服哪些自然的障碍，面对哪些天敌的威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视频上面，这个鱼群啊，它们是非常努力的向上游产卵场出发，但是很可能努力了很久又回到原来的这个环境当中了。这样对于它们来说，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坚持不懈的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去呢？
3: 其实这个呢，也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黄鱼就跟所有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子孙后代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环境所做的努力，为他的儿女尽可能争取到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因为我们黄鱼呢，为了保证可以达到上游产卵的体能呢，它会更健壮，然后后代呢也可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饵料竞争的压力也更小。这个看起来比较残酷，其实呢也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一个精妙设计。第二呢，就是它在路上它会碰到很多的捕食的天敌，六月份呢正好是候鸟迁徙的时候，像鸬鹚、棕头鸥、鱼鸥这些食鱼的鸟类呢，就是已经在河边摩拳擦掌了。布哈河它不仅是那个黄鱼的生命通道，也是候鸟的自助餐厅。黄鱼洄游的途中呢，也就是上演着一场鱼鸟攻防战。还有呢，就是它的那个环境风险，像河道现在高原天气突变，有的时候河流会有发生断流搁浅的风险。也可以说，这里除了群鸟猎鱼，也有一些生态上的风险。
4: 是，的确是不容易啊。我们看到这个黄鱼在冬天的时候它要忍耐低温，然后呢在产卵季的时候呢要到上游产卵场，要逆流而上啊。这其实对于一种生物来说呢，既是一种考验，同时也是一种进化。但是我们还听说这个黄鱼啊，它是慢生长的鱼类，据说生长的速度特别特别慢，在自然环境里，我们不知道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要长得多大，它才会第一次参与这种洄游繁殖呢？
3: 像我们本地有句话啊，就是黄鱼它十年才长一斤，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其实平均需要6到7年，因为它生长也是分阶段的，刚开始的时候长得慢一些，尤其从小鱼苗往上长，然后等到半斤之后，它会长的速度会快一些。它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它本身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适应那个青海湖的盐碱水环境，青海湖是高盐高碱的咸水湖，普通的淡水鱼根本活不下来。黄鱼为了在这个水环境里生存呢，它的身体需要用大部分的能量进行排盐排碱，维持身体的一个平衡。就像一个人一边在高原上爬山，一边还要背着特别沉重的装备，剩下的力气自然就比较少了。就黄鱼就是把它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适应环境上，用来生长身体的能量就非常有限。第二呢，就是湖里面的口粮非常少，因为青海湖的海拔高，水温低，在湖里面的浮游生物和藻类这些饵料就非常少。它也就是像我们青海湖也是贫养性的湖泊，像我们黄鱼常年处于就是半饥半饱的状态，再加上高原适合生长的温暖季节又很短，所以一年到头来好好吃饭长个的时间就非常有限。所以说黄鱼它就长得很慢，而且它的那个性成�熟时间也会比较晚，一般3到4岁的雄鱼和雌鱼才能进入繁殖期，像雄鱼它那个3岁就可以进入繁殖期，而雌鱼要到4到5岁，是这样。
4: 这的确哈，我们看到这个洄游的黄鱼啊，经常是密密麻麻的啊。但是其实说黄鱼它自然繁育的成

0: 功率是不高的，真实的自然繁殖的成活率大概能够达到多少？什么原因导致它们的这个成功率这么低呢？
1: 像我们的黄鱼，它的平均怀卵量就比平时的里脊鱼要低很多。
0: 嗯，
1: 一条母鱼的平均怀卵量一般是在16000粒左右，在自然条件下，真正能孵化出小鱼苗的成活率呢，只有2%，这是我们之前就是有数据估算过的。
0: 嗯，
1: 为什么说它的成活率这么低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很多，像河水的水位、气温、降水量这些自然因素都会影响到一个鱼卵的孵化。
0: 嗯，
1: 就比如说水位的突然浑浊，像泥沙含量大的时候，像那些泥沙会糊在它要孵化的鱼卵上，这个时候鱼卵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就是透气呼吸，会引起那个鱼卵的一个死亡。再一个呢，就算是鱼卵孵化成功了，子鱼必须在它的卵黄囊就是吸收之前的关键窗口的时间呢，它必须完成就建立起外源性的设施，就是吃到第一口开口饭，否则就会因为没有办法获得正常的能量，而导致死亡。
0: 嗯，
1: 所以说每一条鱼能够顺利长大成为黄鱼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
0: 可以说哈，每一条能够顺利回游产卵长大成鱼的黄鱼，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了。也正是因为它的自然繁育如此艰难，才需要我们人类去保护它，去帮它一把。那从持续数十年的封湖育鱼，到人工增殖放流，再到给回游通道来拆坝修桥，我们为了保护它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又取得哪些成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罗工来聊一聊黄鱼保护的实践。罗工你好。
1: 哎，你好。
0: 我们知道青海从1982年开始就启动了封湖育鱼，到现在呢已经是第六轮了，而且从2001年起就实施了全面的零捕捞。那在这么严格的禁捕措施下，给黄鱼资源的恢复究竟带来了哪些直接的变化呢？
1: 像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黄鱼资源量的那个跨越式的恢复。
0: 嗯，
1: 上世纪50年代末啊，青海湖中的黄鱼资源量，就是我们各位估算出来的资源量是达到了32万吨的，我们现在也是以这个32万吨作为一个初始资源量。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的恶化，到2002年的时候，黄鱼的资源量仅剩下不到2600吨。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经过了40多年的封湖育鱼，特别是2001年以来多年的连续零捕捞的禁捕政策，截止我们去年2025年，青海湖罗里的资源量已经恢复到了13.3万吨，相比2002年保护初期呢，是增长了超过50倍。
0: 嗯。那我们知道人工增殖放流也是黄鱼保护的核心手段之一，咱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日常我们都有哪些工作安排？现在人工繁育的这个鱼苗它的成活率能够达到多少？每年大概我们会向青海湖放流多少尾的黄鱼呢？
1: 像我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的主要工作呢，是在黄鱼回游季下面下河道采集鱼卵，进行人工受精和人工孵化，从河道采卵回来以后再放入立式孵化架进行孵化，几天之后转入孵化池，等那个鱼宝宝破卵而出长到可以平游的时候再放入饲养池精心培育。像我们可以平游之后的这些鱼苗呢，是要转运到西宁进行一年的培育的。
0: 嗯，
1: 工作人员在站上的时候每隔2到3个小时就需要观察鱼卵的发育情况。
0: 嗯，
1: 像我们人工繁育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自然繁衍的黄鱼的成活率呢，刚刚也提到只有2%，而人工孵化的成活率呢可以超过75%。同时呢，我们增殖放流的数量是逐步增加的。我们最开始增殖放流的时候，放流的鱼苗也就是水花鱼苗是只有330万尾，到了2020年之后，放流量达到了2000万尾，就是也是到我们去年2025年向青海湖增殖放流的累计数量呢，已经达到了2.6亿。
0: 嗯，
1: 同时我们这两年也有做那个增殖放流贡献率的一个估算，目前我们人工增殖放流对于青海湖渔业资源的恢复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26%。
0: 嗯。刚才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水花鱼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水花鱼苗就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因为我们最开始建站的时候呢，

0: 放流的鱼苗就是只是刚孵出来的，但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放到我们河道里呢，它的那个竞争力会比较弱。有的时候放进去没多久，可能就是因为水温突变等一些原因就死亡了。我们后期选用的采取的模式是，就是把它运回西宁培养一年以后再进行放流。我们现在放流的鱼呢，都是一龄鱼种，就是培育了一年以后的鱼苗。
1: 培育一年的话，应该也没有多大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鱼本身长得就非常的慢。但是比起这个水花鱼苗那种放流方式来说，已经精细化了很多，而且我们也是对它的这种成活率是有一定的预期的。那肯定我们在这种追踪放流的这些黄鱼，研究它们的洄游规律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技术，就是它们究竟在哪些地方、哪些区域活动啊，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肯定是有一些方法的。我们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叫 PIT 标记技术，这个技术您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来运作的？那到目前为止，全省累计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总量有没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估计呢？
0: 像我们的那个 PIT 标记技术啊，全称叫被动集成应答器技术，是一种无线的射频识别技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每一条黄鱼的体内植入一个微小的 PIT 芯片，这个芯片的长度不到一厘米，宽度也只有1到2毫米。每条鱼都会获得这样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也就是我们这个 PIT 芯片的编号。这个技术的运作方式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被标记的 PIT 的鱼，当它洄游通过河道中，我们布设了电磁感应的电磁感应圈时，就像我们的车辆通过了 ETC 通道，芯片的数据就会被自动读取，这样我们就能接受到这个信号，知道这辆车，也就是这条鱼到哪儿去了，从而精确地追踪我们打过标记的这条鱼是从哪儿来的，经过了哪里，最终去了哪里，这样呢，就是为我们研究洄游的一个规律以及种群动态提供了一个精确的一个数据支撑。截止目前呢，全省已经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的总量呢，也就是2.6亿尾。
1: 其实说到黄鱼洄游哈，过去蓝河坝它也是黄鱼洄游的一个拦路虎，现在我们还修了专门的这种阶梯式的过鱼通道，这种通道它是怎么来设计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来帮助黄鱼们顺利的闯过洄游路上的障碍呢？
0: 其实像我们现在修建的过鱼通道呢，也是逐步一步一步优化而来的。我们现在修建的是敞开式的阶梯式过鱼通道，它的设计也更加科学合理。我们最开始用的是一种叫倒闭式的过鱼通道，但是我们的鱼看到这里它不往上走，然后慢慢我们根据它的一些洄游习性或者一些就是行为学的模式，现在就是不断的那个进行改良，现在建设的这个敞开式阶梯过鱼通道呢，就是以冈察县为例吧，是将2米多高的河坝转换成了18级的台阶，每一级的台阶高15到20厘米，目的呢是减缓一个水流的冲击。台阶下面的凹槽设计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呢能让黄鱼休息聚力，每一个过鱼台阶的高度是鱼身长度的1.5倍，宽度呢是鱼身长度的3倍，这是专家经过反复实验得出的，就是每1.6米间隔设置一个高30厘米的台阶和一个小水池，这样可以供鱼儿们休息缓冲，也可以方便它继续的洄游上树。这些通过鱼道的鱼呢，可以基本保证黄鱼的顺利洄游，大幅度提高了黄鱼洄游的一个自然繁殖能力。像我们全省呢，我们青海湖的水系啊，已经建设了有7座的过鱼通道，清理了河道是有44公里，彻底打通了黄鱼的一个洄游的生命通道。
1: 那这个洄游通道，你看我们刚才听您介绍是按照阶梯式的这样的方式来设计的，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想了，那我们既然要帮他，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从低处捞到高处去，然后让他们就洄游得更顺利，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0: 从低处捞到高处，因为它是昼夜不停的往上洄游，而且人为参与的更多的话，会对这个一个是工作量太大，再一个是对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应激反应。
1: 明白。那现在除了这种专业的执法队伍以外呢，还有很多的群众的管护员、志愿者也是参与到护渔的工作当中。咱们当地的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体系是怎么运转的？每年的回游季，在一线就是护渔人员他们的重点工作都有哪些呢？
0: 像我举一个冈察县的例子吧，它是构建了就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一个全民管护网络。具体来说呢，就是从组织构架上面成立了有河湖长、湖管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渔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泉州呢构建了那个覆盖核心巡护力量，海北州组织了一支由1288名的基层管护人员和执法人员组成的队伍，在黄鱼回游季开展百日攻坚等专项执法行动。这支队伍构成了就是千岗百哨的巡防体系的主体，然后构建了一个四级责任网络，就是依托着1288人的力量，构建起了覆盖州县乡村的四级网格化执法管理体系，然后还有一个除了核心的这些力量呢，更是广泛的发动群众参与，具体的包括形式是就是河湖管理员，就是仅冈察县一地就组织了71名河湖管理员对重点的河流进行一个排查。其次呢，是基层巡防小队，由河湖长、河湖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渔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还有跨部门专班，也就是在重点的河道上设立执勤点，抽调公安、行政执法人员以及乡镇干部、生态管护员组成的工作专班。这州县乡村的四级责任网格呢，近1400名执法人员与生态管护员日夜守望。此外，还有一支由民警统筹，整合了3000余名生态管护员、村警以及牧民组成的警民生态联防队。他们主要呢是在回游季，在沙柳河、哈尔盖河等重要的河道设立24小时的执勤点，组织管护员对重点河流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巡查，开展救助搁浅黄鱼的工作，同时呢开展清网的工作，就是打击非法捕捞。
1: 从冈察一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保护黄鱼，也就是青海湖罗鲤。我们刚才在提数据的时候也提到说，从2002年当时是2600吨，对吧，就是0.26万吨，恢复到了2024年年底的12.75万吨，这个增长的倍数是达到了近49倍。这个数据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黄鱼这个种群它已经恢复了健康，甚至说我们可以有一点高枕无忧这样的感觉了呢？
0: 其实像我们这个已经看上去恢复的倍数已经比较多了，但是说这个高枕无忧呢还是不能这么说，因为有一些原因是这样子的。第一呢，是黄鱼生长的速度非常慢，刚刚也说它长半径差不多要那个6-7年的时间，一旦资源枯竭呢，是恢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像我们也是经过了40年的黄鱼恢复，才达到了就资源恢复才达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呢，是自然环境并没有恢复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湖区生态还在修复，就是产卵场河道呢，它现在就有的时候是有洪水频发，或者是有突然出现干旱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保护等级虽然从濒危降到易危啊，然后也是我们青海省的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但是它如果就是保护的力度稍微有所松懈，有可能我们这几十年的保护成果就毁于一旦了。
1: 是从濒临枯竭到种群恢复，黄鱼的数量是涨起来了，受益的其实不只是黄鱼这一个物种，更是整个青海湖的生态系统。作为青海湖水鱼鸟生态链的核心，黄鱼的兴衰牵动着整个高原湖泊的生态体系。那么接下来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聊一聊黄鱼背后的生态价值，以及大家所关心的公众参与以及未来保护的话题。我们继续有请罗工。罗工你好。
0: 你好。
1: 咱们常说黄鱼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那这个核心它具体体现在哪儿？黄鱼数量的恢复给青海湖的鸟类种群整个生态系统都带来哪些变化呢？
0: 我说黄鱼是核心物种呢，因为它处在 青海湖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青海湖水生生物、鸟类、鱼类、草原复合生态体系中的黄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它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因为有黄鱼，青海湖才成为了鸟类的大粮仓。如果没有黄鱼呢，青海湖的水质

0: 鸟类的迁徙繁衍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和破坏。青海湖黄鱼它的那个数量恢复可以带来一个显著的生态杠杆效应。第一，也就是说它的鸟类种群稳定增长。作为那个鸬鹚、棕头鸥、鱼鸥等这些夏候鸟的主要食物来源，黄鱼的数量增长直接保障了候鸟的口粮安全。鱼鸟共生的生态奇观呢，就日益壮观。第二呢，就是它的生物多样性是更加丰富的。青海湖作为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价值以及景观价值都得到了一个提升。第三呢，是整个湖泊的生态系统向更加健康、更加稳定的方向演进，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服务功能也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1: 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随着种群的恢复，黄鱼在 IUCN 红色名录当中已经降级了哈，是从濒危级降到了易危级。保护等级下降，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我们的保护力度足够了，甚至可以稍稍放松一点了？那现在黄鱼保护还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呢？
0: 像我们黄鱼保护面临的新的挑战，其实也就是一个漫长的恢复期与一个保护的持久战。之前我们一直提到有黄鱼恢复，它黄鱼的生长是极其慢的，它在自然条件下长一斤就要将近10年，这个决定了它的资源恢复是非常漫长的，就任何松懈可能就会导致成果的得而复失。其次呢，就是也是提到了现在的那个高原极端天气的频次的增加，气候干旱和那个气候变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有河道断流，威胁它的洄游产卵。
1: 现在有很多的游客哈，是特别喜欢和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去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就比如说在海上可能会去观鲸。现在其实提到这个黄鱼洄游呢，也有很多的游客会专门去青海湖看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普通游客，我们在观鱼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对于黄鱼比较友好的？那普通人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也参与到这个黄鱼的保护当中呢？
0: 像我们看黄鱼洄游啊，主要是那个文明观鱼，不投喂、不捕捞、不惊扰。像我们黄鱼是那个青海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任何捕捞、收购、贩卖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然后我们可以到指定的观鱼平台，就比如说是钢察县的黄鱼家园、全集和观鱼平台等这些地方，不要随意的下到河道里面。还有一个需要额外提醒的，像我们可能看鱼的时候就喜欢去喂鱼，但是在我们看黄鱼的时候，千万不要喂黄鱼，因为一些人工投喂啊，会导致这些青鱼，就是洄游的这些黄鱼会停留在这个投喂点，在这里滞留，它也就洄游中断了。它一直停在这里，水流也就不会对它的性腺进行一个持续的刺激，然后它的性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发育成熟，可能最后都没有办法产卵。它没有产卵，就直接又回到青海湖里去。像我们看到这些没有产卵的青海湖黄鱼，想的它第二年也会上来，实际上不是这样。它如果是没有正常产卵，它这个性腺被它自己的身体吸收呢，它第二年就不来了，可能等到第三年、第四年才会再来。这些看似善意的投喂呢，其实是对那个黄鱼的种群繁衍是造成了一些破坏的。所以，此外呢，还有不购买、不食用黄鱼制品，就是现在我们是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希望能来就是看黄鱼洄游的，我们的游客呢，也能做到不买不吃。然后像普通的人参与黄鱼保护的路径还有很多，一个呢是参加我们的增殖放流活动，像每年都会我们在环湖各县都会举办一些关于放生，像在钢察会举办关于放生节，但是同时在天峻、共和也会有举办一些增殖放流活动，公众呢可以亲自参与，同时呢我们也有那个设置增殖放流体验点，也是在钢察设有这个增殖放流体验点，可以去观鱼放鱼的。
1: 刚才在说到文明观赏黄鱼洄游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哈，就是很多人确实发现这个黄鱼洄游啊很艰辛、很艰难，于是出于善心啊，我们帮他一把，给他喂一点吃的吧，就很可能是不光这一年影响他们的繁殖，甚至之后好几年都会影响他们的繁殖，这会整个打破这种生态的环境。

0: 像我们现在第六次封湖预约的期限呢是10年，就自2021年1月1号到2030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说，至少零捕捞的政策会持续到2030年底。至于2030年之后是否会放开捕捞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信息。但从保护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呢，也是黄鱼的生长速度慢，恢复起来特别不容易。第二呢，是青海湖的生态环境还在持续的恢复。第三呢，是黄鱼作为青海省的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的种群就算是进一步恢复，开放捕捞也必须是一个非常审慎和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是，站在长期生态保护的角度，未来咱们黄鱼保护的工作重点会放在哪些方向？除了继续恢复种群数量，我们还会在哪些方面去发力，来守护好青海湖的这一条生命精灵呢？
0: 我们未来呢还是会第一是严格执行封湖预约政策，同时持续推进人工增殖放流，巩固种群的一个恢复成果。第二呢是强化科技支撑，是利用刚刚提到的 PIT 监测技术以及我们新建的 AI 智能监测设备等先进手段，持续对研究黄鱼的洄游规律和种群动态，为科学保护提供一个数据支持。第三呢，是深化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的体系，继续发挥生态管护员、志愿者的作用，织密保护网络。第四呢，是推动生态价值转化，就通过黄鱼洄游生态 IP、观鱼节、生态研学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黄鱼，关注青海湖的生态，让生态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
1: 黄鱼的洄游是一场逆流而上的生命远征，而我们对于黄鱼的保护也是一场持之以恒的生态接力。从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重现，到整个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持续向好，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物种的复苏，更是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黄鱼、对青海湖的生态有更多了解，也能够加入到这片守护高原碧水的行列当中。今天再次感谢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也谢谢听众朋友。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日，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6: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8: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9: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0: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

0: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4: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0: 青衣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12: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11: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2: 吴哈斯·苏莱曼：
13: 稍微的，
14: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1: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2: 社区居民于青芝：
15: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6: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7: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 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

0: 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0: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2: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3: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2: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布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4: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点到地方啊，
14: 点到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5: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8: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5: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

0: 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艺。金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炫子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2: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7: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6: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8: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6: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9: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6: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防城港城区多处内涝严重，记者直击，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绵竹昨晚接连发生3次4级以上地震，国道545绵茂公路全线交通管制，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晋级八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和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1: 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首次公布，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
0: 锋线瞭望，从追赶者到引领者，全球唯一装备电磁弹射器的2栖攻击舰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刻提示，上述地区需注意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500多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昨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帐篷和毛毯等。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2-1战胜巴西，成功晋级八强。今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迎战英格兰队。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5号遭袭，造成5名士兵死亡。据悉，袭击者已被击退，其身份尚不明。南苏丹政府对此予以谴责，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即将到来的大选。法国东部夏莱茵省莱利博物馆5号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关闭。体育方面，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长时间影响桂南沿海，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广西防城港市迎来持续性极端强降雨，短时雨量突破极值。
1: 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引发城区大范围的严重内涝。目前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受灾现场的总台前方记者孟玉仁。玉仁你好。那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哈，现在防城港城区包括主干道还有沿街商铺的情况怎么样了，特别是今天还是周一早高峰的交通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防城区人民路和共建路的交汇处，我在现场看到呢不少临街的一楼商铺进水，货品被积水浸泡。那在昨天的报道当中呢，我们发现不少道路上的防护栏已经被吹倒，他们现在依然在内涝积水当中。受大范围内涝的一个影响的城区交通大面积中断，人民路等重点路段呢也已经临时的封闭，市民日常出行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那之所以这一次的内涝如此的严重呢，是因为一方面是极端强降雨在城区快速的汇集排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呢则是防城江的水位暴涨，江水倒灌进城，内外水体顶托，在双重的作用之下呢造成了防城港市防城区出现的大范围的

0: 重城市的内涝。
1: 那玉人，当前当地啊防汛救灾和人员转移还有灾情排查的工作推进到哪一步了？今天的救援安排又是怎么样的？
0: 好的，汛情出现之后呢，当地的应急、消防、电力等多部门第一时间的奔赴内涝的核心片区开展处置。那截至到目前呢，当地各部门积极的开展低洼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全域的灾情核查、道路清障、排水疏通等各项工作。那今天呢，救援人员继续采取分片摸排、逐户敲门搜救的方式呢，转移老旧居民区、江边的低洼地带被困群众，把群众转移到临时的安全安置点。
1: 那现在降雨的最新态势怎么样？气象部门有没有最新的研判和预警？
0: 根据防城港市防城区气象部门最新的监测预报呢，本地的降雨过程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防城港仍有持续性的这个降雨的过程。那经过连续的强降雨呢，区域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江河的这个基准的水位长期处于高位，后续可能发生城区的积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这个风险呢，依然处在一个高位。
1: 好的，孟雨人，也请你注意安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那其中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5号到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桂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2: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最近几天仍有大风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1: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查询。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

0: 安避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晚上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三次地震，第一次11:03发生4.5级地震，第二次11:20发生4.0级地震，第三次11:30发生4.5级地震。
2: 受四川绵竹地震的影响，国道545绵茂公路实施全线交通管制，绵茂公路全线双向封闭，禁止所有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那有关地震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凯。陈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那么在今天早晨，也就是7月6号呢，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了通告。那么首先呢，是根据地震采网的正式测定，5日的23时的03分、20分和30分先后发生了4.5级、4.0级和4.5级地震，的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和18公里。地震发生后呢，德阳市和绵竹两级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呢，同时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了灾情排查和相关工作。经过多轮的排查，也就是截止今天早晨的5时，地震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也未发现交通、电力、通讯设施等等呢受到损坏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同时呢，也有消息表示呢，那么这一次的地震呢是发生在这个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央断裂带，比如说北川到映秀的断裂带上，而4.5这三次地震呢均属于一个主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陈凯。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叔叔叔叔，
8: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
10: 哈兰德
9: 低射，
11: 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目前巴西与挪威的比赛今天早晨结束，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8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12: 我处的位置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在挪威的球迷呢还在狂欢，他们没有退场。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场8分级决赛中，挪威队是依靠哈兰德的梅开二度，2-1击败了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晋级8强。那么这场比赛呢，巴西队其实在人员方面是有折损的，他们两名主力球员帕奎塔和拉菲尼亚并没有上场，上一场比赛打进绝杀进球的马丁内利获得了首发机会，而挪威队依然是由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球星领衔。巴西队呢在这场比赛出人意料的主打防守，他们主动让出了球权，他们希望能够在攻守转换当中获得机会。那比赛第10分钟，他们的前锋库尼亚就在对方禁区之内被绊倒了，当时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主裁判判给巴西的一个点球，但是负责主罚这个点球的巴西队中场球员吉马良斯显得有点紧张，他助跑的时候故意停顿，希望迷惑对方的门将，但是降低了球速，挪威的守门员判断对了方向，把点球扑出，巴西队就此错失了上半场最好的得分机会，双方在上半场是0-0。下半场的挪威队的控球率一度达到70%，巴西队继续防守反击。

0: 他们在第68分钟主动求变，换下马丁内利，换上了内马尔，整个战术体系发生了改变。但是内马尔上场之后10多分钟，全场比赛第80分钟，挪威队就取得了进球。谢尔德鲁普在边路传中，哈兰德是在中路抢点头球攻门得分，挪威队是1-0领先于巴西队。那巴西队落后之后大举反攻，但是依然没有好机会，反倒是后防线上出现了空当。哈兰德在第90分钟又打进一个进球，2-0可以说是锁定胜局。不过在伤停补时阶段最后1分钟，巴西队获得一个点球，内马尔站在点球点前，他同样是在助跑时故意停顿，这次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巴西队把比分扳成了1-2。但这个进球来得太晚了，主裁判马上就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巴西队他们1-2输给了挪威，无缘八强，这也创下他们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以来的世界杯最差成绩。而挪威队继续了他们的黑马本色，哈兰德在自己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就率队打进了八强。挪威队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全场的球员和球迷们敲响了战鼓，做出了本届世界杯专属于他们的划船动作 row， 他们将向世界杯的四强继续起航。主持人，
1: 嗯，嘉义，你在前方能够观赛，我能够感觉到你的激动哈。那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北京时间今早8点啊，还有一场焦点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0: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墨西哥城进行，墨西哥队将在本届世界杯迎来他们在主场的第5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双方都有自己的小优势，墨西哥队他们的优势当然就是他们的高原主场，这个球场海拔2200米，之前的4场比赛墨西哥队是进8球零丢球，4战全胜，他们历史上在阿兹特克球场80多年的时间打了89场比赛只输过2场，就是他们这个在这个主场是有高的惊人的这样的胜率，而且他们对欧洲球队在这个主场45年都没有输过，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那么英格兰队他们并不适合在高原作战，但是墨西哥队也有他的问题，就是他开赛至今全胜他太顺了，就是他的整个的后防线没有经受过像哈里凯恩这样顶级前锋的考验，所以说太顺是墨西哥的一个问题，所以综合来看墨西哥会占据一点点的优势，但这点优势并不足以保证他们晋级。主持人。
1: 嗯，好的，高嘉义。那关于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是今天8点的比赛由于暴雨原因推迟了，何时开始尚不知道。那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今年4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那小张不解，我自己的房子还不能自己做主吗？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1: 嗯，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在快速发展，仅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了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有着酒店功能的网约房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管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4: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港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5: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了，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

0: 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2: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1: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3: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1: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3: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4: 正如公安民警所说，正值暑期，浙江宁波这10000多间网约房极大缓解了传统酒店民宿房源不足的问题。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的入住率达到了100%。刚刚过去的6月，这一数据也达到了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而另外一端呢是管理面临困境。那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5: 一个多月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经营者、入住人还有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此外，宁波多年也探索出了一整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6: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7: 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1: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
6: 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1: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

0: 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
1: 播报靖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2: 7月1日，县委召开全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并讲话。他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积极投身全县改革发展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全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建设幸福美好新靖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出席会议，县领导马斌、马娇艳、陈良、安清民、张金钊、柴立刚等参加，马宝景宣读中共靖远县委关于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主席台就座的县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县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作交流发言。李小青代表县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个人表示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靖远发展、为全县事业奉献终生的老党员、老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李小青说，百年党史的恢弘画卷中始终镌刻着靖远儿女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奋斗足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入新时代，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奋斗精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力推进乡村振兴，聚力发展特色产业，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在靖远大地上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壮美画卷。李小青强调，在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全县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更是靖远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一年。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党性锤炼，推动党员干部将政治信仰融入内心深处血脉之中，要把每一项惠民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群众心坎上，让群众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要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一锤接着一锤敲，一项接着一项干，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更

0: 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全力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示范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靖远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来，形成党群一心、干群合力的生动局面。要紧盯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委各项工作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以昂扬斗志为动力，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的新篇章。
1: 6月3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要严守耕地红线，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提标改造，全面提升粮食产能。要强化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要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枸杞、西沙瓜、文冠果等特色产业。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靖远所需与和平所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协作工作走深走实。要深化产业协作，推进高原下菜和枸杞产业集群升级。要拓展劳务协作，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要做大消费帮扶，持续扩大农特产品在天津市场份额。要推进文旅融合，实现两地文旅市场互联、产品互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和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细则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基层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压实各级责任，补短板、强弱项，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大新兴领域党建指导员选派力度。要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将强化革命传统教育贯穿党员发展全过程。会议听取了全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对重点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涉河在建工程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全面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会商研判，提高预报精准度。要完善人员转移方案，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转移安置不落一人。要统筹救援力量，保持备勤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会上还召开了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9次会议。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把全县改革工作放到省市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站位全局谋改革，紧盯群众期盼促改革，围绕堵点难点抓改革，确保各项改革在靖远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

0: 风公益广告。
1: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2: 好，知道了，放心吧。
3: 张总，你找我？
4: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2: 先生您好。
5: 晋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这大刀关胜，还有霹雳火秦明两位将领来得很及时啊，他们俩要不来迎他们呢，恐怕他们逮的这位韩存宝啊就得被人家给劫回去。结果这个霹雳火秦明和大刀关胜一冲杀上来，战场上局势就发生变化了。他们一看，既然抓了一个活将军，咱们呢也算胜了高俅了，赶快往回走吧。可没想到他们刚要打马回本阵，张开还没染，觉得这面子没过去啊。我们本来想把这个韩存宝给救回去，结果差不点没把我们的美展给搭上。这回啊，咱们想办法把这个韩存宝得抢回去。他们要是不杀回来，大刀关胜还有霹雳火秦明就打算收队了。可没想到你们要杀回来，那就别怪我们俩不客气了。这时候梅雨剑张青和双鞭呼延灼已经压着这韩存宝啊快回到本阵了。大刀关胜和霹雳火秦明反身又迎战，张开了眉斩。这一迎战呐，你说这张开眉斩已经败了一回了，好在张开呀这本事确实不一般呐。他和大刀关胜嘁哧咔嚓的就绞杀在一块儿了。这眉斩呢也不弱，他呢和霹雳火秦明也打到一处了。宋江一合计，既然打到这个程度了，让你官军知道知道我们梁山这好汉有的是人才，让李逵和鲁智深呐带着步兵啊给我冲杀过去。这李逵啊憋了半天了，这战场上骑马打仗主要讲究在马上交战呢，这骑马打仗对李逵来讲根本他就不会，他也没骑马打过仗。可是这部下打仗啊，他可是在行啊，他拎着两把大板斧哇就冲上去喽。他这一冲上去啊，把敌军真就给镇住了。这俩大板斧子也太快了，嘁哧咔嚓扑，这马腿被他砍断了好几个。朝廷的兵马一看不好使，赶快撤，这个黑鬼太厉害了。这鲁智深呐，手提冰铁禅杖腾腾腾腾也追杀过去喽。这马不均腾，一块就杀过去喽。高俅一看大势已去啊，得了，赶快下令撤吧。就这么着，他们撤回济州城了。他们撤了，鲁智深他们也别追了，人家骑马跑得快，咱们呢见好就收。这功夫梁山的总帅宋江已经命令开始鸣锣收兵。这回梁山军又取得了一次大胜利啊，还抓了一位大将军。当把这位战俘韩存宝押到忠义堂，宋江赶快上前又亲自给韩存宝解开了绑绳，好一顿赔礼道歉呐。宋江这套啊

倒。哎呀，这招啊太有用了，把韩存宝激动得了不得呀，又是拜谢又是磕头作揖呀。宋江说得了得了得了得了，用不着了，咱们呢以后就一家人了。宋江把自己的身份还是和大宋朝的官员放在一块儿了。我呀当年是小吏，你呢当年是节度使，过去你也是匪，眼下我也是寇。哎呀，咱们呢还得走一条路啊。他是既热情又很客气，赶快安排伙食王子摆酒给韩存宝压惊。韩存宝当然感激宋江了，一个劲儿的拜谢宋江的不杀之恩呐。宋江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说是朝廷啊已经派人招安了，可是这里边有问题啊，朝廷不是真心来招安呐。宋江就把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儿跟韩存宝一五一十的一说，韩存宝是直点头啊。宋头领啊，我不是不同情你，可是这些人，哎呀，怎么说呢，非得逼着咱们呢自相残杀呀。这么办吧，您要是能相信我，您呐把我放回去。我有个叔叔，我叔叔是三朝元老，他叫韩忠彦。一提韩忠彦，宋江当然知道啊。哎呀，这韩忠彦在皇上面前很有份儿啊。别说这个皇上，就是前两代皇帝都非常认可这个韩忠彦呐。韩忠彦他非常忠于朝廷，为朝廷也立过汗马的功劳。既然这样啊，那就托您呐回去让你叔叔想想办法，我们还是想招安。好，放心吧，这个事儿啊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去办呐。宋江很高兴，赶快安排人给他挑选了一些贵重的礼品，又送给他一些银两。还有一个事儿啊，宋江想起来了，你一个人回去不方便，我再给你找个伴儿。找哪个伴儿啊？党师雄啊。这党师雄被梁山的人马俘虏以后，宋江特意安排人不能亏待他，好吃好喝招待着。这回啊把他也一块放回去吧。这党师雄和韩存宝两位将领一块就离开梁山了。咱们简短结束，他们回到了济州。当这个高俅高太尉一听被梁山抓的两名将领活着回来了，他们一回来这肯定没好戏呀。宋江这个人呐，最擅长使的就是攻心术，他先在内部想攻破我，我呀不能上你的当。来人，把这两位将军带上来。当这两位被宋江放回来的将领来到了高俅面前，给高俅就跪下了。高俅坐在堂前看了看他们俩，你们俩给我实话实说，这宋江是怎么安排你们的啊？高大人呐，是这么回事儿，宋江他们确实希望朝廷给他们招安呐，并不想跟朝廷作对。我知道你们呐又受人家蒙蔽了，是不是给你们好处了啊？太尉大人呐，宋江没给我们什么好处，确实给我们一些银两，还有一些金银细软都在这儿呢。说实话，从这怀里边啊一样一样拿出来了，这些东西就是宋头领给我们的，我们呐今天献给高太尉。高俅可识货呀，一看，哎呦，这些东西都不错呀，有一些都很值钱呐。高俅一看这些东西他就眼红了，这一眼红啊就动起了杀机了。我把你们俩都杀了，这些好玩意儿不就都归我了吗？想到这儿，他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啊，反正你们俩已经背叛我大宋国了，来人把这两个叛逆之人呐推出斩了。这高俅一发话，上来八个刀斧手和盔

帮手。这些人上前是抹肩头拢二背，把党世雄还有韩存宝就给捆上了。捆完之后把他俩推出去就要斩首。当时这些节度使最有名望的是河北节度使王焕呢。王焕一看，将来我们要是在战场上被俘了，不也得落这么个下场吗？得了吧，我们呢得赶快给这几位同仁求情啊。他领着那些个节度使刷的一下子就给高太尉跪下了。太尉大人，请您手下留情啊，咱们不能中了梁山贼人的圈套啊，这是宋江的计策呀，他想借您的手杀掉韩存宝将军呐。您要是真把韩存宝和党世雄杀了，您就中了宋江的诡计啦，他这是借刀杀人，让咱们自相残杀呀。高俅听到这儿，他也合计一下子，我现在征讨梁山军，我需要这些人呐。眼下要想尽快的剿灭梁山这些贼寇，还得靠他们在前线上给我冲锋陷阵，打打杀杀呀。没有他们给我卖命，剩我一个太尉，我不得跳光杆舞吗？得了，既然这样啊，那我就不能出手太狠了。我说啊，你们俩听着啊，这是王焕领着各位节度使给你们求情。今天呐，本太尉饶你们一命，这死罪给你们免了，活罪就不能免了。先削掉你们的官职，押解回东京汴梁城，等候发落。这两位这命是保住了，剩下的事儿到东京汴梁城就好办了。为什么这韩存宝他觉得只要保住命啊，别的就什么也不怕了。在前文书咱也交代了，他有个叔叔，那可是大宋朝的三朝元老啊。当这个高俅派人把他们俩押回东京以后，这韩存宝他叔叔就得到信儿了。韩存宝的叔叔已经不在岗了，他是前朝的老太师。不过这位前朝的老太师在朝中门生旧部，遍及天下呀。他马上就跟他一个得力的门生，现在啊已经当上大宋国的御史大夫了。这御史大夫那可了不得呀，在古代呀，他是专门替皇上督察百官的，跟现在的纪委干部差不多，还得替皇上管理国家的重要图册典籍，还得代表朝廷起草一些诏命啊、文书啊等等，这些事儿都由御史大夫负责呀。古代朝廷的三公指的就是丞相、御史大夫再加上太尉，这三个官职那是朝廷的三只手，他们互相还得牵制，互相呢还得配合，都得为皇上尽职尽责。他们在皇上面前都可以直接进言。那么这位御史大夫姓于，叫于深。这于深呐，是原来老太师的得意门生。当他一听说老太师的侄儿被高俅给处理了，要发回京城让他审理，他当然就得问问这情况到底是为什么呢。当他亲自这一审理，老太师的侄子韩存宝真相就大白了。韩存宝呢就把他在梁山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的跟着御史大夫都交代完了。于深也听明白了，好了，既然这样啊，你们俩都先回家了，听候朝廷的发落。接着他就直接面见皇上啊。见到宋徽宗以后，他就把梁山的情况如实的跟皇上汇报了。他说宋江这些人呢，为什么现在没占领益州一线呢？他们不反朝廷，只反朝廷的贪官。

宋江的宋跟咱大宋的宋啊，是一笔写不出俩宋。这皇上就听明白了，哎呀，爱卿啊，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高太尉现在正领着兵马在前线，前一段时间高太尉给我上了一个折子，他说有一位山野的村夫是位很了不起的人物，说是这个人的本事不亚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我想这么办，咱们是两步走，我先写好一道诏书，派文焕章到前线担当前军的军使，同时呢，我让这个文焕章啊代表朝廷和高俅一块儿研究研究怎么能招安宋江这伙强人呐。御史大夫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哎呀，皇上，您这是一步高棋啊，如果他们顺利的招安，对咱们朝廷是一大幸事，对水泊梁山的人也是一大幸事啊。一旦招安不成，正好咱前线的兵马就在济州，这个文焕章又足智多谋，那就让文焕章多给高太尉出出主意，尽快的剿灭梁山的草寇。好好好，万岁呀，这确实是个好办法，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赶快下旨就召文焕章进京啊。这文焕章在大宋朝啊确实有名气，他呢是有家不漏，人家可能是看破红尘了。不过呢，这文焕章经过这个韩存宝一举荐，他这心也活了，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嘛，这默默无闻当个乡村的教师，你总不能干一辈子，谁不想出头人地啊？他也一样啊，这有了权就有了势啊，有了权势就有了利益了，有了利就害了，哎，厉害嘛，就打这儿来的。你可别合计利是好事啊，利多了就害了，到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要不你听人们常说，一夸谁就夸谁谁谁厉害厉害，他光重视利，没重视那个害啊。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这文焕章接到皇上的圣旨，真就来到金銮宝殿了，见到了皇上，皇上就把他的想法跟文焕章一五一十的交代了。文焕章是叩谢皇上啊，赶快换上了官袍，这回可好，摇身一变，由过去的乡村教师，现在啊成了兵马的军师喽。那军师就等于参谋长啊，要是按级别呀，那也是个大将军级的干部啊。哎呀，你看人家当官都容易吧，看来这人有本事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出息了。这回这文焕章这不就一步登天了吗？他要离开京城了，这蔡太师又亲自为他设宴前行。当他带着诏书奔济州去的时候，这济州城啊，现在高俅是天天着急上火呀，一晃好几个月了还没拿下来，回去怎么跟皇上交代呀？他是这边等着皇上的消息，这边啊他不能闲着，安排牛邦喜啊到各地去征集民船呐。这打水泊梁山必须得靠水军呐，原来的水军损失的太惨了，这回啊要把这民船都征集来，好好的练练水军呐。很快这牛邦喜就带来好消息了，也说不上打哪个河道啊，征集来好几百条民船呐。这船陆陆续续的都开到了水泊梁山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到梁山了，宋江他们就听到信了，说是高俅正在征集民船培训水兵呢。高俅也不是不明白水军训练呢，他就跟